孙子，哎，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超人们发现翟博士突然失踪，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勇敢之城。
1: 爸，您千万不要出事啊。爸爸，您没事吧？怎么生命手环显示？

0: 没事的，没事的，应该是生命手环坏了。儿子，吃完一起来下盘斗兽棋吧。
1: 爸，您最近对斗兽棋这么感兴趣？我在针对斗兽棋做一些研发。
0: 爸，您也太沉迷了。
1: 这棋盘怎么只有一半？
2: 装置启动。
1: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密室？

是，信号被隔断了，根本联系不上超人们。

0: 救救我！
1: 博士，你在这里吗？博士，
0: 看现场人，从现场人，我在这里。
1: 博士到底去哪儿了？
2: 博士的飞船停在外面的话，
3: 他应该就在附近。
0: 大家，我在这里。看现场人。
1: 翟爷爷怎么也不在？难道他们一起离开了？
0: 看现场人，我在这里啊！怎么回事？难道说这是一个单向密室，只有我能看到、听到他们？不行，得想办法引起他们的注意。通风管道串联整个屋子，声音或许可以从这里传出去。救命啊！
2: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我在镜子后面。救命啊！
1: 这声音是……是蚊子。原来是蚊子的声音，这下清静多了。
0: 看来得找别的办法。
1: 灯怎么不亮了？
0: 或许我可以控制灯闪烁的节奏，向超人们传递求救信号。
2: 这个灯啊，难道是这灯
1: 很明显坏掉了？
3: 应该是灯光线路出现问题了。
1: 既然博士不在这里，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吧。
0: 等一下，不要走。
2: 奇怪，每次经过这里都能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1: 你这么说，好像确实
2: 这个味道
1: 是在博士的香水味。
2: 这个香味是从镜子里面飘出来的。这个闪动的频率是求救信号。声音不对劲，这里面有密室。
1: 博士很可能就在里面。
0: 太好了，他们终于发现我了。
1: 博士，你在里面吗？
2: 密码锁。

0: 看心肠人，粗心肠人！
1: 怎么会这样？
2: 博士，我们立刻救你出来！
3: 博士，你退后一些。
4: 开心铁拳！
5: 感应到装置受到外部袭击，启动终结模式。
0: 两边的墙壁正在收缩。
3: 糟了，粗心超人，看能不能先终止程序。
2: 好。
4: 开心无影拳！
0: 现在该怎么办？

0: 博士，嗨！博士，
1: 博士，
0: 博士，
2: 还好，只是有点虚脱。
0: 我已经通知其他超人了。博士，你怎么突然跑到勇敢之城来了？
2: 对不起，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因为事情太紧急了，我担心我爸出了什么事情。
3: 那怎么又会被关在里面啊？
2: 我碰到了那副斗兽棋棋盘，就触发了机关。我爸设计了这么多机关，都只是为了保护这一副斗兽棋。莫非这副棋子里面藏着很重要的信息？
4: 嘿嘿嘿，原来宅在家将强大的能量都藏在了这副斗兽棋里面。啊！奖励我就自己拿走了。
0: 斗兽棋争夺战，把斗兽棋还回来。机翼防御，天机保护罩。他会隐身，别让他逃了。不能让他离开超人事务所。我以为你很厉害，没想到只会藏起来而已。
4: 被发现了。
0: 开心铁拳。

0: 对拳威力不错哦。
1: 我爸留下的斗兽棋。
2: 不是，你放心，我会把斗兽棋拿回来的。
1: 追。
3: 我也去帮忙。
2: 别想逃。
0: 蓝色小哥，你站那边。
3: 应该站这边。
2: 开心无影拳。
3: 激光剑，
0: 没时间跟你们玩，
2: 一个也没打中。
3: 这个电磁网，我知道怎么解除。
4: 粗心超人，你没事吧？
0: 回去睡觉。
2: 我先去对付他。
0: 完成任务，终于可以休息了。
2: 给我停下，把斗兽棋还回来。
0: 烦不烦呢？我要让你知道吵醒睡觉的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奇的怪力，可惜了，妨碍到我下班了。怎么回事？
1: 把宅爷爷的斗兽棋还回来！
0: 切，真难缠，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吗？
1: 等等，啊！
0: 现在才求饶，未免也太……
1: 斗兽棋哪去了？
0: 斗兽棋不就在我……我斗兽棋哪儿去了？啊！掉哪儿去了？掉哪儿去了？
1: 肯定是掉下去了。啊！找到了，还好掉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
2: 投下邀请。
0: 啊！这哪来的臭野猪啊？给我站住，臭野猪！我要把你烤了！别跑！
1: 等等我！
0: 这只野猪怎么这么灵活？明明就长着一副很蠢的样子，真令人火大！
3: 痛痛痛痛！撞到什么东西了呀？

0: 他们究竟跑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啊！
1: 嗯？哈哈，今晚可以加餐了。这是哪里来的野人？我还以为抓到什么珍稀物种了呢。抱歉，抱歉啊。小伙子没受伤吧？
0: 我没事，放心吧，老爷爷。
1: 没事就好。你怎么一个人跑森林里来了呢？
0: 我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这附近弄丢了，但我必须得把它找回来。
1: 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吧？我对森林很熟悉，交给我吧。啊，
0: 真的吗？谢谢您。
1: 不用客气，先跟我回趟家吧，记得跟紧点啊，这附近还有很多鱼哟。这里就是我的家了，我喊我的好搭档一起帮你找，他鼻子特别灵。我马上把他喊回来。
0: 您确定这些不会引来其他的猛兽吗？
1: 放心，我都住了十几年了，我住的这附近很安全。吓死我了。
0: 是你？
1: 你怎么才回来？还是你在我比较有安全感？
0: 它是你的宠物。
1: 是啊。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棋盘。别跑！
1: 原来他找的是个飞行棋啊。
2: 真是一波三折。拜托，我今天已经追了一整天的野猪了，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0: 我答应过博士，我一定会把斗兽棋带回去的。
2: 白费力气。
3: 我们已经把磁场屏蔽了，大家

0: 这是怎么回事？传说在远古时代的勇敢之城存在着8只强大的怪兽，它们分别是豹兽、狼兽、犬兽、狮兽、象兽、鼠兽、虎兽和猫兽。 由于他们在勇敢之城肆意破坏，无所顾忌，超人骨盘出现了。
1: 骨盘？
0: 他将8只怪兽封印在他的开天辟地府上，让勇敢之城又恢复了和平。后来人们根据这个传说，还开发出一种叫斗兽棋的棋类游戏。顺带一提啊，我斗兽棋比赛还拿过冠军呢。
1: 这是题外话了，现在这8只怪兽又重新现世了，啊，飞走了？唉，还得重新把能量找回来，麻烦死了。你为什么要得到这些能量？
2: 才不告诉你，我要回去休息了。啊，你这要怎么跟博士交代？
3: 熟悉的泄密者，
4: 花心超人接受蛇夫座指令，独自离队执行秘密任务。

0: 你好，我是花心超人，第一次来蛇夫座执行任务。
1: 嗯，都在上面了，自己挑一个吧。
0: 这个太辣，不行。这个太甜了，不合我胃口。
1: 刚才的是外卖单，这才是蛇夫座的逮捕任务。逮捕难度看星号，难度越高，星号越多。
0: 身为主角，当然要挑战最高难度的任务。兽龙？他不是蛇夫座的成员吗？居然泄露联盟机密，我一定会把他抓回来，完成任务。
2: 阿明，蛇夫座的实行任务不要发布，你先删除，我亲自去执行。
1: 好，明白。对了，花心超人领的任务是哪个来着？

0: 找到你了。
1: 少龙，
0: 花心超人，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背叛了超人联盟，我是来抓你回去的。
0: 哼，你能抓得住我吗？

0: 少龙的鞋子，被我抓住了吧？
1: 啊！抢劫呀！
0: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哎，这是个误会，哎，我真的不是贼，我不是啊，不是，这不是这样的。
2: 就你这技术，当初是怎么通过蛇符做考核的？
0: 少得意，这只是小失误。
2: 放弃吧，你是抓不住我的。
0: 我一定要抓到你。

0: 这是你要的绿芽果，我要换我的文件。啊，抱歉，你要的文件已经提前被人换走了。什么？是谁？
1: 是我，花心超人。嘿嘿，你怎么会有绿芽果来换文件？什么绿芽白芽，和没熟的香蕉长得一样嘛？ 没想到吧？以我敏锐的观察，你之所以会停留在这里，就是要得到寄存在精灵手上的情报。所以，只要我拿到情报，你就会自动送上门来。过奖了，这只是身为主角的基本能力。哎呀，哎呀！把情报还给我！得。嘿嘿。 抓捕成功！呀！嗯！呀！嘿！呀！嘿！

0: 一定会抓到你的。
1: 刚刚好大风啊！
0: 没受伤吧？快点出去！想不到你还会救我！
2: 我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
0: 少龙，你在干什么？
2: 你好自为之。
0: 少龙，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背叛超人联盟？
3: 我为所有通过者佩戴超人联盟徽章，只有心怀正义的人才能戴上它。说明你的本性还是善良的，继续接受正义的考验，直到徽章完全接受你。
4: 无论我有多想，可超人联盟徽章都不能完全融入我的身体，这证明我不适合进入超人联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0: 少龙，
5: 救命啊！
0: 我打水。
1: 完了！
0: 少龙，你走之前先救救这里的民众吧。

0: 你醒了，太好了。
1: 大火怎么样了？
0: 放心吧，大火已经被扑灭了。昨晚火场中突然出现了旋风，扑灭了大火。
1: 这旋风好像是少龙的龙腾四海。哦，幸好他没有见死不救。
0: 这应该是你的东西。
1: 少龙，我一定会查清楚你究竟要干些什么。

0: 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了全国闻名的传奇钓场？什么样的海域能吸引上百名钓手跨越千里？
1: 钓大鱼，来长海。
2: 钓大鱼，来长海。
0: 很多人来辽宁看海，却不知道全国海钓的天花板就在黄海深处的獐子岛。今天我们就跟随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沉浸式感受海钓的魅力。今年的比赛集结了18个省市地区，共35个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以渔获重量为标准，角逐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重量等4类奖项。
3: 怎么样，嘿嘿？哎呀！拿它！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老大了啊！哎呦我！快快快！
4: 真大呀，这大鲅鱼！
3: 真大！哎，那咸在那儿呢？
4: 太好了！哎呀！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跑到獐子岛来海钓？这一片处在北纬39度的海域，冷暖洋流在此相撞，海水通透，海里饵料充足，相当于一个天然的海上大鱼仓。本次精英挑战赛的5类有效鱼种都是这儿的常客，不管是鱼的密度还是个头，放在北方海域里那都是相当能打的。
3: 集台一下，集台一下吧。
0: 别以为海钓简单，这可不是随便甩杆就行。海上的风向、洋流、鱼层深浅，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能不能上鱼。
3: 快快快快，跟一下！完了，掉了，掉了。
0: 扬杆、遛鱼、起鱼，每一次鱼获出水，那都是海上独有的惊喜与成就感。
3: 开始起鱼了，兄弟们啊！
0: 獐子岛的白天是全力以赴的专业赛场，晚上就是惬意放松的海岛生活。
5: 来，干杯！加油，加油！
0: 夕阳落进黄海，海风褪去燥热，一整天紧绷的比赛状态在夜色里瞬间松弛下来。这里有竞技的热血，更有海岛独有的温柔烟火。经历一晚的调整，决赛日各支战队全力以赴，有人满载而归，有人遗憾收尾，但这就是海钓的魅力，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3: 比赛结束了啊，每个队员都非常尽心尽力，有遗憾也有失误，但也有收获啊。
6: 很累，但是獐子岛的资源很丰富，很过瘾呐、
7: 远洋海钓俱乐部70.4。
0: 除了根据总渔获的重量角逐出团体成绩之外，海钓比赛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最大单尾奖的归属。要想斩获这个头衔，运气与实力缺一不可。
7: 营口鲅鱼圈老南海最大单尾重量是

专业的精英赛事让更多的人看见了獐子岛的硬核海钓实力，但这里从来不只是高手的赛场，更是普通游客的度假天堂。不用专业装备，不用丰富经验，普通人来这儿也能乘船出海，体验休闲海钓，吃最鲜的海鲜，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过，你怎么了？过，你没事吧？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6: 我也信，也不信。
7: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7: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2: 你哼谁啊？
7: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8: 江师傅，你站住！
9: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10: 嫂子，哎
11: 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10: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12: 谁呀？葛老师啊？
10: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2: 他在干什么？他在。

0: 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1: 猜猜啊。他在吃饭。
0: 哎呀，不是。
1: 那他在做饭？
0: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1: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
0: 你来猜。
1: 猜，你猜。
2: 他们在亲热吧？
0: 谁在亲热？
2: 老丁跟葛老师啊。
0: 他们怎么亲热？
2: 亲嘴了吧？
1: 哎，讨厌你，不要脸！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0: 他在哭，他哭了。
1: 老丁惹他了？
0: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2: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2: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0: 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出去，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3: 明天早上吃什么？
2: 随便。
1: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2: 继续啊！哎，
1: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2: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1: 那怎么办啊？
2: 怎么办？争取呗。他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1: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2: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霜打的老脸？
4: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2: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0: 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5: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一口，
5: 吃半口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3: 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啊？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5: 小飞，小飞，去打瓶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5: 那雅宁去。
3: 姑姑
5: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5: 你们知道啥？
3: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5: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6: 你怎么这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

0: 怎么，我哪儿笑了？
1: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1: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哎，你拿的什么酒？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1: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哦，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2: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行，
3: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
4: 出毛病，走啊！来，哎呀，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欢迎欢迎，
5: 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哎，
4: 你们欢迎的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 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哎，他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6: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的。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哎，孩子们呢？
7: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6: 行，好，
4: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6: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哼。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不怕人听？
0: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得了吧，
4: 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咱们争取还用我教啊？您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怎么不能比啊？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 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1: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
0: 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

0: 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干，干，真不是个东西。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1: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没行呢。
2: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嗯。
1: 哎，你穿这衣服就躺下了呢？
2: 啊？
1: 啊？
2: 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1: 站不住。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2: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1: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2: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1: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2: 看样子像。这个老丁，什么东西啊？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1: 你哪连命都不要了？不，
2: 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1: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2: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1: 你不是不信吗？
2: 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
1: 哎，嗯，你叹什么气啊？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2: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1: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你叹什么气？
1: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2: 嗯，睡会儿啊，这太晕了。

哎，这个都做好，都做好，都做好。嗯，来，抓了，抓了。哎，转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准备完毕。
1: 好，看见那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忍一下，对吧？

0: 爸，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参军，干杯！干杯！干杯！
1: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2: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1: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2: 高兴你个头！
3: 哎，说的。
1: 你反动！
3: 哎，说的，
4: 哥，
1: 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3: 嗯，好。
1: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3: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1: 哦，我想好了，我敬我。
5: 算了，你就别敬了吧。
1: 大哥，来，我敬你。不为你骄傲，不为你自豪，干杯！
6: 老姜，
7: 不，
6: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5: 这哪有丫头样？
7: 这样好，我喜欢。
1: 哥，我也敬你。
3: 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
0: 好。
7: 来，吃菜。嗯。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0: 是。
5: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当俘虏的还不如两条狗呢。
7: 哼，您愿意跟狗比啊？

0: 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走吧。
1: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1: 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1: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1: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2: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1: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1: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1: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吗？
1: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去去去！
1: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1: 小姑父，
2: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3: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妈，
4: 舅妈啊！长这么大了，
3: 走了。
4: 哎呀，
3: 一路上辛苦了啊！
4: 还行啊，
3: 就是有点晕。
4: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5: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你没老啊？
6: 这一路还顺利吧？
7: 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6: 叫小姑。
8: 小姑。
5: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3: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哎，
6: 好。
7: 没晕船吧？
9: 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
7: 挺高兴。嗯。
6: 哎，
7: 嫂子，哎呀，
9: 是你啊！哎，我帮你。
7: 不用，我帮你。
6: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10: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6: 哎，饿了吧？
2: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0: 为什么？
2: 待会儿告诉你。
6: 你们在说什么呀？
10: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2: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0: 都会有什么呀？
2: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0: 都是好吃的吧？
2: 大部分是。
10: 都有什么呀？
2: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10: 我都要流口水了。
2: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0: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2: 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0: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8: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11: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2: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8: 我没见过。
12: 你见过什么？
8: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3: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8: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3: 谈的是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8: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2: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3: 就是。
8: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3: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2: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8: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13: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2: 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13: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2: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14: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2: 好像是这个姨吧。
10: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14: 对啊。
2: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10: 我们班的豆眼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4: 那就叫他安台，
2: 找打是不是？
14: 为什么呀？
2: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4: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3: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啊。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5: 你让我说什么？

0: 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
1: 真是知亲如父。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0: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0: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0: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0: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0: 有你在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干什么这是？
1: 陪你睡觉。
0: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1: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0: 哼哼，你说呢？
1: 还能吧。
2: 请你出去。
1: 哎呦！真有。真有还假有吗？
3: 风景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6: 是的，没错。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6: 对，
5: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6: 黄金
5: 中段。
6: 哎，
5: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6: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6: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6: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啊，
6: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

0: 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

0: 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缩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 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

0: 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对，
2: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打开罐头一看，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您看，全都是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就是我们当地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我一口气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膨化

0: 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孙子，来，红包拿着。
1: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跟她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2: 海洋啊，怎么了？
1: 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2: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
6: 嫂嫂，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3: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等会儿，这边擦。
6: 好，
3: 穷讲究。
6: 来，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
8: 嗯，
7: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7: 哎呀，来
9: 来来来，嗯，
6: 安泰，
7: 嗯，
6: 你来一下。
7: 哦，好，
9: 哎，行了，不用
7: 干了，干了。哎呀，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9: 嗯，好，
7: 吃。
10: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9: 是啊，怎么了？
10: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9: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10: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9: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10: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9: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10: 那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9: 啊，我们俩在夸你呢，怕德华听见。啊。
10: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9: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9: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9: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10: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9: 服我什么？
10: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我。
9: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0: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6: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怎么还难产死了？
11: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11: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

0: 行吗？
1: 没事。啊，没事。
0: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
2: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0: 吴一柱
2: 啊？
0: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2: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0: 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2: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嗯，
1: 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呢？
0: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2: 又来了。
3: 安老师下班了。
4: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3: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4: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5: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4: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5: 谢谢，不用。
2: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4: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4: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4: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2: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干人家什么事儿了？
4: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2: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4: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2: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6: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7: 什么事儿啊？
6: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7: 他什么事儿啊？
6: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7: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6: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三十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7: 好看吗？长得俊吗？
6: 不俊，一般人。
7: 不俊还挑什么？
6: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7: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6: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7: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6: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7: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6: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
7: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6: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7: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6: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7: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6: 好好好。

0: 出血了，出血了，还真出血了！你看一看，哎呀，奶奶呢？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1: 就是，这什么技术啊？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我想个善茬。笑啥呀你？
1: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不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你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那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也不对，脚架子行，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你有事吗？
6: 老师，我肚子疼。
7: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一姐姐。
6: 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在那儿。
1: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0: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0: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1: 安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0: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2: 真的，千真万确。
0: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2: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0: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0: 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呀，司令还干活呢，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1: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2: 哎呀，稀客呀！
1: 贵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1: 行，听你的。
2: 哎，
1: 快来来，快叫姨父，
3: 姨父。
2: 啊，哎，这是
3: 安然安诺。
2: 哎呦，你这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3: 你这个眼眨得可真够慢的。哎呀，
2: 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哎呀，
3: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
2: 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1: 吴天不也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2: 那就难看，那我又不嫌弃，我不怕。
3: 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吃饭吧，那我吃饭，吃饭，吃饭。
1: 好呀，来来来来来，哎，
2: 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啊。
3: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明天设宴款待。
2: 哎，
3: 不不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了。
2: 够，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
3: 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
2: 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3: 好。
4: 来来来。
2: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
4: 为你摘到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
2: 干杯！
4: 干杯！
5: 哎，是你们亲点儿。哟，痛！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2: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哎，
4: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
5: 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叫妹夫吧。 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4: 哪儿都少不了你。
2: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3: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笑>
4: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笑>小江，
3: 哎，喊我干什么呀？<笑>
4: 哎，别闹了，姨父说话。
2: 好。
4: 老江，
2: 哎，
4: 江司令。
3: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4: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3: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4: 来来来来来，
3: 你看自己家拿什么？
4: 来，吃菜，
2: 吃吃吃吃吃啊！哎呀。
4: 谢谢哥哥，
3: 谁？来来来，
5: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4: 安杰，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5: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4: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3: 现在也喝白酒了？
4: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2: 好。
4: 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2: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4: 对对对，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2: 好嘞，
4: 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
2: 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4: 哎，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2: 没事，
4: 最好的白酒。
2: 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4: 真的，
2: 真的。
4: 好。
2: 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4: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3: 换杯子，
2: 换杯子，
4: 来来来。

0: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
1: 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
0: 再说什么？
1: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
0: 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
1: 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0: 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1: 好管屁用。
2: 欧阳啊，行不行啊？
3: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2: 干。
4: 行了，别喝了，老欧。
3: 哎呀，你俩给我。
4: 你干嘛呀，老欧？
3: 你叫什么？
4: 哎呀，老欧，你去捐着。
3: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3: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啊？
4: 你
3: 欧阳是谁啊？
4: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
3: 倒满啊，倒满啊！
2: 来，倒满了。
4: 喝重点，他就喝醉了。嗯，
5: 我真的不像喝醉。
3: 来，
4: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
4: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3: 我叫什么？啊？
2: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3: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2: 怎么不对啊？
3: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2: 记住了，
3: 真记住了，
2: 这次记住了。
3: 好，来，我问你，我叫什么？
2: 你叫老欧。
3: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2: 来，干了。
3: 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3: 啊，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4: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3: 放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4: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3: 倒酒。
4: 老欧，不准再喝了。
3: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3: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我不是老，我是。

0: 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心里烦。
0: 烦什么？
1: 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

0: 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是欧阳，不是老欧。听着我都快哭。
0: 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张。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嗯，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走吧、嗯，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3: 老王，
6: 哎，
3: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3: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7: 啊，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8: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3: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7: 啊，
3: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6: 哎，别，
7: 不行，
6: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3: 啊。
6: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8: 姐夫啊，
6: 嗯，
8: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7: 哎呀，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8: 他说行，就让他慢慢试试呗。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9: 我们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10: 说谢谢姨父，
11: 谢谢姨父。哎
9: 呀，大点声！
11: 谢谢姨父。
3: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呀、啊，不用谢我、啊，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11: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3: 来，
6: 这，
12: 风景。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3: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

0: 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我也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

0: 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2: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

0: 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惺，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6: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7: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0: 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7: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8: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7: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儿。
11: 吃饱了吗？
12: 吃饱了。

0: 小妹，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说这可就见外了。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笑>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1: 你摊上个好男人，
2: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老弟，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老弟，真的，千言万语啊！
1: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路上小心点啊！啊，快，好，再见了，小姨再见，你们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再见了，孩子们，
1: 再见，
3: 好，走吧，走吧，走吧。
4: 高兴的那样，笑得多荒谬。
5: 他们当然高兴啦，可以回青岛了嘛。
4: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5: 广州好吗？
4: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2: 你是哪有个丫头样儿？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
2: 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他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哼什么？
1: 这不是他哼的，这是我哼的。
4: 你哼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5: 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5: 你有意见？啊！哎，
4: 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哥，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爸，哥真能印上飞行员吗？
1: 嗯，没准还真能行。
2: 哎，你这是干啥呢？飞机有事倒着飞，我先练练。
3: 好。
4: 有志者事竟成。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你让爸爸也滚吗？哎，爸爸别滚，你滚。哎，德华呢？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3: 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3: 为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3: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3: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
4: 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了。
3: 当飞行员有什么？你说怎么了？危险呗。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3: 嗯，
2: 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3: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的。 对，你 还是给我生孩子的。你想得美。
4: 哎呀！
5: 干啥？要杀人呢你俩？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3: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我听我妈说，
5: 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4: 谁说的？
6: 我想他妈说的。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4: 小声点儿。为什么？
6: 二哥被刷起来了。吃饱了？饱了。
4: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6: 我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就是呗。
4: 你这是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6: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4: 什么意思啊？
6: 快吃吧，饭都凉了。
4: 善知是什么？善知长哪儿啊？
3: 我也不知道你们他们吧。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水晶。
4: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爸，
7: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8: 空降兵啊，
7: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8: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3: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人都要当散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2: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
1: 照相？照什么

0: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爸，咱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了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
2: 哼，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 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呢，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3: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4: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5: 我们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4: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6: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1: 嗯，照照镜子去。
2: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0: 找安家金金那么多呢，
1: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0: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1: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2: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3: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2: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4: 抬脚。
5: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4: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5: 上哪儿去了？
4: 说呢？
5: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4: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5: 你还是他嫂子呢？
4: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5: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4: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吗？看我干嘛？
5: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4: 是，江司令。
5: 奶娘，到这儿去。
6: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7: 谁的电报啊？
6: 不知道。
5: 老周。
4: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5: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2: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5: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4: 王五他娘怎么了？
5: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德华，你每天啊到码头让你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哦，
4: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5: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4: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5: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4: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5: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4: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5: 你哼什么？吃饭。

0: 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0: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0: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0: 行行，就算是吧。
1: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0: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属你惊醒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了。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呀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1: 还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真能挤。
1: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2: 晕呐，
1: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爸爸，
1: 俺晕呐，
4: 进屋歇会儿。
1: 俺晕啊，
5: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1: 啥呀？
5: 德福媳妇。
1: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5: 是啊，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5: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1: 快点，
5: 王五哥，快进来。
1: 二大娘，快点，来，快喝水，来进屋。
0: 妈，桂兰是谁啊？
5: 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6: 哦，知道了。
0: 爸，
6: 嗯，
0: 桂兰是谁啊？
6: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6: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6: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啊？
7: 风轻。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9: 对，
8: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9: 嗯，
8: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9: 是的，没
8: 错。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9: 哎，
8: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9: 对，
8: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9: 嗯，
8: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9: 黄金
8: 中段。
9: 哎，
8: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9: 是，
8: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9: 嗯、
8: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9: 嗯、
8: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9: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8: 是的，
9: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8: 嗯、
9: 都是来之不易的。
8: 没错、
9: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8: 对，
9: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8: 嗯，
9: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9: 哎、
8: 尤其是带鱼哈。
9: 没错，
8: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9: 对对对，
8: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9: 哎、
8: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9: 是，
8: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

0: 对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

0: 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缩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

0: 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也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您看，全都是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就是我们当地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我一口气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膨化食品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就配个米饭，晚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

0: 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呦，包的饺子啊。好，
0: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1: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早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1: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0: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1: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儿来了？啊？
0: 那什么？
1: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0: 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1: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1: 他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不敢啊？他就是胡说。
0: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1: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0: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1: 你还爱的叫她小叔。
3: 打我！
1: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哎
3: 呀，我的三小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1: 哎，来坐坐坐。哎，
3: 好，你也坐。哎，
4: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1: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4: 还好吧？
5: 好，好。
1: 来来来，坐，
3: 您坐，您坐。
1: 哎，好好。哎，这是哦，
4: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1: 多大了？
4: 22了，属马的。哦，
1: 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3: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呀，
1: 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4: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
3: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4: 是，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1: 哎，不行，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
3: 三大爷，
1: 不行！来，坐！哎，不行，快起来！来，坐！来，坐。
2: 好，能办吗？
1: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1: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1: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1: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2: 他都22了。
1: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
1: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2: 真不是你写的？
1: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2: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1: 谁啊？
2: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1: 会是他吗？ 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2: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司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1: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2: 你扶我干嘛？你应该扶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1: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2: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1: 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
2: 呵，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1: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2: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1: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2: 拿上，来，拿上。哎呦，哎呀，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您走了还让人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0: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嗯，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 住的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2: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 给你娘捎捎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她还会说贤惠，
1: 就是，比她孙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2: 啊，
1: 叫
2: 俺再穿件新衣裳。
0: 哎呦，就是新衣裳。
2: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啊，来。
3: 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还我！哎，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来，我来，走了，哎，走了。哎，娘，下次好了，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哎呦，
4: 兄弟，哎，拿着拿着，都保重啊！哎，
3: 小赵，路上慢点开啊！
2: 二大娘，
3: 回去问桂兰好。
2: 啊，你说啥？
3: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
0: 啊！笑什么呀？这，想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
2: 哎，站住！你跑什么？
0: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2: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0: 你提醒我干什么？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1: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0: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1: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0: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无船是啥？就是没有船了。哎呀，没船咋办啊？
3: 无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4: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明，
3: 那咋？
2: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3: 哪个连？
2: 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4: 哦，你们要找姜司令啊？啊，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湘德副司令。
2: 好，
4: 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俺们
3: 是他亲戚。
2: 亲戚，
4: 亲戚可真不少。
2: 啥？
4: 哦，没有，我说姜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
2: 啊，
4: 那你们就先住101号房吧，这101号房啊，住的也是姜司令的亲戚。
2: 谁呀？
3: 谁呀？
4: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2: 你俩就认识啊？没认识。
4: 这边。
5: 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
6: 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要跑是不是要命？嗯。
5: 哎呦，这宝瑞家的。
6: 哎，二姑，怎么是你二姑？俺还以为是二婶她娘呢。二婶她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
5: 二姑，
6: 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5: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6: 就是啊，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5: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俺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6: 就是，俺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5: 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6: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
5: 真你小娃，
6: 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5: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6: 就是吧？
5: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6: 哎哎啊，来了，
2: 走走走。
5: 哎，
6: 二姑，他们咋来了？
7: 谁知道？刘二，二。夏飞，你看你姑姑领了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哎呀妈呀，八个人啊！金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多吃点啊！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8: 哎，不是，你也吃，
1: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先吃。
8: 哎。
1: 老大，这水开了啊！继续下面。哦，下面。哎，来，把这端走。啊，不是，烫啊！来来，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5: 滚一边去！
8: 来来。
1: 嘿嘿嘿，干什么呢？
5: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1: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
5: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1: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不是？
5: 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
0: 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儿嘛。你给我正脸。
1: 哎，去去去，
0: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2: 哼，学习我什么？
0: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2: 什么呀？
0: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2: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0: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
3: 老婆子，
2: 干嘛？
3: 真的谢谢你了啊。
2: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2: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0: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4: 我不跟他们睡
2: 啊，
4: 他们是流氓。
2: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4: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2: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4: 干嘛脱光了睡啊？
0: 那样不磨衣服省。
2: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4: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0: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4: 哦。
2: 叫他干什么？
0: 有事儿。
2: 有什么事儿啊？
0: 他的事儿。
2: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0: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
2: 呀，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0: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2: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
2: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0: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2: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4: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2: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5: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2: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5: 你想啊，那艳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呢，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2: 那万一打不下呢？
5: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2: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4: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2: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0: 吃你们的饭。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
0: 哪有这么说？

0: 说自己家亲戚的。
1: 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
1: 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
0: 你哥说的。
2: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
1: 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0: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2: 这哥吧，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
2: 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0: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2: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说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我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你不说我说。
0: 你怎么说啊？
2: 你管我怎么说？
1: 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2: 打起来活该，
1: 谁让你不说。

0: 这么小的肝参竟然能泡发这么大，你见过吗？海参竟然也有身份证、户口本，你听过吗？正宗大连辽刺参现在只需3块钱，你信吗？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切都是真的。3年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正宗大连辽刺参，让你3元试吃。
1: 朋友们，刚刚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噱头。今天这个演播室不做广告，也不卖货，我们只做一件事：推出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听清楚，3块钱你就能尝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这不是什么首单优惠，也不是什么限时抢购，这是实打实的口碑战略。我们老板说了，首次购买不赚钱，甚至赔钱让你吃。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参行业太乱了，老百姓花大价钱买到的都是糖干盐干，真正的纯淡干辽参反而没人敢买了。所以我们辽仙岛决定让你先尝后买，你觉得好你再回来，你觉得不好或你直接扔了，把钱退给你。这就是先尝后买的老规矩，今天我们把它直接搬到电视上。
2: 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品质特别的好。
3: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
2: 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吃着放心。
4: 这个口感口感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
5: 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
2: 3块钱吃海参，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
6: 辽仙岛海参啊，一直棒！
0: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刘总啊，您看这干海参这么小，泡发出来又这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们海参啊，为什么能发得这么大呢？第一是零添加，第二是散煮散晒，散煮散晒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煮开锅10分钟以后，晒到7-8分干，再煮，连续

0: 半遍，最后还得缩得非常非常小，这样式的胀发率非常非常高，能达到12倍以上。
1: 第一是零添加，第二三煮三晒传统工艺，这叫干得透，这才能做出良心货。而且泡发率啊，刚刚刘总说了12倍以上，您要是想吃软软糯糯的，泡发到15、16倍、17、18倍也没问题。
2: 辽鲜岛海参30斤活海参出1斤纯蛋干，泡发率12倍以上，绝对眼见为实。
3: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我泡了才2天半嘞，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肉啊还厚实，它那个刺儿呢还挺立正，真不错。哎呀，我心思这么小还能泡出个啥来呀，结果一泡，哎呦，真惊着我了。哎，老伴说这参行啊，比以前俺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泡完了他用锁水的那个好太多了。
4: 你们看这个水哈，这是我泡了第3天翻下来的水，清凉不清凉？以前啊买的那个海参吧，一泡水啊都浑了，底下全是杂质，咱这个哈，你看看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哎，也没有泥沙，没怪味儿，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人家处理的干净啊，也没有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着放心。
2: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刘总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海参好了，也都知道大连海参好，可是怎么保证咱们的品质，怎么保证咱们就是大连本地海参呢？
0: 首先我们的海参有大连的地理标志，第二呢，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素颜码，一扫便知我们确保是大连海参。第三，我们可以让大家到任何机构去检测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产品有任何添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向大家赔上100倍、1000倍都没问题。本身我也是大连人，加工厂都是在大连，本身我也是自己养殖加工一条龙，到现在整30年了。因为我们老百姓出身，加工也不懂什么技术，都是老办法啊，试卡试加工，就到现在我们也不会添任何添加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想做，伤天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做，所以说我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诚信就是我们生命，也是我们全家的生命。
1: 刘总说的特别好，特别有自信。现在都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据我了解啊，市场上真正的大连海参连20%占比都不到。那么其他的海参到底哪儿来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正的大连海参？刚刚刘总也说了，认准2条：第一个要看是不是大连海参的国家地理标识；第二是要看溯源码，就知道这个海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什么时候捕捞。还有第3点非常重要，刘总说支持大家到任何第三方机构去检测，这就是一个30多年老海参人的自信和良心啊。
2: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谨防假冒。

正宗大连辽刺身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试吃名额全国仅限5000个，先到先得，领完立即恢复原价。辽

0: 我好了的话，我不相信你以后不来购买我的海参。
1: 刘总啊，就是想先用成本价让大家少买点儿，先尝尝，只要你尝了，那肯定得回来买。谁不想吃点真正零添加的真正的大连海参呢？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正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说实话，刚开始在电视上啊看到3块钱吃海参，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儿。但是啊，我想3块钱也不贵，我就少买了几根，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结果拿回家之后，你猜怎么着，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而且呀你看它的刺儿啊都是粒粒蒸蒸的，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扒开之后啊里面白里白筋的，品质特别的好。我就在想啊，这次赚着了。吃到嘴里啊，这个 Q 弹劲儿，你对比一下吧，不比市面上那大几千的要好多了。真的应了人家厂家说的，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你说像这样的好海参，谁不想着买呀？我吃完那几根啊，我就立马订了3斤。像这样的好品牌，像这样的好海参，今后啊我就认他家了。
4: 我呀，吃了大半辈子海参，说实话啊，以前可是没少花冤枉钱。这回呢，辽鲜到家3块钱试吃，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一次啊，海参拿到手之后呢，泡出来一看一吃啊，哎，我就信了。咱不是吃不起海参啊，咱是不能花那个冤枉钱。你看咱们辽鲜到家的海参，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翻出来给你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 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直棒，
2: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申领，3块钱就能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光有诚意不够，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第一，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有身份证，每一只海参都有独立的溯源码。这手机一扫，从哪片海来，哪天加工，走的哪条生产线，那是清清又楚楚。第二，有户口本，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宗辽参血统，那是假一赔万。第三，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符合甚至是高于国家标准，绝对的零添加，绝对没有糖盐等非法物质的添加。第四，那是最狠的，咱们辽鲜岛的海参接受任何一家权威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检，只要检测出任何一项不符合国家标准，不管是有添加物还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因为是试吃活动，我们再加一条，你觉得不好吃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我们照样给你服务到底。
2: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 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一

0: 千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品质好不好，泡出来就知道。从怀疑到认定，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
1: 说实话，谁不知道海参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家里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但是咱老百姓啊就怕啥，就怕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不是好货。以前我在市场上也买过好几回，有的发出来那水呀，浑的跟那泥巴汤子似的，底下全是沙子，还有的那个口感啊，面糊糊的，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啥味儿都没有。但是人家这个厂家就是聪明，让你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好再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这个做法让我心里踏实，说明啥？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你看这个参啊，多干净啊，泡出来的水呀都是清的。这个肉啊非常厚实，口感啊周弹周弹的，人家厂家把诚意摆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去啊，我就打算多买几斤，寄回老家去。好东西就得让家里人都尝尝。
2: 你说这个海参市场乱不乱呀？太乱了，什么糖干参、盐干参、料干参，咱老百姓也分不清啊。广告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啊，买回家一泡，完了上当了。所以说现在买海参呢，我就认准一个理儿，吃着好才是真的好。那天我媳妇呢说这个电视上有3块钱试吃海参的，说让我试一试。我说你少来啊，便宜没好货。我媳妇说就3块钱，你试试能咋的？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泡完一吃，哎，真不一样。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以前买的那些呢都是有的发柴，有的发面，有的嚼的呢是跟嚼蜡似的。这个我一尝我就尝出来了，这是好参，就冲这个品质，这个口感，以后我就认准朝鲜岛了。对了啊，我刚才打过电话，又订了3斤，给老丈人家也送点去。
0: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正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朋友们，最后再说一遍，今天不是卖货，今天是3元吃海参的全国试吃活动，3块钱你就能吃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但是咱们这是赔钱赚口碑的活动，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工厂只批了5000个名额，目前屏幕上的剩余名额啊已经不到1000了。3块钱你买不了一包好烟，买不了一顿早餐，但是你能买到一个30年老厂长的良心，你能买到全家人的健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有了，现在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 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辽参本该如此，三元试吃只为口碑。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了全国闻名的传奇钓场？什么样的海域能吸引上百名钓手跨越千里？
1: 钓大鱼，来长海！
2: 钓大鱼，来长海！
0: 很多人来辽宁看海，却不知道全国海钓的天花板就在黄海深处的獐子岛。今天我们就跟随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沉浸式感受海钓的魅力。今年的比赛集结了18个省市地区，共35个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以渔获重量为标准，角逐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重量等4类奖项。
3: 怎么着，嘿嘿？哎呀，拿它！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老大了啊！哎呦我！快快快！
4: 大呀，这大鲅鱼
3: 真大！哎，那咸在那儿呢？
4: 真好了！哎呀！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跑到獐子岛来海钓？这一片处在北纬39度的海域，冷暖洋流在此相撞，海水通透，海里饵料充足，相当于一个天然的海上大鱼仓。本次精英挑战赛的5类有效鱼种都是这儿的常客，不管是鱼的密度还是个头，放在北方海域

0: 那都是相当能打的。
1: 集裁一下，集裁一下吧。
0: 别以为海钓简单，这可不是随便甩杆就行。海上的风向、洋流、鱼层深浅，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能不能上鱼。
1: 快快快快，跟一下！完了，掉了，掉了。
0: 洋杆遛鱼、起鱼，每一次鱼获出水，那都是海上独有的惊喜与成就感。
1: 开始起鱼了，兄弟们啊！
0: 獐子岛的白天是全力以赴的专业赛场，晚上就是惬意放松的海岛生活。
2: 干杯！加油，加油！
0: 夕阳落进黄海，海风褪去燥热，一整天紧绷的比赛状态在夜色里瞬间松弛下来。这里有竞技的热血，更有海岛独有的温柔烟火。经历一晚的调整，决赛日各支战队全力以赴，有人满载而归，有人遗憾收尾，但这就是海钓的魅力，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1: 比赛结束了啊，每个队员都非常尽心尽力，有遗憾也有失误，但也有收获啊。
3: 很累，但是獐子岛的资源很丰富，很过瘾呐。
4: 远洋海钓俱乐部70.4。
0: 除了根据总渔获的重量角逐出团体成绩之外，海钓比赛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最大单位奖的归属。要想斩获这个头衔，运气与实力缺一不可。
4: 营口鲅鱼圈老男孩最大单位重量是24.04。
0: 专业的精英赛事让更多的人看见了獐子岛的硬核海钓实力，但这里从来不只是高手的赛场，更是普通游客的度假天堂。不用专业装备，不用丰富经验，普通人来这儿也能乘船出海，体验休闲海钓，吃最鲜的海鲜，吹最温柔的海风。硬核与温柔共存的獐子岛，值得每一个热爱大海、向往自由的你专程奔赴。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2.5到4米，渤海海峡浪高2.5到4米，黄海北部浪高2.5到3.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7米，表层水温2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2.8米，表层水温23.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9米，表层水温25.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4.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8米，表层水温24.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中午好，我是早上冻得发抖的一凡。
1: 哎，大家好，我是早上穿了厚外套的包磊。辽宁今天是又降温又刮风啊，局地气温是低至10度。
0: 偏北大风呢，搭配速降的气温，真的是穿的稍微少一点，这出门立刻就会冻得发抖啊。
1: 可不是吗？这种从半袖到长袖再到半袖的着装方式，可能还会再循环这个周期。今天过后气温会开始逐步回升，但是要到周四才会回归到舒适的体感。周五周六这两天啊，就明显有点热了，到周日呢，预计还会有一轮断崖

0: 质的降温出现。
1: 那最近呢，我省气温波动起伏较大，大伙儿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呀。
0: 那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大会将于今天至10号在沈阳举行。
1: 本届大会有哪些亮点？将有哪些创新成果发布？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2: 本届大会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多场核心论坛及平行论坛、国际交流与配套活动，构建贯通技术、产业、资本与生态的全景式对话场域，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前沿科技。本届大会亮点纷呈，高站位谋划。紧扣“十五五”规划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将集中展示辽宁在质改数转与产业升级方面的实践探索，并发布一批重磅智库研究成果。议题前沿务实，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数据要素市场化等前沿赛道，同时开设高端装备、能源储能、石化纺织、医疗健康等垂直行业论坛。活动形式创新，打造会议加对话加特色 IP 加科技体验活动矩阵，增设全球工业互联网生态伙伴大会、先进制造业思客会、新工业化中外企业家交流活动等特色活动。嘉宾阵容强大，汇聚院士专家、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代表，以及近百家境外机构与企业参会。注重成果转化，将启动质改数转系列活动，推动大会成果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海上秋捕火热展开，捕捞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
1: 各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
3: 在葫芦岛新城市小坞渔港和营口市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中心渔港，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品类丰富的海鱼，筐筐冒尖，样样鲜活。
4: 鱼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3: 在大连金浦新区杏树国家中心渔港，孙港会的两艘渔船出海2天半就带回数万斤渔货，其中鲅鱼产量最为可观。
5: 大鱼1800条大鲅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鱼量，渔民都挺丰收的。
3: 渔货刚到，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各水产市场。
5: 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大鲅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鲅10块，小重鲅8块，小鲅5块。
3: 千帆归航，鱼虾满仓。丹东东港启动海鲜文化旅游节，打造渔港码头大排档和网红美食特色街区，为游客献上丰美的海鲜盛宴。
6: 我是从安徽宿州过来的，正好赶到海鲜节，海鲜挺好，挺肥，东港很好，下次还来。
3: 今年海捕，大批钢制渔船集中投用，后续随着大批渔船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丰盈百姓餐桌。本台综合报道。
0: 说天下，说书香辽宁。有着78年历史的沈阳马路湾新华书店，不仅是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也是辽宁首家红色主题书店。
1: 近日，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
7: 走进书店，窑洞风格的红色主题展区格外醒目。
8: 这里有黄泥土复原的窑洞，复古的窗棂，里面还有煤油灯，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就是延安时期我们这些精神内核。我们是希望通过把红色的文化进入到书店中，让现在的读者能感受革命时期的精神。
7: 作为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马路湾新华书店见证了沈阳解放、恢复高考、城市发展变迁，还留下过鲁迅夫人许广平“三聚版税”的动人佳话。
8: 我们马路湾新华书店之前叫东北书店，发行过很多鲁迅先生的作品。那么，在1949年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英，然后书店的工作人员呢，正好拜访了许广平夫人，希望补付他出版鲁迅先生作品的版税，但是多次都被许广平拒绝了。最后呢，他把这笔钱捐献给了刚迁入沈阳的鲁迅文艺学院。
7: 如今这家老

0: 老字号书店破圈发展，成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打卡点。书店还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体验、红色故事宣讲等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读懂红色历史。
1: 这些活动都是比较有趣，就是也是适合我们这些小学生来的一些活动，
2: 既给一些小朋友提供了一个了解沈阳历史、了解这个红色文化的一个机会，又能就是感受这一个就是很好这个氛围。
0: 从1948年的革命火种，到2026年的文化地标，这家老字号书店以独特的历史厚度、情感温度和创新活力，让红色基因在缕缕书香之中代代相传。本台报道。
3: 书天下说治愈的铅笔头，
4: 小小的铅笔头呢，看似不起眼，却在大山里的孩子手中换来了崭新的文具，也换来了满满的希望。
5: 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年不在家，有的留守儿童铅笔用得很短，也舍不得丢掉。
6: 1、2、3、4、5、6、7、8，4个铅笔。
7: 我们办了一届公益书屋，向孩子多看书，多学习知识。这一次的铅笔对象活动，主要是向北京农村的一些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些帮助，鼓励他们养成一个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5: 希望孩子们能在新的学期里努力学习，早日走出大山。
3: 视频中说话的就是这场暖心活动的发起人王科奇。这个温柔的年轻人1993年出生，是河南南阳人。
4: 受从教育工作的父亲的影响呢，王科奇啊，从小就怀揣着教书育人的梦想。2017年，他从河南许昌学院音乐表演专业毕业之后呢，没有选择繁华的城市，而是毅然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扎根偏远的乡村校园。
3: 虽说学的是音乐专业，但是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有限，师资紧缺，让他走上了跨学科教学的道路。在学校里，他身兼数职，不光要带多门课程，担任班主任，校园里大大小小的活动也都是由他主持打理。
4: 2023年，因为县域生源流动、师资统筹调配，王科奇呢又从初中调去了小学任教，转型成为了一名数学老师。无论岗位怎么变，他教书育人、守护孩子的初心从来没变。
3: 在乡村任教的这些年，王科奇最关注的就是村里的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日常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缺少陪伴和照料。于是课上传授知识，课下悉心照料，周末翻山家访就成了他日复一日的常态。
4: 对班里的孩子们来说呢，王科奇早已不只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更是最靠谱、最暖心的大家长。师生之间双向的温暖格外动人。
3: 有个叫小林的孩子，他的父母离异，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生活和学习上的大小事几乎都离不开王科奇的帮助。为了随时能够联系上这位暖心的老师，他特意把王老师的电话号码高高的刻在了家里的墙上，生怕时间久了会被蹭掉。简单的一串数字，藏着孩子最纯粹的信任和依赖。
4: 正是这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让孩子们呢彻底信任依赖这位年轻的老师。这些温暖的师生日常也被王科奇呢记录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当中，打动了无数网友。
3: 2025年年底，因为农村生源缩减，王老师告别了坚守8年的教师岗位，转岗到县商务局工作。但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大山里的这群孩子。
4: 恰逢啊，当时有爱心网友想要为山里的孩子们捐赠课外书籍，王科奇呢当即萌生了一个想法，开办一间专属山里孩子的公益书屋。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活动环境，他特意选了带宽敞户外平台的场地，书屋的房租、桌椅置办，所有开销全部都由他一人承担。
3: 如今这间小小的公益书屋藏着大大的温暖，书屋里收藏了近千册书籍，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爱心网友的捐赠。除此之外，跳棋、五子棋、跳绳等各类文体用品也是一应俱全，丰富了孩子们枯燥的课余生活。
4: 书屋在每周日准时开放，孩子们呢都会准时赶来读书玩耍。王科奇呢还会贴心的为孩子们准备免费的午餐， 让孩子们呢在书既能学有所得，也能吃得暖心。
3: 考虑到留守儿童常年缺少父母的陪伴，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在书屋组织特色活动。春节陪孩子们包饺子，儿童节准备零食礼物，端午节一起包粽子，还会陪着孩子们看电影做游戏。
4: 很多刚来书屋的孩子呢，因为长期缺少陪伴呀，性格胆怯自卑，不爱说话。但是呢，在王克熙日复一日的耐心陪伴、温柔的引导之下，这些孩子们呢，慢慢卸下了自己的心理防备，变得开朗大方、自信阳光，整个人的状态呀都焕然一新。
3: 而这次火爆全网的铅笔头换新文具的活动，也是王克熙细心观察之后的暖心之举。开学前期呢，他发现山里的孩子呀格外节俭，铅笔用到只剩短短的一小节，依旧舍不得丢弃。于是呢，他专门发起了兑换活动，让孩子们用废旧铅笔头就能够兑换全新的文具。
4: 这一场小小的兑换，不仅帮孩子们添置了新的学习用品，更潜移默化地引导孩子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就像王克熙所说的，铅笔头换新笔，换的是成长，新书包新文具给的是底气。一节小小的铅笔头承载的是质朴，换来的是希望。
3: 从乡村讲台到公益书屋，身份在变，岗位在变，但王克熙守护山区孩童的初心始终不变。他希望这间小小的公益书屋能够长久地运营下去，让每一个山里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汲取知识，收获快乐，拥有勇敢走出大山奔赴远方的底气和力量。
4: 王克熙曾写下这样一段动人的话，也许一本书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也许一次翻阅就能让孩子的思绪飞出村庄，让孩子们知道手中的锄头能耕耘土地，眼里的文字能耕耘未来。
3: 微光如炬，温暖山村，王克熙用平凡的坚守为留守儿童点亮成长之路，让乡村童年满是光亮。
4: 我们也期待着这份善意持续传递，守护每一位大山孩童向阳而生。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 号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说天下，说夺冠。北京时间9月6号凌晨，比利时布鲁塞尔钻石联赛总决赛落下帷幕。来自中国浙江宁波年仅18岁的小将闫子仪拿下了女子标枪年度总冠军，交出了赛季5战5胜的完美答卷。
1: 赛场上，闫子仪奋力掷出的那一枪就像流星划过赛场，68.42米。这一打破纪录的成绩呢，引发了全场的欢呼。咱们一起来看看当时比赛的画面。
2: 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8.42米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捧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
0: 太漂亮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这场夺冠的比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过程是一波三折，并不轻松。那咱们听听赛后的采访，他是怎么说的。
3: 前面三枪状态不算特别好，然后后面三枪到第四枪时候状态有一点好的起色，然后到第五枪时候就完能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我的计划和设想就是都拿第一为国争光。
1: 不光是比赛的时候呢波折多，赛后呢他的教练卢秀荣透露啊，比赛期间呢闫子仪的状态呢也不是最好，可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啊，他还出现了头晕不适的情况。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小姑娘呢还是完美完成了投掷。
0: 是啊，闫子仪的天赋在小学时就被体育老师发现了，当时的他个子高出同龄人一大截，力气出众，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他扔垒球成绩甚至超过班里的男生。
1: 不过呢小小年纪的闫子仪感受受不到天赋带来的光环，只体会到了训练的辛苦。每天训练结束之后呢，是满身汗水，手上沾满了泥土。这看着别的同学啊，都是干干净净，穿着漂亮的校服放学回家，他心里呢满是委屈。曾经啊，和家里人说想要放弃。
0: 父亲没有直接叫停，只是告诉他再努力试试看，不行再放弃。这句话让他重新回到了训练场。
1: 在宁波市海曙区运动会上呢，闫子仪一举打破铅球、垒球2项记录，这也引起了宁波体校卢秀荣教练的注意。10岁的闫子仪呢，开启了走训模式，最开始呢是主攻铅球，同时兼练标枪。不过呢，在铅球训练的7年当中啊，他的成绩呢一直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突破。
0: 最后啊，还是卢秀荣教练慧眼识才，看到他出色的身高、爆发力还有身体协调性，判断他更加适合标枪项目。确定方向之后，闫子仪加倍投入训练，从1周1练升级为每天一练。
1: 终于啊，汗水没有白费。2023年，15岁的闫子仪第一次走出国门，站上了 U15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赛场，他一举拿下了铅球和标枪2枚金牌。2024年，杭州全国田径大奖赛上，他投出了64.28米，刷新世界 U20 纪录，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标准。
0: 同年世青赛，他以巨大的优势拿下冠军，领先第二名达到了8.77米，被世界田联提名年度女子新兴候选人。
1: 今年5月份，闫子仪呢刚刚度过自己18岁生日的第二天，就在钻石联赛厦门站上，用成绩送给了自己一个完美的成人礼。
4: 想投一个好的成绩作为自己的成人礼，亚洲纪录有点想法。
5: 我长大了，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走过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在本赛季5场钻石联赛，闫子仪全部夺冠，世界排名已经稳居女子标枪第一位。
1: 赛后呢，闫子仪说啊，计划后面的比赛呢都拿第一为国争光。同时呢，他也坦言，标枪呢是技术难度很高的项目，如果以后比赛呢发挥失常，希望大家可以多给他一些包容。
0: 接下来呢，他还要征战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以及亚运会，属于他的大赛篇章才刚刚拉开序幕。
1: 从那个哭着想要放弃训练的小女孩啊，到如今的世界冠军，背后呢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我们也期待着这名年轻小将继续为国争光，
0: 加油。说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和他的

0: 七个葫芦，这个事情啊有了后续，七个葫芦已经被全部剪掉了。
1: 其实这事儿呢，我们之前报道过啊，75岁的陈大爷因为自家阳台藤蔓上啊结出的七个葫芦是火遍网络，也被网友呢亲切的叫做葫芦娃爷爷，不少网友是专门赶过去打卡。
0: 原本呢这几个葫芦就是老人家中普通的农作物，爷爷一开始还打算说等到霜降时节再把葫芦摘下来，可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批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照，甚至是有网红扎堆直播。
1: 通过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老人居住的老宅呢是紧挨着河道，街巷呢比较狭窄，那游客大量聚集在此啊，着实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0: 突如其来的热度也带来了诸多的困扰，严重打乱了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客流高峰的时候，差不多每5到10分钟就会有游客在岸边呼喊老人，爷爷啊就得走到阳台和大家打招呼回应，每天要和游客互动少则几十次，多则近百次，
1: 就这频率谁受得了啊。
0: 是啊，
1: 于是呢就在9月5号当晚，爷爷和奶奶一起亲手把这七个葫芦全部剪了下来，这场全网围观的现实葫芦娃故事就此画上句号。
2: 为什么在下面就是为了帮大家安静的，
3: 昨天把爷爷拍过了，全部在你弄掉了，你要掉到湖里去，他们是我的亲人，命运不给你了，我自己
4: 我们也要付出的。
3: 我那个在下面他们马上来抢你，要命我买，我说我不买，他们说我们店里的钱很多的，我说再多我也不买，我也把他永久的保存起来，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
1: 被剪下来的七个葫芦呢，现在被老人是好好的收在家中。爷爷说了，再多剪也不会卖掉这些葫芦，好好珍藏，把这份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
0: 据报道，25年前，陈金鳌和沈华玲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女儿走后，夫妻二人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
1: 而随着几个葫芦的走红呢，大家一声声的爷爷奶奶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头。他们说，好像真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一大群的儿孙，这种热闹已经20多年没有了。
5: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听葫芦娃。
3: 我很高兴，因为我那个小孩也没有了，只有我们两老了。七个葫芦娃，我当成自己的小孩，他们叫声爷爷孙，我那个马上就出来了。因为很远的路到这里来，他们因为看得起我，
6: 叫得很多，
3: 去了，
6: 爷爷爷爷，这么大的雨，他们还在。
3: 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
0: 七个葫芦本是寻常院落的一抹生机，游客追寻童年记忆，老人主动热情回应，这份相遇是双向馈赠的温暖。
1: 但是呢，流量是蜜糖也是毒药，平凡人的日常被瞬间放大之后呢，正常生活也被搅乱，慢慢的热情就变了味儿。
0: 正如当地文旅部门回应，这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出的温情一角，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
1: 文旅发展从来都不是透支普通人的日常，网红热度更不该绑架平凡百姓的生活，把生活还给老人也是对福禄最好的守护。
7: 说一名女子和小伙伴游玩，走出景区时冷不丁被伪装成树木的 NPC 惊吓，当场蹦起来，这心情还没平复下来，尽职尽责的 NPC 直接来了第二弹第三弹，路边的熊和猩猩接连拜访，被吓了一跳一跳又一跳。网友表示很羡慕，他是多交钱了吗？怎么多玩3个项目？别人逛景区是看风景，这位女士是被风景挨个拜访。说你去打球最大的烦恼是不是约不到球友，搭子临时爽约，未来和你挥拍对打的有可能是赛博搭子
8: 啊。未来的一年里头呢，我们会进一步扩大从网球运动员上动捕采集数据的规模，学习更多困难的动作，同时呢可能使用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去打全尺寸场地。那像网球这个运动，在未来一两年我们可能会见证它达到专家级的水平，甚至有可能击败世界冠军。
7: 目前的机器人在网球领域可以完全自主完成发球、回球，包括单双打等基本功能，未来打球不用愁在没人组队，就是以后比赛输了没有甩锅的队友喽。 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日常在路上见到的标志不全是模具喷绘，也有老师傅实打实的手工创作。你看师傅实地操作，不用模具，行云流水。

0: 线条流畅利落，一气呵成。这得花多少年才能一笔完成啊？以后走路得仔细瞧喽，没准路面也有这样的手搓小惊喜。说广东河源，五岁的小女孩眼看着天要下雨，院里还晾着稻谷，一个人抢收来不及，急的是一边收一边哭。正义来了小伙伴，姐姐最先跑过来，随后呢又有几个邻居孩子陆续赶到，五人组成临时抢收小队，扫的扫，装的装，铲的铲，一起把稻谷收拢装袋，连家里养的大黄狗也没闲着，叼住袋口帮忙拖拽，最终赶在大雨落下之前，大家把所有稻谷搬进了屋。
1: 有你们呢，我妈妈回来给你吃雪糕。
0: 妈妈回来后兑现了承诺，给孩子们买了雪糕，大黄狗也给安排了吃的。网友们说呀，像看了一集温暖的动画片，小孩子纯真的情谊最动人。说一种狠心的自我介绍方式正成为开学季大一新生的流行趋势。
2: 我是北方亮丽内蒙古，
3: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4: 中国中国南北人小伙老三代，
5: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
6: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自我介绍秒变文旅口号接力现场，同学们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现在就看各地文旅怎么发力了。
7: 说天下说失而复得，价值65万元、装有400多克的黄金包裹，整整过了4天才发现丢了。
8: 来说说啊，事情呢发生在吉林长春。8月25号那天呢，一名快递员在外呢搬运这个送快件的时候，一个装着黄金的包裹是不小心呢从车上掉落到地面上了。那当天啊，快递量的业务很大，快递员呢忙着赶时间送件，压根儿就没有察觉到这个包裹已经掉在了路上，直接就离开了现场。
7: 4天过去了，收件方一直收不到货，感觉不对劲儿，主动联系快递公司查询物流信息。这个时候，快递公司才发现这个价值65万的黄金包裹已经弄丢了。
8: 面对巨额损失啊，快递公司呢急忙向派出所报了警。负责人也坦言啊，一旦黄金找不回来，企业根本承担不起这笔赔偿。
7: 可是报警的时候，包裹已经遗失4天，寻找的难度特别大。丢失地点在商场周围，来往人流车流量都很大。快递员的派件路线又比较复杂，最佳的寻找时间早就错过了。
8: 民警呢，一方面是安抚快递公司的情绪，另一方面呢，是一点一点的引导快递员回忆完整的派件路线，同时呢，协调商场调取周边的所有监控录像，逐帧查看画面来寻找线索。
7: 很快，事情的全貌浮出水面。原来啊，快递员在派件的途中，包裹意外掉落在路面。后来呢，环卫工人在日常清扫作业时，把这个包裹直接扫进了路边的墙体缝隙里面，导致包裹被牢牢遮挡，一般人很难发现。
8: 随后呢，民警赶到现场，对照监控锁定位置仔细搜寻，果然呢，在墙缝之中找到了完好无损的400多克黄金饰品。
7: 真是有惊无险呐！黄金失而复得之后，当事人也专门给派出所送去了锦旗，表示感谢。
8: 那这件事情呢，也给咱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啊，像黄金这类高价值物品寄快递呢，一方面寄件人要做好保价，快递公司呢在转运派件的时候，面对贵重包裹一定要多加留意，避免出现这样惊心动魄的意外情况。
7: 说天下说反诈，最近在浙江温州，一名男子深陷网络恋爱骗局，正准备大笔投钱，幸好遇上了民警阻拦，成功挽回了80万的损失。
8: 当天啊，当地新桥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系统提示呢，辖区的李先生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情况紧急，民警呢马上去找人。
7: 民警找到李先生之后，直接把他带回派出所做劝阻工作，可是这个时候李先生完全听不进去，找各种理由搪塞，一会儿说哎呀转账是还给别人的钱，一会儿又说是人情往来，还说那是工程款。面对民警的提醒，他情绪很激动，还说大不了就是90万块钱被骗了呗，我自己会报警的。
8: 就当事人呀，被骗子的话术呢是深度洗脑啊。不过呢，民辅警没有放弃，这前后呢花了将近3个小时啊，拿出了不少的真实案例，掰开揉碎给他拆解交友诱导投资诈骗的套路。到这个时候，李先生啊才终于是说出了全部实情。
7: 原来呢，前段时间李先生在网络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自称是陈女士的网友，双方是聊得特别好啊，对方也特别 会聊天，天天嘘寒问暖，关怀无微不至。两个人聊得火热，很快就确立了线上的恋爱关系。
8: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位陈女士就透露啊，自己呢是证券公司的内部技术员，手里边有资源，还给她推荐了一个虚拟期货投资平台，说这个平台收益高，稳赚不赔，可以带着李先生一块赚钱。
7: 哎，为了获取李先生的信任，她还把自己的账号借给李先生登录操作，看着账户里面亮眼的盈利数据，这李先生慢慢的就动心了。最开始是小额投入，平台盈利200元，扣除手续费之后呢，也顺利的提现成功了。这下他就彻底放下戒心了。
8: 尝到了甜头之后呢，李先生就决定加大投入，按照对方的指引呢，多次往平台客服账户呢是转账充值，这前前后后啊，一共是投进去90多万元。那看着平台页面上的不断上涨的账户余额，李先生呢还沉浸在爱情、财富双丰收的美梦当中，压根就没察觉到已经滑进了陷阱。
7: 哎呀，要不是反诈预警及时生效，民警找上门，这90多万大概率就要全部打水漂了。好在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了保护性的止付，最后帮李先生成功追回了80万元的损失。
8: 事后呢，李先生十分感激啊，专门给新桥派出所送去了锦旗，表达谢意。目前呢，这起诈骗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7: 警方也温馨提示网络交友，千万要擦亮眼睛，投资理财不要轻信陌生人，高额回报全是诱饵，稳赚不赔绝对是陷阱。不明的 APP 不要下载，陌生链接不要点开。
8: 但凡涉及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核实多求证。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呢，咱们直接拨打报警电话96110的反诈来电，大伙儿一定要接听啊！如果民警上门劝阻，请大家多多配合。
7: 说天下说无奈之举。近日呢，杭州建德的一位父亲含泪拨通了110，举报自己20多岁的女儿。
8: 很多人可能就不明白啊，说为啥亲爹要报警举报女儿呢？
7: 是啊，
8: 事情啊发生在9月1号的这天早上，父亲老陈呢回家叫女儿吃早饭，可是呢怎么敲门呀，这屋里头都没有动静。
7: 哎，老陈心里不踏实啊，直接推门进去了。眼前的一幕直接把他气得浑身发抖啊！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躺在床上迷迷糊糊，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大号的吸管杯状的东西，老陈当时就上头了，又是笑气。
8: 警察到了啊，一调查才发现，这个姑娘呢是从8月31号的晚上11:30开始吸的，整整持续了9个小时啊。中间呢只短暂的睡了1个小时，醒过来之后呢还接着吸。那警察上门的时候啊，这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昏沉的。
7: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吸食笑气了。今年他就先后因为吸食笑气被警方处罚过4次，但还是没有吸取教训。这次还是男友发现了异常，告诉了女孩的父亲，家里人才知道情况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
8: 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家里人的态度啊有很大的分歧。奶奶呢比较溺爱孙女啊，觉得家丑咱不要外扬，希望呢关起门家里自己教育解决。但是呢父母实在是看不下去啊，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往坑里跳，坚决报警，想靠警方的力量把孩子给拉回来。
7: 老陈当时也是特别崩溃，哎呀，把你养这么大，书都白读了，20多岁的大好年华，大学毕业本该好好生活，却被笑气给毁了。
8: 你说这得把父母气成啥样
7: 啊，
8: 才能说出这么伤心的话。眼下呢，当地警方联动了属地派出所、司法所，后续呢会对女孩进行重点关注跟进，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7: 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伙好好的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叫笑气，会对人体有怎样的伤害？咱们一起通过下面的短片来了解一下。
9: 在酒吧有人给你递气球，你会不会接？实话告诉你，看似无害花花绿绿的气球里装的可能是让人坠入深渊的气体。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无色带有甜味，本身是用于奶油发泡或者是赛车发动机助燃剂，但它却被一些不法分子打进气球里吸食，几十秒就能上头，2分钟就能置换，让你不自觉的大笑。可那不是开心，是脸部肌肉被刺痛形成的诡异痴呆笑容。长期吸食会导致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引发肢体麻木、精神障碍、视听功能障碍、脊髓病变，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一些青少年被精美包装骗了，误以为笑气不是毒品，会上瘾没有危害。提醒吧，它的危害绝对不亚于毒品。笑气已经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吸食将面临行政处罚，非法贩卖达到一定金额将面临刑事处罚。所以在娱乐场所见到这种时髦的瓶子、彩色的气球，别好奇，赶紧远离。
8: 笑气啊，原本是正经东西，一氧化二氮给蛋糕打花啊，赛车发动机助燃剂等等。

0: 但是呢，因为不法分子的滥用，才使得它成为了害人的物品。
1: 最重要的是，它对人体造成的许多危害是不可逆的。最高法也公布过典型案例，有17岁女孩长期吸食笑剂，神经严重受损，双腿失去行走能力，还有不少留学生花掉了几十万换来瘫痪的结局。
0: 笑剂啊，其实呢和毒品一样啊，会产生心理成瘾，一旦沾上啊，很难靠自己的意志力戒掉。
1: 是，
0: 就像上面说的这位女孩啊，4次处罚依旧都没能停下呀。
1: 短暂虚假的快感换来的是身体永久的损伤和治安处罚，甚至是毁掉整个人生。
0: 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被网红学童迷惑，不要抱着猎奇心态去尝试。如果身边有人接触这类物品啊，一定要及时劝阻，情况严重一定要及时报警求助。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下说从挖螃蟹到被人挖，现在有不少人都喜欢到海边去赶海，抓抓小螃蟹什么的，体验收获的乐趣。最近啊，上海就有两位市民，本来是想去滩涂挖螃蟹，没成想自己却被困泥滩，多亏消防出动，成功的把人挖了出来。
0: 事情呢发生在9月5号，上海一消防救援站呢接到报警，说啊大致河附近的滩涂里边有两个人被困。消防员呢赶到现场一看，是一男一女深陷距离岸边500米的滩涂地带。
1: 俩人是专程过来赶海抓螃蟹的，可是在滩涂待得太久，体力消耗巨大，男子更是体力透支，还出现了低血糖，直接是躺倒在泥滩上动弹不得。同行的女子还可以勉强活动，但是情况十分危急。
0: 救援小组呢携带救援装备当即展开营救。事发区域附近的两名赶海渔民呢见状之后也主动参与了救援工作。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紧急救援，被困人员呢成功的被转移至岸边。
1: 上岸之后，经过清水、降温、补充水分等，男子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二人均无大碍。
0: 其实啊，像这样赶海遇险的事故啊，在上海海边已经发生过了很多次。今年6月呢，就有一名女子在礁石游玩，偶遇涨潮，被困距岸边大约30米的礁石上。
1: 还有去年年底，一位赶海人为了捕捉蟹虎鱼，挖了一个直径1米。深约2米的大洞，结果大坑坍塌，本人被牢牢吸住，消防员更是用了12个小时才将他救出。还有上海的一个救援站，有一天竟然是连接2个报警，一个是游客滩涂抽筋遇险，而就在不远处，另有4人在芦苇荡迷路，甚至是出现了脱水症状。
0: 上海消防介绍呢，光是当地每年接到的滩涂类的救援警情呢，就有60多起。

0: 有人呢是迷失方向，有人呢是陷阱泥沼，严重的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1: 在这里啊，消防部门也给出了提醒，说海边游玩一定要盯紧潮汐的时间，涨潮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贸然的踏入滩涂还有礁石区域，一旦发现自己被困了，也不要盲目硬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是，赶海虽好玩，风险藏身边。

0: 的提示呢？
1: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就此进行了解答。
2: 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需要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
3: 另外，一日两次通常可早晚各服用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如果不小心漏服药物，应使时间灵活处理。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一次，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剂量。
0: 有不少人在焦虑还有压力大的时候，容易出现胃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的症状。
1: 同时呢，对食物气体等正常刺激呢，也会更加敏感。那出现这类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呢？
4: 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
3: 专家提醒，如果长期反复发作，要考虑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明显时应到消化内科就诊。如果同时存在明显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建议配合专业心理治疗。
5: 说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说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再次上演大逆转，连胜7局，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说7号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说当地时间6号晚，最后一届法国慈善直播马拉松落下帷幕。这场活动汇聚了300多名主播，并筹集了近3300万欧元资金，打破了往年的筹款记录。说9月4号至6号，第26届比利时啤酒周末活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举行，由57家酿酒商带来的超过500种不同风味的比利时啤酒，吸引了大批游客、啤酒爱好者和业内人士到场。本届啤酒周末恰逢申遗10周年，活动规模较往年更盛大。说当地时间6号清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拉蒙坑出现引人注目的自然奇观，低垂的云雾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涌入坑谷边缘，造就沙漠之中云海翻涌的壮观一幕。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

0: 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掉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每到秋日，吉林省二龙涛河沿岸的碱蓬草蓬勃生长，晕染出壮阔的红色滩涂，碧绿水红草相映成壮美的大地景观。
7: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芦苇摇曳、水鸟翩飞的这片红滩，见证松嫩平原湿地修复的丰硕成果。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一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

0: 的，
1: 没错。
0: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
1: 嗯
0: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0: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0: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0: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 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0: 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

0: 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的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一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您
4: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

0: 5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6: 多软，
7: 太好看了！
6: 哎呀，多鲜活！你说这床啊，
5: 你干啥呢？这是干啥呢？咋了？
6: 哎，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7: 摸摸，
5: 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6: 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6: 吵起来
5: 了。哎，就能上俺嫂子床。
6: 那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5: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
8: 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
6: 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5: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
8: 你让俺们滚，俺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
5: 你算老几呀？
8: 算

0: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1: 喂，你好。哎，你好，我找姜司令。
2: 你哪里？
1: 我是他女儿。
2: 好，请稍等。喂，女儿。
1: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2: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
1: 真讨厌。
2: 你说谁讨厌？
1: 都讨厌。
2: 哎，这次可没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再次相残杀。
1: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2: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3: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收。<笑>
2: 姐，
3: 哎呀，这
2: 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
3: 你笑什么呀？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2: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呀？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3: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你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3: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4: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啊。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你干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0: 你干嘛呀？
1: 哎，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我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
1: 哎呀，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2: 真是，
1: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2: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你要是不坐火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
1: ，
2: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
0: 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2: 我哥管不了他吗？
0: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2: 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0: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2: 怎么样？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
2: 靳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真烦人。那给，
1: 刚甩上来的外衣。
0: 哎呀，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敢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嗯。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1: 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你是好货，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1: 行，你老爷不值钱。
0: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1: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0: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2: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0: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1: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打什么电话啊？
1: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1: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
0: 哎，
1: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1: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0: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1: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
0: 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1: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0: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1: 你去打电话去吧。
3: 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4: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3: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哼，
4: 这还差不多。
5: 哎，老丁啊，丁副参谋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那你上哪儿去啊？上你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6: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5: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6: 人家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5: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6: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6: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5: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6: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5: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6: 怎么回事？
5: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儿吧。
6: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
5: 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6: 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5: 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6: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
5: 我说老丁啊，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啊。
6: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挺考虑。
5: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0: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2: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0: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2: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0: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2: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把我赶妈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2: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了。别走，
0: 哎呀妈呀！哎呀，你给我滚！
2: 哎呀，你别让我走吧，
0: 刘华，你干嘛呢？啊，
2: 咋了？
0: 你就放人走吧。
2: 是狗肉上不了席，
0: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
2: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0: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德华，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0: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1: 江德华，你出来！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想给你打个招呼。
0: 没事儿，不要紧。
1: 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你可真样啊你！人家老丁哪样了？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

0: 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

0: 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

0: 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 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

0: 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0: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3: 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你说呢？没占到便宜。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笑>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哎哎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儿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呢。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哎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 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这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他妈，你给得意的，
1: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 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水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水。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嗯，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这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了，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无依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他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半天没起来啊。
2: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
1: 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

0: 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1: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
0: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
1: 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这待着干什么呀你？
2: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1: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在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2: 是。
1: 就这么着。
3: 那我走了。

0: 呢，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勾上鸡脚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

0: 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1: 我应该嫁给他。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能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3: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3: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你听吗？不行，不下拉倒。
2: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咋咋，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得让我来？
1: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来了，完了。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还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2: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3: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我要再对
2: 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1: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2: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玩有电影。
1: 哎，思颖，帮我把座位给架上。

0: 姐那天想跟我说，她想让咱姑当她后妈。
1: 真的？
0: 我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
1: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0: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1: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2: 雅菲姐，雅宁姐。
3: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1: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问吧。
1: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3: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0: 我说过。
1: 你都跟谁说过？
3: 我就跟他说过。
1: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3: 最好打着滚说。
1: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3: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1: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0: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3: 就是真可怜。

0: 我走了。哎，
1: 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呢，四十三。
2: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1: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

0: 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

0: 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

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

0: 账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你想做谁的主啊？
4: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3: 这不可能。
4: 啊，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3: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4: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3: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4: 那 谁知道？谁知道您的花花肠子？

0: 你又笑啥？
1: 我笑了吗？你没笑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笑>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1: 哈哈哈哈哈！哎，德华，你别走啊！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儿。
0: 谁耍你玩儿了？别急着走。你瞅我干啥？
1: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1: 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0: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1: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
0: 以后啊，也不用当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嗯，走吧。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那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呀，行。 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0: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不算。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1: 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0: 问他干啥？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1: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0: 我困了，真要睡了。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1: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0: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2: 大喜？什么？

0: 喜？
1: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0: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喜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
3: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姜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2: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3: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1: 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3: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1: 你想啥时候过去？
3: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3: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3: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跟小孩似的。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
1: 和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
1: 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个败家娘们。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待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
1: 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哎，小子，给我一个帐篷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2: 二人和王艳凤。
3: 姑姑，
1: 恭喜您！哎呀，
3: 恭喜什么呀，艳凤？
1: 恭喜了，姑姑。哎呀，
3: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3: 小丫头片子。啊，对了，姑姑来。
1: 嫂子，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快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他往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衣服也合身，
3: 合身啊。嗯嗯，
4: 你也知道。 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梅兰花。你说？ 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你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女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 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5: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另一家。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呗。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是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

0: 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1: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1: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1: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1: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1: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1: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1: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1: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1: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哎呀，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快！
3: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
1: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4: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5: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0: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4: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0: 你爸在哪吃啊？
4: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0: 吃吧。
5: 哦，我吃饭了。
0: 饿死鬼抠搜。
6: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4: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0: 回来了？
1: 啊。
0: 怎么吃得这么快啊？哎
1: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1: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1: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1: 你问这个干什么？这该你什么事儿？
0: 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1: 哼，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梁伯伯不吃啊！
0: 我哪儿落着见梁伯伯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2: 小哥，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3: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2: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3: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

0: 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

0: 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1: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2: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3: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0: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3: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3: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3: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3: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2: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 是。

0: 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

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
4: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3: 模特不当了。
4: 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4: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3: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3: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
3: 哎，这里吧，别放这儿，放这
5: 儿。啊，也行。
4: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4: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4: 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4: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4: 哎，
5: 走了啊。
3: 哎
5: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向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4: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3: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4: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3: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
3: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4: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3: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4: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啊？
3: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4: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呀，又有咖啡喝了。
4: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3: 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4: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3: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4: 哎。

0: 哎，葛老师，葛老师，哟，葛老师啊！啊，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
0: 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2: 老师，哎，我来啦！我等你呢。来，快进来。安老师，
0: 夏老师，哎，
2: 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0: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哇，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 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2: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2: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啊？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要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自安之，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1: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嘛，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1: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0: 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嗯，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0: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1: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0: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韩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
1: 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
2: 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

0: 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他是我的客人。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1: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0: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的必要了。
1: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0: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
0: 行，江德福，你等着。
1: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
2: 等等吧。
3: 对不起啊。 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1: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啊，
3: 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1: 哎，那我就不送了。
2: 哎，再见。
1: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
1: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0: 哦。来，丁小燕，过来。
2: 舅舅，宝宝，来了，过来。哎呦，嘿嘿嘿，哎，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2: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2: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姑父去。
2: 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哦，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
1: 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去，
3: 哪儿待着去？这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缺毛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嗯，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老弟，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
3: 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哎哎，
2: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4: 你怎么着他了？
3: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
2: 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
3: 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开战了！好像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5: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
0: 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5: 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
0: 一有风吹草动，
5: 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
3: 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5: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3: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5: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3: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
6: 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
7: 这不，这吓跑了一个吗？
8: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7: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儿。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6: 姑父，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7: 你妈上哪儿去了？
6: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3: 现在知道饿了，他自己咋不来啊？他在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6: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
3: 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5: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 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9: 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10: 哎，说你呢？
11: 干什么呢？
0: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1: 写生？哎，你还写熟呢？
2: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0: 同志，同，哎，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0: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喂，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我干什么了？
1: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哼。喂，怎么不说话呀？说你个鬼呀！
0: 意见吗？不错，确实不错，只是不错呀。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不是实事求是啊。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2: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0: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报告首长，还有这些。这是什么呀？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2: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0: 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
2: 没收，没收，没收，这都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0: 这张画的好。关键是传神，对。
3: 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就留下。
0: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3: 剩下的呢？
0: 剩下的还给人家。都还？那都还了。
3: 一头脑袋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0: 妈，你怎么了？
3: 我怎么了？你不高兴？
0: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3: 给我打电话呢？
0: 给你打电话干嘛？
3: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0: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3: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哎，对了对了，你对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的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

0: 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外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即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

0: 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

0: 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那休息的时候呢，我喜欢看电视剧，我老公啊喜欢看球赛，孩子们呢喜欢看动画片。可以这么说，我家最忙的就是电视机。一家人互动最多的那就是抢电视遥控器呗。昨天呢，终于确定了遥控器的归属权，给楼下老张了。这老张是谁呢？老张就是修电视的，刚换的遥控器呀，又得修。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能不能不说话？
9: 不能。
8: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

0: 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0: 啊，
1: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尤宪超尤宪
1: 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1: 啊，
0: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
0: 嗯，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1: 嗯，
0: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
0: 啊，
1: 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1: 啊，
0: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
0: 嗯，
1: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0: 咚咚啪
1: 咚啪
0: 咚啪
1: 咚咚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1: 啪啪。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0: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我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0: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嗷揍你哎呦你
0: 生厌
1: 呀、
0: 后来我就聪明了
1: 啊，
0: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
0: 啊，
1: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揍你啊、
0: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1: 啊，
0: 饭要少吃事要多吃，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1: 啊，
0: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1: 哟。
0: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
0: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
1: 嗯、
0: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1: 嘿，
0: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0: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
0: 啊，
1: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0: 啊。
1: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
0: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0: 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0: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

0: 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姥说
1: 没钱，
0: 你说
1: 明明有钱，
0: 你姥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嗯，我怎么琢磨了？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嗯，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嗯，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啊”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0: 你姥姥呢？
1: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0: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嗯，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嗯，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哎，啊，
0: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范，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0: 那些话。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

0: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

0: 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我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哎呀，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
1: 嗯。
0: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0: 啊。
1: 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
0: 哇，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见没有？
1: 嗯，
0: 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1: 敢呢！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
0: 哎呀，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哎，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0: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
3: 嗯。
0: 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
3: 啊，
0: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就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了。我跟你说，这个女的，
0: 嗯，
3: 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3: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0: 嗯，
3: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0: 啊，
3: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一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一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买去。
3: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邢台啊，我外卖点

0: 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的，搞定。
1: 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那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吃吃吧，
0: 哎，
1: 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
2: 呀，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非也。
2: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2: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呗！
3: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北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3: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3: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咋不上把锁呢？
3: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3: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3: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3: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3: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

0: 不是你别黑呀，梁伟告诉你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1: 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3: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4: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5: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6: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
1: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哦
2: 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1: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2: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3: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0: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1: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0: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2: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撮吗？
2: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4: 你下去弹去。
3: 来，搭把手，搭把手。
0: 来来来，
4: 哎，麻了。啊，
0: 哥们儿，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0: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1: 站住！哎呦，
0: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1: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呢？
3: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儿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0: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1: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2: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0: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2: 你说过好话吗？
0: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

0: 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6: 看看这拔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7: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 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8: 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7: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8: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7: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9: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7: 别怼我。
9: 怼了，
7: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9: 双怼。
6: 别吵
7: 这个来不可理喻。
6: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7: 怎么了？
6: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10: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7: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8: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6: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8: 我孩子个儿矮。
10: 你孩子个矮啊？
8: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说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10: 你站起来，站起来。嗯，你多高？
8: 我1.87啊。
10: 你媳妇呢？
8: 1.9。
10: 那是你家孩子吗？
8: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10: 可拉倒吧。
6: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8: 是，
6: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补钙快？晒太阳了。啊，来，哥们，来，嗯，坐这儿。
8: 哪儿？
6: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窜，一天一个样啊。
8: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10: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8: 是不是？
6: 没错吧？
8: 行，
6: 咱家孩子坐哪儿？
10: 我没孩子。嗯，
6: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10: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6: 你弟弟多大呀？
10: 8岁啊。
6: 亲弟弟？
10: 亲弟弟。
6: 那你多大呀？
10: 53。
6: 多少？
10: 啊，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6: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啊？那我得祝二老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10: 他们会的。
6: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10: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6: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10: 那不串味了吗？
6: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10: 哎，有点道理哈。
11: 浩哥家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6: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11: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6: 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11: 你看，
6: 坐后面去。
11: 啥意思啊？
6: 这都长成啥样了？
11: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儿，这是我姑娘的。
6: 哟，长这么好看啊？
11: 漂亮吧？
6: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脸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11: 这座儿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6: 那可不。
11: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6: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11: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6: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你家孩子 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

0: 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1: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呀？
2: 哎，不对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3: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0: 别紧张。
3: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0: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2: 显高啊？
0: 大，
2: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2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2: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3: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2: 确实啊，汗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2: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4: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3: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一班。
0: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5: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0: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6: 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7: 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3: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8: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2年1班吧？啊，那就好，那就好。
9: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0: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真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

0: 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豌豆香菇笋丁。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豌豆，还有香菇，还有笋丁。生抽啊，白糖啊，盐啊，食用油啊等等各适量。首先呢，开火烧水，水中放入适量的盐，适量的油。水开后，把豌豆倒入锅中焯水1到2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把豌豆捞出备用。随后将笋丁倒入锅中焯水，随后呢，我再把这个香菇呢倒入水中一块焯水，焯1分钟就可以了。将焯好水的笋丁以及香菇呢盛出来，装在盘子里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冷油，油热后倒入笋丁跟香菇进行煸炒，把这个香菇呢炒出香味儿。

开大火，加上锅盖收一下汁儿，开盖翻炒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豌豆香菇笋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哎，您昨天说的那个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儿啊，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
0: 是啊，我们都想要呢。
1: 嘿，你们俩一来就催呀、啊，这价格还没谈好呢。
0: 还没谈好啊？
1: 谈好了，我肯定会先告诉你们俩。哎
0: 呀，阮老师，你说能不催吗？嗯，你说我这么喜欢打羽毛球，经常受伤。哎，今天手腕子，哎呀，扭了一下；明天这脚又崴了一下，真的是很疼啊。嗯，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筋骨啊不够强韧，得补充点骨胶原那才好呢。
2: 我感觉哈，你不适合打这羽毛球。你说那球技不行。哎呀，
0: 李兜，不用你嘲笑我啊，咱们俩可打过羽毛球，我可赢过你。
2: 我跟你开玩笑呢。不过阮老师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都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像我一个邻居大哥，他那个年纪呢就比我大2岁。
1: 2岁。
2: 他去检查，您猜查出什么来了？骨质疏松。
0: 那么年轻啊，
2: 经常的抽筋不说，有一回呢他不小心摔了一跤，竟然给他摔骨折了，在床上呢躺了3个月才能下床，给他急的呀都不行了。你说现在说上了岁数的咱们的朋友会骨质疏松，就连年轻一点的他也有这个情况，缺钙的，一骨折的，是吧？那比比皆是，所以说真得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了。
1: 你们俩呀说的都对，容易骨折那是硬骨它不够强韧。其实呢，我们很多

0: 上了岁数的朋友，他的软骨也不行。我就拿之前我一个老朋友啊，我们是老朋友聚会的时候一件事儿来说一说。那么这位老朋友呢，他的关节呢，他说他经常疼，一走路呢还会嘎嘎的响，但就是这样他是忍着疼，那这一步一挪一步一挪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见见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还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的岁数真是看一眼少一眼，我就是爬我也得爬着来跟你们见个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这是软骨受损了，你可以补充一点儿骨胶原，你的感觉就会好一些。
1: 对，但是呢你看他也是不懂，对吧？所以说这骨胶原呢对于大家都有帮助，那大家谁不想要啊？你想一想，
0: 说的在理。这个骨胶原如果用盖房子来做比喻的话，它就好比是咱们骨骼里边的那个钢筋水泥，如果这个钢筋水泥它不结实，这房子随时随地会塌。而咱们的骨头呢，它也是一样，如果说骨头的钢筋水泥它不结实，我们的硬骨不光是会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它也会有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我那个老朋友一样，走路关节疼嘎嘎响等等。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嘛，这老胳膊老腿的总是关节疼啊，或者是腰疼啊，胳膊疼啊，这脖子肩膀甚至啊就觉得这好像我哪哪都不舒服。
1: 对，
0: 反正只要是个骨头我就觉得不舒服啊。其实呢这种情况呢都是咱们硬骨它不够坚韧，软骨呢又受到了损伤所造成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需要咱们补点骨胶原，做到骨骼关节两保护，强硬骨修软骨，行动灵活不卡壳。那我这么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我估计可能感受不到。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眼见为实嘛。那这个骨胶原它到底，杨老师你说它对骨骼好，我没见着，我不知道。让大家看一看。
1: 好。
0: 刚子，哎，向右转，把那边我准备好的东西去拿过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起步走。
2: 哎呦，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呢。
0: 是咱们，
1: 不用说了，这又是准备做个实验。
0: 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摆在我面前的有三块这个股骨头，就这儿股骨头，股骨头的一个横切面，就把这个股骨头当中给破开了。现在在我这一块呢，来刚子摸一下平不平。
2: 平。
0: 骨质不疏松。
2: 哦，这个是好的。
0: 好的。那你再摸摸这儿，摸完了你说什么感觉？
2: 哎呦，这个凹凸不平啊，
0: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
1: 那就疏松了呗。
0: 对，就都是眼儿啊，都是眼儿啊。这一看这种眼儿的，你甚至说我一掰，没准就给它掰开了。不结实，不牢固，不坚韧，这个就证明骨骼的胶原不足了，
1: 豆腐渣。
0: 对，所以这个好的跟这个不好的有问题的一对比，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明显呢？
2: 真的很明显呢。
0: 真的很明显，是吧？那另外一块骨头呢，它也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质疏松的骨头同样呢它也是很空洞也不结实的。那现在呢我就在这个骨的这个横切面上我滴入一些液体，那么这个液体呢就好比是在给这块骨头补充骨胶原。大家睁大眼睛看好了啊，刚子注意看啊。这是骨胶原，我开始给它滴了啊。哇，怎么啦？
2: 哎，太神奇了，一下就膨胀起来了啊。
0: 对呀，这个就好比什么呢，这个就好比 当我们的骨质疏松，骨头有了空洞的情况下，给它注入了骨胶原，那么这个空洞干瘪的骨头里一下

0: 下子它就膨胀起来，它就丰盈起来，那咱们的骨骼就会健康了呀，就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了呀，就这些问题它也少了呀。
1: 高老师 啊，这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了骨胶原的好处了，所以大家呀就特别想要您这两天说的骨胶原软骨片，哎，因为感觉这东西不错，而且呢昨天呢你好像还说了什么什么作用既全面又精准什么的，那个其他的我就没记全了。
0: 刚子，你说你好像又了解了，但又好像了解的不全面。
2: 是是，行，我给你补充一下子。阮老师昨天说的是十大主要的成分，它有四大功效，而这四大功效呢，它形成的是四效的联动，这样作用呢就更全面了。而且这十大主要的成分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成分非常精准，作用呢更针对。
0: 刚子，瞧，立冬都比你记得全。
1: 哎呀，姚老师，那能怪我吗？昨天你也没有详细说呀，所以我就记住一个，既全面又精准。啊，
0: 那你的意思就是怪我喽？
1: 不敢不敢，
0: 是吧？那好吧，我现在就给你再说一说。我选的这一款胶原软骨片里边含有十大主要营养成分，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其中碳酸钙是提供骨骼支持的，还有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也叫肌软骨提取物，和非变性二型胶原，这两样是负责我们关节修复的，还有呢牛磺酸、维生素 B1 B2 这三样是为我们的骨骼提供能量支持的，再有姜黄粉、杜仲叶粉、黑胡椒、植物甾醇，这个四样是给我们提供抗炎保护的。
2: 这算下来正好是十样营养成分呢。
0: 是啊，
2: 然后也正好起到您说的骨骼支持、关节修复、能量支持、抗炎保护这四大作用。
0: 对呀，那么这个十种营养成分呢，形成四效联动，它们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全面呵护我们的骨骼，那是不是作用就很全面呢？哎呦，
2: 这十大营养的成分哈，形成了四效联动，让我想起来两个成语。
0: 哪两个？
2: 一个是十面埋伏，
0: 大大郎大大郎，
2: 还有一个呢是四面楚歌。这就好比十大营养成分呢，对各种骨问题形成十面埋伏，然后全面的围剿，围剿之后呢让它变成四面楚歌，然后呢全力歼灭各种骨关节的问题。
0: 哎呀，立冬啊，比喻的太恰当了。说实话啊，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含有十大主要成分，是我目前在市面上我找到的营养成分，就是我找到的营养成分算是很多的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作用已经算是相当全面的啦。
1: 是，高老师啊，你刚才讲的十大主要成分啊，大部分我都能听懂啊，只有这个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你一说也叫这个肌软骨提取物，那我也能够理解几分了。顾名思义嘛，就是从肌软骨里提取的物质。但是非变性二型胶原啊，这个我就实在不懂了，之前也没听说过啊，你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呗。
0: 行啊，刚子，求知欲上来了啊，那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属于骨胶原当中的一种，与普通的水解胶原蛋白它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咱们关节的修复工程师，或者叫免疫系统的调解员。那么其中关节的修复工程师，它就像是一位精准的一个工匠，直接补充软骨中那个断裂的胶原网，修复关节的结构，维持软骨的光滑和完整性，帮助咱们关节抵抗压力。而调解员呢，他通过口服免疫耐受机制，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停止错误的攻击我们的关节软骨，就如同一位什么词儿呢，外交官。
1: 外交官，哎，
0: 促使抗炎因子释放，同时抑制促炎因子，从而缓解我们炎症啊，并且保持我们软骨的正常的工作。
2: 我刚才哈，听您说的这个话啊，我捕捉到了两个词，
0: 两个，
2: 一个是精准，一个是直接。这是不是就是

0: 就是您昨天讲的是既全面又精准当中的那个精准呢，
1: 学霸呀，真是太聪明了。
0: 我是善于抓住重点啊，
1: 对，你一下子就问到这个点子上了。你说的没错，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就像是一个雷达一样，它精准搜索有问题的地儿，进行更有针对性、更靶向的解决各种问题。那么，咱们还提

0: 哎，这感觉太好了啊！感觉怎么很智能呢？
1: 对，
2: 是
1: 对，
2: 而且更让我惊喜的是，就针对咱们的关节健康，临床研究表明，每天补充40毫克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即可达到保健效果，那么有效缓解关节的疼痛和僵硬。而我选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每日用量的含量就是40毫克，就达到了每日保健效果的要求喽。
1: 哎呀，我感觉哈，十大主要的成分四效联动，再配合上这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的靶向作用，那是既全面又精准，不光是作用强了，而且这属于啥呢？这属于是全方位的打击各种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就没有一个漏网之鱼。
2: 没错啊，其实呢，说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还不止，
1: 还不止，
2: 就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的原料之一，刚才他提到的那个肌软骨提取物。这个肌软骨提取物啊，是采取专利方法提取的。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原料就更好，品质呢就更高啊。同时呢，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在他们的这个包装上标有产品标准代号GB24154，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这款产品它在质量、营养成分等等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
0: 袁老师啊，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有什么好处吗？
2: 这个问题，如果说从专业上来说，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 GB24154-2015 作为专门规范运动营养食品的一个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它是有严格的生产跟安全要求的。就是要求这家企业，它需要通过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认证，包括10万级的净化车间、空气净化系统等等一些硬件条件。刚子啊，我刚才从专业上说，接下来呢，我再用通俗的话来说一说。
0: 怕我听不懂？
2: 也不是说怕你听不懂，怕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我说快了他接受不了，就说通俗的话来讲。都是运动营养食品级别的啦，就说明运动员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2: 那大家想一想，运动员天天高强度的运动，他经常受伤啊，比咱们受的伤多得多了，所以那他们都能用，证明他肯定就差不了。
0: 是，
1: 对，你看我们经常哈能看到这样那样的新闻，就说这个运动员呢因为这个伤不能比赛了，说那个运动员呢因伤呢没办法就退役了。
2: 对，
1: 所以运动员能用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那要求肯定会很高的。
2: 没错，而且不光是运动员会吃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而且运动冠军他也在吃呢。
1: 是，
2: 这不是我说的
1: 啊，
2: 因为我找到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它是由一位田径冠军周培丽代言的。那立冬，你想想，那肯定是他用了自己也觉得好啊，他才能代言这款产品呢。
0: 周培丽呀，
2: 哎呦，
0: 这我知道 啊，我在这看体育比赛
2: 啊，
0: 她是女飞人。
2: 刚子还真说对了啊，周培丽是中国田径运动员，在河南省运动会田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被媒体称为叫河南女飞人及双冠王。据说呀，他在夺冠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训练中断和腿部拉伤，就面临挑战了。你到底去不去啊？比赛
0: 退役还是继续比赛
2: 啊？对呀，最终他以坚持到底的态度完成了比赛。
1: 是，说真的哈，我对这些运动员真的是很敬佩。
2: 是，
1: 因为他们那个比赛的时候那种拼搏的精神啊，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0: 是，
2: 是啊，那同时呢，也真的是感觉这个运动员是太需要骨胶原软骨片了。

0: 运动量太大了。
1: 对，尤其像周培丽这样的田径运动员，那是天天的在运动场上这么跑啊，
0: 是，
1: 那特别容易伤到我们的膝关节呀、脚踝关节呀，所以幸好有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他。
2: 阮老师啊，
1: 哎，
2: 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儿，田径冠军都在用
1: 啊，
2: 那我们普通人用不就更放心了吗？
1: 是，
2: 所以说，嗯。
1: 你明白吧？
0: 他是想问你
1: 啊，
0: 什么时候团购
2: 啊？
0: 啊，你问这个，
2: 对呀、
0: 啊。那我再加一句吧，
1: 加什么呀？
0: 现在这个价格谈到哪一步了？
1: 你们俩怎么又联合开展催我了呢？
0: 您刚才说了那么多，能不催吗？
1: 我跟你们俩说吧，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这个厂家的负责人谈价格，但是。我怎么发现呢？他们就不太想松口啊。
0: 好，
1: 他提出的那个价格，我真的是不满意。所以呢，我跟他们现在僵在那儿。待会儿节目之后，我呢再去找找那个负责人，我接着再跟他说一说。哎，一旦谈下来，我立马就告诉大家，你们抢快点，别让他俩抢了。
2: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老有所乐，他说他小时候啊听父母的，长大之后呢听爱人的，老了以后呢听儿女的。
2: 嗨。
0: 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啊都不能自己做主，好像这一辈子呢都是在为别人而活，所以说现在呢他也想开了，说再也不为任何人而活了，而是要为自己而活。因为呢他说他现在有足够的退休金，现在呢就是四处的游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那个秀丽的风景，然后这一看呢，呵，这心情就非常的好，日子过得呢也挺开心的
1: 啊。
0: 唯一的一个遗憾
1: 什么呀？
0: 可能因为到处走啊，这运动过量，关节呢就有点疼，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他说这个膝盖啊疼，还会响。后来呢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这个骨胶原的营养素，虽然不是说像阮老师您说的啊，这种作用既全面呢又精准的，但他用完以后呢，他说他自己感觉呢也挺好。现在呢就感觉您说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这个更好，所以呢他就想换这一款呢来用一用，然后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活动。
2: 现在啊都推崇上了岁数的朋友过独立的生活，我感觉这位朋友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没错，就像我们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无论男女，我们都要为自己而活。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是非常好了，用了骨胶原营养素，你自己感觉哎不错呀。因为骨胶原就相当于咱们骨骼的钢筋水泥，只有钢筋水泥牢固了，那我们的骨骼呢它才坚韧，软骨呢它才健康。而我选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是含有十大主要成分的，是四效联动的，再加上有像这个雷达一样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真正做到了作用是既全面又精准。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用上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您的感觉我估计会更好一些。那至于您说到想参加团购，您先别急啊，等我谈下来价格，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2: 好的，我们大家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雨涵他有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咱们先听第一段。
3: 阮老师您好，我是来请求您办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是这样，我一直在外地工作，不在父母身边，每次给爸妈打电话，他们都说身体很好，不用担心，总是报喜不报忧。由于我老家邻居的儿子呀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前两天告诉我，我妈妈因为一直缺钙，前段时间摔跤骨折了，但是一直都瞒着我，怕我担心。您说我妈妈骨折了，她还在那儿报喜不报忧，这事儿我还是从邻居那儿知道的，我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啊。

0: 老人都这样，报喜不报忧。如果病了呢，让孩子知道了吧，这个请假他也不好请，关键是呢，儿女还跟着担心，
1: 对，
0: 父母不忍心呗。嗯，
2: 说的就是呢，而且这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说孩子请假他也耗不起啊，都有自己的工作。哎，那后来这位微友又怎么说的？
1: 第二段
2: 啊，第二段。
3: 其实呢，我一直给我妈妈买氨糖吃，这两天听阮老师讲才知道，原来这个氨糖和骨胶原软骨片配着吃会更好，一个是骨骼的那个钢筋水泥，一个是钢筋骨架中的那个叫混凝土，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所以啊，我想给我妈妈团购一点，好给她补补骨，希望她快点好起来。谢谢您了，阮老师。
0: 给这儿子点赞啊，这老人健康了，儿女才能放心在外面去打拼呢。
2: 是，这位先生啊，你为你妈妈着急，这个呢我特别理解，因为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吃点骨胶原软骨片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妈妈呢，因为常年的缺钙，就导致了骨质疏松，所以呢她的骨头呢是脆弱了，就容易骨折。那么骨胶原软骨片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骨骼的，让它呢不再那么脆弱，而且呢它还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所以说运动员他们都可以使用。那您妈妈用了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尽快的，就目前呢赶紧把这个价格呢早点谈下来，尽快的呢给你们举办一次团购活动，争取呢你呢让你妈妈呢早点用到，也早点康复，好吗？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的名字叫老顽童。他说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做那个体力劳动，导致现在老了各种骨关节呢，像这个膝盖啊、腰椎啊、颈椎啊，还有手腕啊，经常会疼。后来呢他买过一次那个骨胶原软骨片，然后用了之后感觉特别好，但是因为太贵了哈，
2: 贵，
1: 就后来就没有再买了。然后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对比了一下，感觉自己用的呢跟阮老师说的是一样的，也是那个田径冠军代言的，而且他查了也是有这个十种主要的成分，就跟阮老师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这样可就能便宜不少钱呢。他最后说感谢您，
2: 这事儿还没办呢，
0: 还真有用过的哈，
1: 对，
0: 而且感觉还真不错。
2: 刚才这位 Vio 说的，他用的巧了，也是这款田径冠军代言的，那品质那就都是有保障的咯，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补，全面精准两不误。但的确是这样的骨胶原软骨片肯定价钱不便宜，
0: 不便宜。
2: 如果说找到的朋友，可能面对价格就觉得承受不起，
0: 有压力了。
2: 对，所以他就希望我们这个栏目呢，为这款产品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这样呢，一团购这价钱就便宜不少。那至于这位朋友，您想要参加团购，您先别急，您等我把这个价格给他谈下来，这就可以团购了呀。到时候我就通知你呗。
1: 那您得加把劲儿啊，我们都支持你，
0: 加油加油加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可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天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圆丘为三层同心圆形石坛，外圈直径为21丈，中圈15丈，内圈9丈，整体逐层收分，层层内缩。天坛圆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

0: 1984年，牛河梁第二地点的考古发掘，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5000年的秘密。山冈最高处，一个圆形建筑与周边的基石冢紧密相依。考古队员最初判断，这也是一座普通的基石冢。
1: 牛河梁是祭坛，一开始发现以后啊，不知道它是祭坛，是和那个冢排在一起，一号冢、二号冢，它叫三号冢，编号是三号冢。后来我们觉得它特殊嘛，就解剖了四分之一，发现它底下和那个冢不一样，它没有墓葬。
0: 经过1984年和1991年的两次发掘，这座神秘建筑的真容逐渐显现。它由1310根立志石柱砌成3个同心圆，每一重圆都是一层台阶，从边缘向中心层层抬高，高差在0.3到0.5米之间，形成规整的3层圆丘。考古人员排除了基石冢的可能性，将其定性为祭坛。
1: 卷料和那个旁边的基石冢那就不一样，基石冢它是以那个石灰岩为主嘛，它这个是玄武岩立的柱状体，和这个平砌的，在这个砌法上也不一样，所以这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
0: 这座建筑所用的石柱是泛着棕红色的安山岩，这种石头最近的产地在直线距离50公里外的建平县沙海镇。红山人为何不就地取材，而非要取他山之石呢？与石柱紧贴的是一排无底中空的筒形器，摆放极为讲究，石材的一面朝外，素面朝内，与两侧基石冢的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天文考古学家冯石俯视这座建筑时，瞬间被震撼。
2: 那么这个红山文化的这个三元的祭坛，首先给我感觉到的就是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礼制性的建筑。
0: 冯石发现牛河梁祭坛的3个同心圆竟然精准对应着太阳在不同季节的运行轨迹。
2: 如果我们去观测2分2制的太阳的日行轨迹，你就会发现了，它在天上可以规划出3个同心圆。具体的说，夏至的这一天，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北边这一点升起来，然后绕行周天之后，又从西方的最北边这一点落下去，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冬至这一天呢，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南边这一点升起来，经过一个周天运行以后，又从西方的最南这一点落下去，也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春分和秋分这2天，太阳是从

0: 正东升起来，经过周天月洗了以后，又从正西方落下去了，也画出一个圆弧来。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两分两至太阳的视运动的这个轨迹，人们就可以在天上画出三个同心圆。
1: 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三重圆的直径由内而外分别是11米、15.6米、22米，而外圆与内圆直径的比值恰巧与古代数学典籍周髀算经记载的数据完全一致。
0: 周髀算经里边就记载着冬至的日道就是夏至日道的两倍，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不是，一定是一个知识的有序的一个传承的结果。而这个圆我们今天就在牛河梁看到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正中央，中间是祭坛。在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周同心圆祭坛，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三圆祭坛了。在周髀算经中有一句话叫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所以红山人的基础情况呢，可能是画圆不够美观，所以他先拿石头块拼出了一个正方形，在正方形里面以边长为直径拼出内接圆，再以正方形的对角线为直径拼出一个外接圆，这样两个圆的直径之比就恰好是正方形的对角线比边长，就恰好是根号二。
1: 2025年，牛河梁联合考古队在第一地点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整个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9座台基当中的7号台基的北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比较特殊的现象，我们叫它红烧土坑。这些红烧土块呢，是从其他的地方搬运过来的，填充到这个坑。这样的坑呢，我们一共发现了7座。那么这个7座坑特殊在哪儿呢？这7个坑呢，它有一个平面布局上的一个关系。把它落到这个图上之后呢，我们发现它和北斗七星的形状非常非常近似。
1: 7座土坑的排布几乎完美对应北斗七星。或许这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把天上的七星复刻在牛河梁高台之上，成为另外一个祭坛。
3: 如果它就是北斗七星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它反映了什么？反映的是红山人整个的宇宙观，他对天象，他对天文现象的一种观测。
1: 而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三重圆坛同样是上古天象的地面复刻，它对应太阳两分两至的运行轨迹。
3: 那么这两个如果叠加起来看，比如说那个三重圆坛，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祭天，那么这个北斗七星啊，如果落在这儿，它是不是也是跟祭天呀，跟这个通天神呢有关啊？这个我们当然还需要大量的这种研究的工作去解读它。
1: 在中国古代，北斗七星代表着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随北斗指向而来临的。战国时期，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但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红山人为何要把日月星辰刻画在牛河梁的山冈上？为何如此虔诚地祭祀上天？他们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祭坛，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藏在红山社会的商业经济中。红山文化地处西辽河流域，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

0: 在敖汉旗发现的1500余例素和熟，它关键在哪呢？这是当时呀，当时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已经人工驯化的这种农作物。
1: 以种植素、熟为主的汉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前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至红山文化时期日益成熟。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辽宁马鞍桥山红山文化早期遗址进行了同位素检测。
2: 这个是马鞍桥山遗址人和动物的碳的同位素值，具体来讲吧，如果是同位素值偏向于这个范围，大概是-6%左右哈，那就说明这些人也好，动物也好，它的食物基本上来自于碳四类食物。
1: 在中国北方地区，高大的乔木为碳三类植物，而低矮的草本植物则属于碳四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黍和粟两种作物。
2: 只有长期食用碳四类植物，这些动物和人它的同位素值才会反映出非常偏-6%的那么一个情况。我们红山文化早期的马鞍桥山遗址先民呢，显然它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判断。这四个个体呢所代表的人群，他们的食物我们可以认为大概80%左右就来自于粟的农业为主体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粟黍这两种小米。
1: 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和赵堡沟文化的遗址数量分别各仅有100处左右，他们之后红山文化的遗址数量已超过1000处。遗址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人口呈现几何级的增长，这种增长与红山社会的渔猎和农业经济模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此之前，这里的先民依靠狩猎采集为生，冬季猎物冬眠，果实匮乏，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而农业的出现丰富了他们的食物来源，谷物便于储存，能在青黄不接时保障供应。但农业生产有着一个严苛的前提，精准掌握农时。
3: 农业生产它的一个前提的知识条件就是农时的问题，你不解决农时，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播种，你错过了农时，你可能就没有收成，一年叫绝收。那绝收在上古社会就会直接威胁到氏族的生存，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四季分明的西辽河流域，播种的最佳时间一年只有短短几天，误了农时就可能颗粒无收，对于史前先民来说，这甚至意味着灭顶之灾。
3: 古人怎么解决农时的问题呢？他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仰观天象，所以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古人就说了，地载万物要靠什么？要靠天垂象，要靠人们对天的观测来决定时间。所以就讲了，取材于地，我们虽然在大地上取我们需要的那些材用，对吧，但是要取法于天，要通过观象来找这个时间，来确定时间，确定农时。
1: 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季节变化的最佳标志，观测天象，掌握日月运行规律，就能精准判断农时，保障农业丰收。久而久之，原始的天文学成为远古先民最早掌握的科学知识。
4: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比如在常年下游的义乌桥头遗址，它出土的陶器的表面用这个白彩画出太阳的形象。这个太阳的形象8000年前在杭州的萧山跨湖桥更具象，然后呢包括7000年前的河姆渡，两个鸟驮着太阳，就是

0: 最早应该是对太阳的这个观测，太阳的信仰。
1: 随着观测天象、解读天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就是红山社会的精英阶层。
0: 这个对自然的观测和对知识的了解，那不是所有的人，肯定是社会的精英的阶层。那他们掌握了这个知识，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是由神在左右这样一个天的世界，就形成了天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自然界肯定是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左右，那就是形成了天的这个朦胧的这个概念。
1: 纽赫良基世冢里埋葬的正是这些掌握通神权力的红山贵族。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已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天人关系。在那时，他们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日月星空，以惊惧的眼神观察着天象。他们切身感受着四时轮回，以敬畏的心态来理解天意。红山先民坚信有一个神秘强大的天神在支配着身边的世界。这便是卜辞《尚书》中所记载的皇天昊天。
2: 你祭天，你祭谁啊？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天，你所祭的不是一个自然的天，是一个有感情的、有好恶的那个天，也就是人格化的天，这就是地。
1: 那么红山先民是怎样进行祭天的呢？周代的礼祭祭法有这样的记载：翻柴于太坛，祭天也。
3: 在后世里边也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叫它辽祭。辽祭是干什么？辽祭是祭天的，这是祭天神的。你像那个礼记集解里边就专门讲过这个辽祭的事儿，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就是说老天爷在上面，你怎么把你的贡品、把你的心意，让老天爷在上面的这个天神收到，那你就把它烧了。烧的时候，它那个香气，包括它那个气息，都会飘上去。
1: 根据纽赫良的发现，我们尝试还原了那场震撼的祭天仪式。掌握神权的红山贵族，焚烧柴薪、玉器和动物牺牲。祭坛上的无敌统行器上下贯通，是通神者灵魂通道的象征。辽祭的烟雾缓缓升起，飘向天空。他们带着族群的祈求去获取上苍的护佑。
3: 我们古史上有记载，比如说周医生说，那个关乎天文你查十遍啊，关乎人文你化成天下。实际上天文人文是相关联的，它就是通过对这个宇宙的观测、对天象的观测、对星象的观测，形成了它最初的宇宙观。这套宇宙观对后来的这种文明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个人文的这种演化是有一个巨大作用的。
1: 红山先民向苍天献祭，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通过这些，他们相信上苍会给他们带来平安。这就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为我们留下的又一个巨大秘密。
4: 从我们现在的全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在陕西我们发现有这种圆形的坛，到了秦汉时期我们也发现这种圆形的祭坛，一直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的天坛，这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么圆形的坛来祭天，这是从古礼上一直传播下来。
1: 天圆地方的思想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对天象的认识。

0: 这种思想延续了数千年。
1: 我们来看看今天明清两代的这个圆丘，就在北京吗？就是三层坛，三个同心圆。今天在天坛的那个祈年殿，那个顶也是三个同心圆。祈年殿下的那个祈谷坛还是三个同心圆。这三个同心圆它体现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中国文献里边讲到的三元或者是三天。所以这个思想我们今天居然在牛河梁发现了，它在5500年到5700年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这套思想知识体系经过了5000年的传承，到明清两代仍然还继承着。
0: 2026年，备受关注的牛河梁第13地点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2: 13地点以往大家都管它叫东方金字塔，然后我们去年也是相当于重新启动了对13地点的考古发掘。
0: 这座巨大的圆形土丘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它到底是一座大型祭师冢还是一座祭祀建筑，当时人们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将它命名为牛河梁第13地点。
2: 把这个遮阳网给它揭开，揭的时候那个小心点，别把这石块给刮移位了。
0: 经过一年的工作，考古人员初步摸清了它的结构。第13地点由基石基础、包砌石墙、中心堆土和外围堆土构成。
2: 它的结构是人工堆砌的一个大型的土丘，整体是一个圆形的。另外我们也通过发掘排除了整个大型土石建筑之内有墓葬的这个情况，初步判断它还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因为它相比于第二地点是在众多个祭石冢当中有一个三重圆环的祭坛，有一定的区别的，它可能是为整个牛河梁遗址服务的一个大型的祭坛。
0: 在距离第二地点3公里外的地方，红山人为何又建筑起一座巨型祭坛？它是用来祭拜什么的呢？5000多年的时光掩盖了太多真相。牛河梁的祭坛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也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而牛河梁的下一个秘密就藏在一座荒芜已久的山岗上，等待着1983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彻底揭开。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露后的首轮冷空气为辽宁局部带来阵性降水，一场秋雨一场寒，偏北大风导致全省大范围断崖式降温。今早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呢不足15度，最低4.2度出现在抚顺新宾龙岗山滑雪场山顶。那今明两天晴天回归，大风蓝色预警上线。今天傍晚，辽中南、辽西、辽东大部及各海区会有偏北大风，夜间辽南、辽西大部、丹东、锦州南部及各海区大风还将持续。明天白天大风预警范围缩小至海区。

0: 请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气温预报，明早最低气温呢，阜新低至六度，抚顺、本溪、铁岭和朝阳不足十度，其他地区呢是在10到16度之间。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各地都在22到26度的区间。后天白天开始，冷空气主体东移入海，暖高压脊成功建立，我省将转为偏南风控制，届时会出现白露节气候典型的降温后又快速回暖的情况。以沈阳为例，后天白天是本周气温的转折点，触底气温一路飙升，11号将重新触及三字头，昼夜温差最高横跨20度。那近期冷暖拉锯，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提醒您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晴，10到23度；大连晴，16到24度；鞍山晴转多云，12到23度；抚顺晴，8到22度；本溪晴，9到22度；丹东多云，14到24度；锦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营口多云，12到23度。阜新晴，6到25度；辽阳晴，11到23度；铁岭晴，9到23度；朝阳晴，8到25度；盘锦晴转多云，13到24度；葫芦岛晴，13到25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沈阳辽中区新民市调研时强调，抢抓机遇，担当实干，善作善成，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对外开放等领域“十五五”规划。
0: 省政协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持续赋能我省“智改”数转加速突破，新一届。

0: 业盛会如期而至，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
1: 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晚开幕，在现场感受这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0: 吉利甲醇新能源汽车量产下线，纯享上路，记者带您抢先体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9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辽中区新民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弱项，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辽中区正在依托沈阳综合保税区辽中园区，推动平台通道产业协同发展。许昆林来到沈阳明和欧叶爱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查看动力电池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耕保税加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要求辽中区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加快推进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拓展保税加业态，塑造发展新动能。在表面经视产业园，许昆林实地查看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叮嘱入驻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引入先进工艺，实现清洁生产。他强调，产业园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完善环保设施，强化监测监控，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优质项目，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辽中区是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核心区。许昆林深入辽寨牧村养殖基地，查看规模化、规范化养殖改造成效，详细了解粪污收储运用综合治理体系运行情况，同正在银行服务点办理贷款业务的养殖户交流。他指出，要全面提升绿色养殖水平，抓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循环，拉长产业链条，更好提质增效。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余家台村，许昆林仔细了解发展变化，查看村容村貌，走进村办企业和便民服务大厅，与大家互动交流，了解村集体三资管理、产业项目和收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新民市是我省重要的米袋子、菜篮子。许昆林来到十月稻田农业产业园，查看生产车间，了解加工工艺和产销规模，希望企业强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路布局，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在辽宁盼盼食品有限公司，他仔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连农带农机制，鼓励企业深耕食品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随后，许昆林到西溪湖湿地查看湿地风雨管理和缓冲区水稻种植，听取统筹规划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情况。他指出，新民市要锚定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巩固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着力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积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让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留给农民。许昆林来到新民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查看不动产、公证、公安等服务专区，详细询问办事流程、时限，了解惠企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和实际运行情况。他强调，营商环境的竞争本质上是服务质效的竞争，要多站在企业和群众立场思考，广泛收集反馈评价，持续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覆盖范围，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强化数字赋能增效，推动从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不用跑升级。调研期间，许昆林详细了解两地暴雨洪涝灾后重建情况，实地查看蒲河干流团结大闸，听取周边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规划。他还来到新民市辽河大街排水工程施工现场，查看雨污分流管网铺设，了解城区排水管网改造规划和建设进度。许昆林强调，

0: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近年来防汛抗旱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隐患，针对雨带北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全域系统谋划实施工程项目，科学确定设防标准，加快补齐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要结合现代化水网建设，系统治理大中小河流，抓实水库堤防除险加固、河道修复整治，提高防洪安全保障能力。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改造升级地下管网，综合治理积水点、溢涝区，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扎实推进灌区建设改造，完善从水源到田间的灌排工程体系，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本台报道。
1: 9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对外开放规划，研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建辽宁种业实验室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充分发挥辽宁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作用，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优化开放布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等方面对接协作，拓展国内区域合作，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外贸稳量提质。要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推进更多优质外资项目落地。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促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协同发展，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高标准办好中国辽洽会等经贸活动，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要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医院、学校、养老设施等布局，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发展志愿服务，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格局。会议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国家粮食安全。要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充分借鉴辽宁实验室建设成熟经验，健全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确保实验室高质量运行。要全面融入国家种业创新体系，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围绕产业需求凝练科研攻关项目，着力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再辽转化应用。会议审议了《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9月8号，省政协以完善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情况。 吴淞、郑旭、王峰、蒋立新、马来东、张子东、江岩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有关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筑牢公共文化设施硬支撑，提升文旅体商融合软实力，提升我省科技场馆建设水平，筑牢根基，补齐短板。

0: 展，做强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基本盘，推动我省博物馆高水平建设，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打造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加强对优质文化企业金融支持，活用体育场馆，推动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在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中，要把准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的正确方向，统筹推进文旅体基础设施硬环境提质与软环境升级，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在繁荣文化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打破部门壁垒，支持鼓励创新，统筹政府企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从单行业布局向跨领域系统谋划转变。周波强调，要以需求为牵引，提升文旅体基础设施品质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推进重要城市、重点景区互联互通，积极推进惠民便民文旅体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升级，加强城乡联动，加快补齐乡村文旅体基础设施短板。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目标任务积极履职，以小切口做好协商议政大文章，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体育强省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辽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本台报道。
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自永久落户沈阳以来，持续释放产业催化效应，带动我省治改数转加速推进。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城三鱼泵业建成了国内泵业首个全流程数字化高端制造基地，一台精密水泵顺利下线，全程仅需十�秒。
3: 我们每年大概以5%资金去投入到我们这个数字化转型当中去，我们大约现在人效能降低15%左右，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大约停了40%。
2: 2019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辽宁，七年来管理层多次参会取经，紧跟行业发展风向，加速从依赖人工的生产模式迈向全流程自动化。如今企业正尝试将大模型嵌入生产流程。
4: 通过它一些大数据这些收集，包括我们产品的模型，包括市场的分析，场内的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在学习在试用。
2: 今年我省连续出台治改数转系列政策支持，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为制造业企业治改数转提供全流程的服务。
5: 从这个免费诊断，到项目的贴息贷款，到试点城市的培育，到人工智能基金的应用，包括人才和其他方面的支撑，我们都提供了专项政策。
2: 如今，辽宁已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37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家。就在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发布，为行业建立了先进的模型底座。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再次汇聚行业精英，前沿技术和行业应用将带给辽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本台报道。今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拉开帷幕，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聚焦人工智能、工业母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商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其中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场举行 AI 赋能制造业治改数转战略签约。冶金矿山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交流， AI 汽车产业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与 AI 技术协同，工业母机座谈会针对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短板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就技术落地、产业集群培育、产研协同创新等课题展开交流，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思路。

与实践方案。本台报道。9月7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沈阳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开班式并授课。

0: 省检察院检察长、武警辽宁省总队司令员出席开班式。本台报道。
1: 9月8号，2026年“一法同行，兴辽治宁”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辽宁沈阳启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活动并致辞。期间还举行了辽宁网络法治普法先锋队员聘用仪式、辽宁阳光普法志愿者队伍授旗宣誓仪式，并集中发布了“知易行法”、“辽小思”、“辽法互垒”三个省级网络普法品牌。
2: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让这个网络法治的理念浸润民心，以云端接力的方式，让数字时代的普法方式更加的创新和得到升级。
1: 本台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晚在本溪市开幕，跟随记者去本溪看一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4: 这里是本溪体育馆，现在是晚上6点半。那参加开幕式的代表团演员们已经在后台做准备了。那这场盛会呢，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狩猎、秋千、珍珠球。光是听到这些名字，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好奇了？这些项目到底怎么比？
5: 我们5个人共同拿着一个2米长的一个杆子，然后有4个人是在前面，1个人在后面倒着跑，注重于团队合作，我们节奏必须要一致的。
6: 狩猎这个项目起源于古代的时候去打猎，然后呢打来的猎物要扔到同伴的筐里，狩猎课也是我们师专的特色体育课程之一，目标必须是冲击冠军。
4: 这个像是蒙古族的动作。
7: 对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拿分点就是展现出各民族的一些舞蹈特色，我们付出的努力也很多，争取拿到好的一个名次。
0: 晚上7点，开幕式正式开始。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场内各代表团入场时带来的助停表演。那每一个城市呢，都会带来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节目表演。这也让我感受到啊，这一次的运动会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聚会。
8: 56个民族汇聚在这里的时候，我切身的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见证了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为了一件事情共同努力。
9: 这次比赛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让更多人了解少数民族的项目。
0: 今天起，辽宁15个代表团将在5个比赛日完成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及3类表演项目的角逐。
10: 准备的比较充分，努力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得第一。
11: 我觉得以体育为纽带，拉近我们各族同胞的距离，我觉得才是本次比赛最有价值的意义。
0: 本台报道。
12: 本周六东北超淘汰赛，大连队将在梭鱼湾主场迎战延边队。今天下午，延边队已经顺利抵达大连。
13: 这里是大连火车站的一站台，东北超的延边队刚刚乘坐着高80284列车到达了大连。那在半决赛首回合的对话当中呢，大连队是1-2落后，所以说这给球队在本周六的主场作战带来了背水一战的压力。但是比积分板上的数字更动人的是跨越山海的足球情谊。延边队的顺利到达，不仅拉开了两支球队在本周的对话序幕，同时也续写了大连足球城与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情谊。
14: 心理上、比赛状态上，还有训练的状态上，应该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定会全力以赴，
15: 希望在客场给大家所有球迷们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6: 每个人都期待着在这种受关注的舞台当中去展示自我。提前几天来到大连，提前适应一下城市啊、环境啊，也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吧。
1: 为迎接延边队，曾经亮相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国乐客民乐团奏响了欢迎曲。大连市准备了暖心的欢迎仪式，并为球队送上海产品大礼包等伴手礼。
17: 我们特意也为球队啊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作为东道主呢，将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和足球嘉年华等方面的工作，为两支球队能够精彩对决创造良好的条件。
1: 本台报道。
3: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生产的甲醇新能源汽车实现量产下线，这款电、甲醇、汽油混动的车型引发了热烈讨论。高寒天能不能开？甲醇在哪儿能加？用起来省不省钱？带着这

0: 一些疑问，记者走进工厂进行探访。
1: 我现在来到的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那这里也是整个东北的首个甲醇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半年前，这里还是一间空置的厂房，三个月改造完，这里每三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整车。那大家很关心的呢，是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它到底行不行？那其实甲醇的冰点是零下的97.6度，而它零下的40度，发动机就能正常的启动。那车好不好？咱们开一圈才知道。走。刚才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个车的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底盘非常稳，而且起步也很轻快。那么这台车的百公里纯耗不到8升，也就是说换算下来每公里也就2毛钱左右，而且可纯可油可电，再也不用担心出远门的续航焦虑了。吉利、来、地通、桥路明等十几家供应商也跟着落地沈阳，而本地一批传统零部件企业也跟着改造升级，从车身到底盘再到内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咱们沈阳本地就能产，整车本地配套率预计能超过40%，年产能20万辆。那最后呢，告诉大家点实在的，4亿的购车补贴，车价直接补10%，不限户籍，也不限上牌地。那目前呢，全市已经投运了21座甲醇加注站，年底前达到50座，全省呢建成100座。那从造得出到买得起，再到加得上，甲醇车这条新赛道，沈阳跑起来了。本台报道。
2: 一带一路友谊国际消化内镜学院沈阳站今天启动，来自7个国家的海外医师参加活动，集中展现了我国消化内镜领域10年自主创新的发展成果。活动自2016年发起以来，已覆盖辐射30余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培养海外消化内镜专业人才200余名。
3: 了解更多中国先进的专业的消化内镜技术，这也正是我的工作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我觉得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内镜治疗水平。
2: 盛京医院孙思宇教授团队研发的国内首套超声内镜系统，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具备超声内镜自主制造能力的国家。
4: 伴随着我们的先进技术开发的这些相应的高端的医疗设备和器材，也能够同我们的技术、同我们的指南、同我们的人才培养一道输出到这些国家。
2: 本台报道。全省公安机关开展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2026年度开学季专场活动，为全省高校师生提供身份证、车驾管、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事项一站式办结服务，并开展安全防范、禁毒防毒、防电信诈骗等法治宣讲。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

0: 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

0: 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 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

0: 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

0: 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

0: 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 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是在海边度假吗？不是的，我是在海边的一所大学，这里就是大连医科大学。今天呢，我就带你解锁

0: 这座校内有海的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9号，赶上开学季，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能跟我一起逛逛这座海上的大学。其他想去打卡的朋友可以先关注大连医科大学的公众号，学校有开放日的时候就会发通知，到时候预约一下就能进校参观了。我们先来到位于学校最南边的平潮滩，
1: 就是大一最著名的平潮滩，据说名字源自一句古诗，叫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想象一下，把整个大海给收到了学校里头，这也太厉害了吧。所以说学生下课没事过来溜达溜达，发个朋友圈，但是我得跟我妈好好解释解释，我真是在上学，不是在这儿度假呀。
0: 然后我们再到海边的图书馆看看大海。
1: 这个图书馆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窗外就是湛蓝的大海，所以说在这个图书馆一边看着书一边看着外面的海景，特别的惬意。但是有个幸福的烦恼，我坐在这儿到底是看书呢还是看外面的海景呢？烦死了。你以为大一就是这些了吗？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大一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啊，就是我身后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据说这里是中国内陆的第一家导盲犬基地，里面培训出来的狗狗都非常的专业。等会儿呢，我将会模拟视障朋友跟导盲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好，小姨妈，我们走吧。
2: 好，走吧，走吧。
1: 好了，好，虽然看不见，但是走的还是很快的。
0: 和伊万配合跨越这么多障碍下来啊，我觉得导盲犬对于视障朋友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有想要来导盲犬基地的小伙伴，可以通过爱心导盲犬公众号里基地办公室的电话来预约。距离大连医科大学27公里，开车近40分钟路程的地方，还藏着一座宝藏海边大学。
1: 你以为我在航海吗？不是的，这里是大学实训船，我们来到了这条实训船的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红专轮的驾驶室里面，赶紧让陈船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代表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史。新红专轮是全球首艘具有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功能的智能研究及实训两用船，其智能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1: 可以说一代一代的海大人在不断的完成梦想，逐梦展览。如果大家想跟我一样来到新红专轮体验的话，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每年的7月11号中国航海日，新红专轮都会来开放。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搜索一下海事大学的公众号就有机会了。我身后呢就是海大新图书馆，特别好找。进了海大正门之后呢，你就简直走，他俩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海大新图书馆的大厅。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我的天，这里的挑高实在是太高了，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仰过去了一样。而且进来之后呢，颜色虽然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主要是黄色和这种红砖的颜色搭配在一起，但是给人一种很古典的这样的味道。在海大图书馆，如果你看书看累了，学习学累了，找一个放松的环节什么呢，就可以来这儿弹钢琴。这架钢琴呢有一个专门的耳机，戴上耳机你就可以来营造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音乐小世界。图书馆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进来之后呢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这个航海元素啊，所以说在这儿溜达一圈之后，觉得都晕船的感觉。
0: 在这儿不需要你千里迢迢往外跑，不需要你熬夜上网把攻略找，大连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浪漫。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

0: 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陈叔，还是您底子好，怎么拍都好。
6: 这是各行有各行的门道，别说了，你还认识不错。
5: 全叔啊，嗯，咱俩还真算有缘。您女儿也挺喜欢我的照片的，前段时间我还送给她看过呢。
6: 我哪个女儿啊？
5: 全爱呀。
6: 哦，你们认识？
5: 别看她是警察，挺有艺术天分的，也懂得欣赏照片，还爱看电影。
6: 这么说你们俩都看过电影了？
5: 碰巧认识的，偶尔聊一下而已。啊，
6: 好。哎，你别说啊，这小子穿上咱们这儿的衣裳，挺有样的，你说是不是？
7: 是，挺有
6: 样。听说刚才撒你一身汤啊，对不住啊。
5: 没事儿，要不然我哪有机会穿上厨师服啊？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8: 恭喜你们啊，打赢冠军！
9: 这名不虚传呐！
8: 啊，哎，帮我送一下，好好。
10: 谢谢谢谢。
8: 回见啊，回见。
9: 咱们队。
10: 杜律师。
11: 哎。啊，秋姐。现在怎么样了？
8: 你丈夫打的。
10: 对。
11: 有没有医院开具的伤情报告？有没有拍照片？
10: 有。
8: 很好。
10: 我接到法院通知，7天后开庭重审。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王八蛋给打垮。我愿意重新跟你签合同，把标的提成上升为40%。杜律师，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
12: 哎，薇姐来了。薇姐，我跟你说啊，咱们那个
10: 怎么了？
12: 就这样子，薇姐。刚才那主任来了。咱们江湖说菜上一期节目收视率出来了，台里还下了个决定。
13: 什么决定啊？
12: 台里决定给您放1个月的长假，您不用来上班了。
13: 为什么？
14: 收视率低呀。
13: 收视率，收视率，收视率能代表一切吗？咱们也真够寸的，
15: 这节目开播第5期，正赶上6个地面频道3个台都在播《甄嬛传》，咱们能比得了吗？
13: 这台里天天说让咱们突破，又不给我们空间，怎么做新节目啊？
16: 姐，咱别生气，生气容易皮肤衰老。
15: 都已经让我休长假了，我还怕老啊？
13: 你们赶紧把主任给我叫过来，让他赏我一丈红得了，我这假也不用休了。
12: 姐，您先别生气，主任其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咱们那节目的收视率啊，非常非常的好。台里为了表扬您啊，特别给你放了1个月的大长假，来弥补你结婚时候的缺憾。啊，姐，我怎么看您好像不想休假？您是不舍得我们几个是吧？
15: 行了，你出去，不准臭小子来耍我是不是？啊？
13: 哼，不错不错，看到你们这么好的表现。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啊。

0: 我这次去度蜜月的时候啊，就不给你们带礼物
1: 啊。我的事儿，
2: 做好好的工作，听到了吗？
1: 姐要回家收拾收拾，准备度蜜月喽。
3: 怎么是我的是他？
4: 好，一式两分。
5: 这次我绝对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胜诉。
4: 张太太，你既然有这么有信心，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来找我呢？
5: 对方的律师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对付得了的。之所以请你这样知名的大律师，就是为了万无一失。这是定金，其他的胜诉后我一次性付清。
4: 谢谢。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老婆。好啊，巴黎当然好了，你都念叨那么久了。啊。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吧。啊，好。张太太，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律师事务所有很多很优秀的律师，包括我的合伙人陈大律师，他跟我在大学呢，我们是同学，所以呢，
5: 什么意思啊？接个电话，杜律师就反悔了？我可不管，合同你都给我签了，你必须要给我打赢这场官司。
4: 您放心，合同我都签了，我一定会出席。
5: 其他的细节方面，我会让我的秘书再跟你联系。
4: 您慢走。
6: 哎，
7: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来找我了，好吗？
6: 哎，我这不来不给你道歉来了吗？
7: 我受不起，真的。我们八字相冲，命理相克，星座不合。你想，我们一共见过六次面是吗？图书馆一次，回来拿书一次，蛋糕店一次，咖啡店一次，你公司一次，我姐婚礼一次，没有一次有好事儿的，真的。我求你了。
6: 哇，你记得好清楚啊！
7: 因为每次看到你就特别特别倒霉啊。
6: 封建迷信思想不可以有啊。
7: 不说别的，就是你那个太太，我也受不了啊。
6: 哎，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不是我太太，连女朋友都不是。
8: 我知道我这么跟你说，你肯定什么都不相信。那女的叫于晶晶，是家里希望我们俩好，可是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7: 那我也不想跟你有关系啊。
8: 不能没有关系啊。哦，我说的不是那种关系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上回来你们图书馆拍照片，对吧？其实是为了想把我们四星酒店呢升为五星，可是就卡在菜品问题上了，找了很多人来尝，有的说好，有的说差，可是我也不知道差在哪儿。当我发现你的味蕾这么厉害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你能帮我了。
7: 不行。
8: 为什么不行啊？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9: 您车有一些年限了，掉漆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尽量的不要在太阳下面暴晒，或者是被硬物的划伤。其实也就是这些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我们新车展厅看一下。
7: 看新车是吗？
9: 对对对，因为我们针对不同的客户提供那个不同的保养套餐的。
7: 啊，好，那我们可以看看去。
9: 好的。

0: 早就在我们家门口喊，生怕我们家人不知道我要报刑警队啊。
1: 这也是秘密啊，全叔不同意吗？
0: 这万一要是进不去，多丢人呢。
2: 哎，小雅，你还记得咱们警校的射击教练护强吗？
0: 嗯，
1: 我昨儿给他打电话了，把情况详细的跟他说了一遍，他答应给我们安排一次实弹手枪打靶。
0: 真的呀？
1: 真的。

0: 巧，哎呦，呀，纳尼，我们又见面了。这么巧啊？哎，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天天在这遛狗，王警官，好像你是第一次来吧？
1: 你们俩是不是又是约好的？
2: 你就当是吧。
0: 哎，对了，我渴了，去买瓶水。
1: 五瓶吗？
0: 你去不去啊？两瓶。
1: 3瓶。哎，上次你给我爸川江拍的照片，他一直夸奖你的照片拍得好。啊，
0: 叔叔满意就好。哎，我在川江的时候看到你妈妈照片了，那个年代的川江，这唯一的女厨师手艺一定很好吧？
1: 那当然了，不过我妈也不是川江唯一的女厨师。
0: 那还有谁啊？
1: 我小姨啊，那个时候呀，我小姨的手艺不比我妈差。那他为什么不干了呢？照顾家呗。再说我爸这么忙。
3: 我说。你来公园是跑步还是遛狗的呀？
0: 我既遛狗又跑步，行吗，王警官？
3: 你有你们家狗跑得快吗？
0: 我能跑得过你就行了。
3: 咱们比试比试呗。
0: 行啊，谁怕谁啊？
3: 来吧。
0: 啊！哎，钱拿着。
1: 不，你们还真来真的呀？
3: 准备好了吗？
0: 你准备好了吗？甩你一条街。
3: 甩我一条街。谁喊？
0: 你喊呗。
4: 哎，你们还来真的呀？
0: 来，
3: 开始。哎。

0: 没事吧？来来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跑这么快干嘛呀？怎么了？脚崴了。哎，别动，疼。走，我送你回家。
0: 要不我来帮你吧？哎，你干嘛呀？哎，你抱我干什么呀？你放我下来！哎，你放我下来！你放我干什么呀？
1: 送你回家。
2: 讨厌你！走。喂，郭大公子啊，你要没什么要紧事儿的话，回头再给我打，我这儿正忙着呢。
3: 哎，别，我真有事儿。
4: 那个，吃饭了吗？
2: 哎呀，不是说了吗？我这儿正忙着呢，哪有功夫吃饭呢？
3: 再忙也得吃饭呢。
4: 这么着。
2: 我请你一桌，
4: 一桌，
2: 对呀、啊。
4: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你帮我搞定你小姨子呗。你没事儿
2: 啊？我就俩小姨子，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图书管理员。
3: 警察呢，管着你；图书管理员天天教育你。
2: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非要往火坑里跳啊？
3: 哎呀！
0: 我就想让你帮我搞定泉水，让他帮我尝菜。你要能把他搞定了，
5: 想管理我，想治我，怎么都行，
0: 行吗？尝
5: 菜，好啊！
0: 你抱我干嘛呀？
5: 别吵了，本来就够重的了，哎呀！
0: 放我下来！哎呀，快放我下来！
5: 我肯定给你放下来！哎呀，哎，谁让你抱我的呀？谁说的？那么缺德！
0: 我不抱你，你怎么回来啊？能让姓周的，他能抱得动吗？那也用不着你。
5: 我去你屋里给你拿点药吧。
0: 哎，
5: 用
0: 不着你啊，一会儿所里帮我请半天假吧，快走吧。
5: 干嘛呀？
2: 我看全是脚崴了，给他送瓶红花油。
5: 全已经睡了。

0: 姐夫啊，你捡了那么多菜，什么情况啊？
1: 主要呢，上回给你介绍男朋友啊，这件事情我没办好，这是姐夫的错，所以今天呢，我请你还吃一顿，算作赔罪。
0: 就我们两个人啊？
1: 对啊，你敞开吃啊，后面菜还多着呢。来来来来，
0: 哎呀，没有这个必要，没关系的。
1: 来来来，没事啊，这是我一贯的作风，来来，尝尝看，尝尝看。
0: 那我吃了。这个鹅肝是进口的。这道菜做得好在于它的黑椒汁，这个黑椒汁不是现成的，它是用牛筒骨熬制的。
1: 真厉害。来来来，继续继续。
0: 哇，海参。这个海参是要用鸡汤味的，这个鸡汤作为汤底是要提前熬制好几个小时的。
1: 怎么样？
0: 这个好像有点仓促了。
1: 哦，厉害。
2: 红花油就是消肿的啊，疏淤血的，抹上以后你别动，再弄个冰袋一敷啊。我看你这脚啊弄成这样也挺好的，
1: 我高兴，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让你去当什么刑警。
3: 您为什么不同意啊？我这要做有志青年你也不乐意啊？
2: 你怎么老想着你自个儿呢？你倒是有志了，你爸天天为你担心啊。和刑警打交道都什么人呢、竟是危险的事儿，你这一天到晚不着家，我天天为你担心着，行吗？
3: 那你也不能不让人坚持自己的理想啊。你看二姐，她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才当上主持人的，你怎么就支持她呢？就不能支持一下我？我这也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啊。
2: 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刑警啊？
3: 刑警威风呀，可以伸张正义。
2: 哼，现在干这派出所警察不是也一样伸张正义吗？
3: 哎呀，不是爸，我要做的呀，不是说去救那些小猫小狗啊，张大爷家的楼道里不能摆放废纸啊，跳广场舞的阿姨们不能乱放自行车，我要做的呀，是除暴安良，亲手将犯罪分子伏法，真正能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使命。
2: 好，那我觉得呀，你当个刑警还不够。不够，你应该去当蜘蛛侠。
3: 哎呦，我跟您说正事儿呢。
2: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
0: 这个牛肉不是澳洲的，是日本的，不是神户的，应该是松阪的和牛。
1: 这都尝得出来。
0: 这个牛肉啊，应该到了五 A 了，不过这个做法就有点浪费了。像这么好的牛肉，就应该吃生的，让大家吃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哦，真厉害！来来来，尝尝别的。原来是要生吃的哦。
0: 姐夫，你今天为什么一直问东问西的？
1: 啊，是因为上一次在咱爸那儿，我见识你食神的一面，所以呢，我今天就一样菜我点了一个，我好再见证一下你那种食神般的灵敏的味觉。
0: 每一道菜都要说出来是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怎么样？你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
0: 挺好的。
1: 啊，挺好的。
2: 你二姐当主持人，人家不是从一小编导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么上去的吗？是吧？人家是靠自己努力上去的。
3: 那我这不也是一点点的努力？您就支持支持我吧，行吗？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你别跟我来这个，我也求求你，你能不能把你的大事赶紧给我解决了？你大姐二姐人俩人都结婚了，就剩下你们两个，哎，一天到晚就在家里，你们难道还要跟我住一辈子呀？
3: 我们陪着您不也挺好的吗？
2: 别，赶紧啊，赶紧找人嫁了。

0: 哎呀，妈呀，每次跟你说正事儿，你又提到这档子事儿，
1: 这不是正事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大伦。
2: 你大姐、二姐都出嫁了，你看人家里生活多好啊！
0: 就你老三、老四，你们两个。哎，我告诉你啊，王冲那小子真挺不错的。
1: 哎，我还挺看得上他。
3: 怎么又来了？
0: 你别老挑了。
1: 赶明儿人家回头走了，你哭都来不及。哎，
3: 爸，追你女儿人多的是呢。
1: 能耐的你，你带一个回来让我瞧瞧吧。还多的是呢。再尝尝别的。我吃饱了，剩下的菜你都打包给姐姐带回去吧。不是，
4: 我走了。
1: 哎，你别走啊，还有很多菜呢。这。
4: 对啊，你不能走啊，你要走了这菜没人尝了。
1: 你终于忍不住了，二姐夫。
4: 哎，其实老三啊，这个都是自己人。郭崇啊，是我特别好的哥们儿，你要不然你就帮帮他。我凭什么帮他？
1: 是啊，他为什么要帮你呢？这个忙你确实得帮帮我，但是呢，我确实我又觉得不想让你白帮这个忙。
4: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开个价。
1: 有钱很了不起吗？
4: 不好意思，我不在乎啊。
1: 不，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泉水，我是真的觉得不想让你白帮这个忙。这样，郭氏集团旗下所有的餐饮和酒店，凭这张卡，白吃白喝，
1: 给你了。
3: 那也不行。
4: 这还不行啊！这样，米其林三星厨师的限量冰淇淋你吃过吗？
3: 没吃过。
4: 我请你吃啊！
3: 什么时候啊？
4: 随时啊！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先尝一下菜呢？行吗？
3: 来来来，我们养养餐啊，不着急，不着急啊。

0: 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找您。啊，
1: 那边。
0: 啊，您忙着啊。爸，哎，怎么办啊？
2: 别说话，不管。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哎呀，有成他们老板的老爷子今天80大寿，本来一个星期以前就订好饭店了。可是今天那家饭店接了一桩丧业，
1: 这80大寿是多大一件事儿啊？
3: 哪能这么做生意啊？
0: 就是啊。
3: 那什么意思？想到我们这儿来吗？
0: 可不是嘛。可有成他说他打过电话了，说你们这儿的大堂也早都包出去了。
3: 是啊，我们这儿今晚上有一婚宴呢。
0: 哎呦，爸，能想想办法怎么办啊？
3: 那怎么办呢？要不进包房？
0: 包房
3: 啊，缺点就是一屋里只能摆一大桌，这是不能大伙欢聚一堂了。但是优点呢，这个品味啊档次都上去了，
0: 档次也上去了。那好，爸，那包间好啊。啊，
3: 那你跟有成说说
0: 啊，
3: 如果他愿意，你就赶紧告诉我一声，我这且得忙活一阵子。
0: 好，那我就告诉他。谢谢爸，谢谢爸。
4: 哎，各位，
5: 哎，同志，
4: 各位各位啊，我说几句话啊，说几句先给大家。说声抱歉啊，事情来得突然，今天咱们办完这个婚礼之后还得办场寿席，寿席从8点钟开始，估计得干到9点以后了，从9点开始算大家加班啊。虽然这是我全来家自个儿的事儿，加班费1分钱不少啊。
5: 老全太客气了，全师傅的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对不对啊？
4: 哎，客气话我不说了啊，准备什么一会儿我把菜单给你们送来，大家都上点心啊。
5: 哎
4: 啊，对

0: 老陈，你停会，我跟你说个事儿。
1: 等会儿，咱们后厨那打盒子，他家里有急事儿，这不请假，人已经走了。那咱们现在没个打盒子，怎么忙得过来呀？这周边酒店呢，我都去找了，都缺打盒子，可找不来。你说怎么办呢？这事儿，
2: 你这样，赶紧在后厨培养一个，啊，现找不如先培养，咱们用着还方便。
3: 这主意好，
4: 哎，好，我马上安排一下啊。
1: 咱们是需要一个新打盒的吗？怎么着，你会啊？我看过别人做过，我可以学。那我再跟你说几句，这打盒呀，是厨师的菜出锅之后，用什么样的盘子啊，用什么样的造型，摆什么样的花样，你心里都得有数。这跟你打杂可不一样。
5: 打盒呀，是厨师的菜出锅之后，用什么样的盘子啊？用什么样的造型，摆什么样的花样，你心里都得有数才行，不能什么厨师都得跟你说。
6: 行，我明白了。
5: 那你试试吧。
6: 哎哎，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快快，十三啊，十三，
1: 不客气啊，走吧，都，今天是叔叔的大寿，咱祝叔叔健康长寿。
2: 爸，
3: 哎，
2: 你怎么过来了？满意吗？吃的
1: 满意，都满意，
2: 那就好。
3: 爸，就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您。什么事儿？您说。那老爷子是山西人，就想吃一口那个刀削面。
2: 哎，你不是说他是四川人吗？所以到我们这儿来订餐啊。
1: 爸，他祖籍是山西的。今天这一过生日一高兴，想起小时候事儿来了，就想吃碗那刀削面。
2: 我们这儿的面点师傅呀，顶多就是做这个四川的担担面，他做不了刀削面的呢。
1: 刀削面这……
2: 我会。
1: 你说什么？我会，我是山西人。
2: 刀削面我在行，就有人给我和面就行。你跟老爷子说，一会儿就得。哎，谢谢啊，我这个，和面去。
1: 哎，
2: 走。好啊，好啊。
1: 哎呀，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拿手的玩意儿啊，哎呦，看你削面的架势，哎，特别娴熟这个劲儿啊，特别自信，只要一自信，我觉得什么事儿都能干好。好吃，
4: 罗村长，都是给您点的。
1: 喂，
4: 村长，都是给您点的。
1: 喂，
4: 村长，
1: 我爸。
4: 哎，慢吃啊。
5: 爸，
4: 哎，刘成。 爸，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长。
5: 哦，爸，
4: 江师傅，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哎呀，好事长，
1: 您不虚传呐！
0: 哎呀，好事长，你们吃的满意就是我们的目的。
1: 太满意了！哎呀，
0: 别说您是我女婿的厂长了，您就是普通客人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保证让你们吃的满意，喝的满意。
1: 我老父亲说了，尤其那个面条。
0: 非常的地道，家乡的味道啊！那就是我们这个面点师傅黄师傅做的。黄师傅，荣幸。哎，有成，你们就别愣着了，快陪厂长回去陪老寿星多喝几杯。
2: 哎，行，
0: 回家，回家，回家。大黄啊，今天还是要感谢你啊。
3: 这话说的不就见外了不是？这不临时赶上了吗？到我爸这儿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啊，应该的，应该的。
0: 行了，感谢的话我不说了。哎，今天呢，你的心我领了，好吧？
3: 哎呀，好累啊，我的手啊，好累啊！哎呀，快帮我！
0: 哎哎，老婆，你这是？
3: 哎呀！
0: 这是干嘛呢？啊！你看，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好累呀。嗯，快夸我一下。
0: 老婆万岁！老婆，这是干嘛呀？这是。
3: 为了让多多去我爸爸家有一个方便他携带的箱子，所以呢，买了这样一个恒温箱给他装西衣呀。啊！
0: 还是老婆考虑的重要。老婆伟大。
3: 再夸我一下。
0: 老婆累不累啊？我们要不要到里面去休息？
4: 老婆漂亮，老婆最漂亮，老婆最美丽。哎呀，老大，今儿晚上可多亏了你啊！要不然呢，这寿宴算是下了。您别这么说，这不正好赶上了吗？我也就会做个刀削面。您别说，那女婿还真有本事哎。
0: 嗯，我女婿挺聪明的。
4: 这十几年啊，从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下就干成副厂长了。现在啊，这回有当厂长的希望。我大女婿，我有四个女儿呢。你四个闺女啊？哎呀，那你多热闹呢！你跟你老伴儿得多开心啊，多幸福啊！这一天，
0: 就我一个。老伴儿走了，老三老四一生下来就走了。
3: 对不起啊，全叔，我不知道，只要我说话特别，本身没钱。嗨，
0: 没事儿，不知不为过。再说也20多年了，没事儿。
3: 哎哎哎哎哎，你这叫整理东西啊？乱七八糟的，还得我收拾。
0: 没事没事，
3: 我来。总觉得呀。
0: 我这是要去巴黎呀！我用得着带这么多东西吗？我就应该提两个空箱子去。当然可以啦，我们去巴黎买。老婆，你说我们准备的时间这么仓促，你不是有一个月的假期吗？要不咱们玩2天走？
3: 你当我真会花一个月的时间度假呀？啊！ 我这一走啊，我们台里那些小姑娘还不得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那位置，一准都冲到主任那边去卖力表现了。到时候我的位置就不保了。我估计啊，也就休息个10来天。那些小姑娘们积极表现，这是很正常的。不过，你不一样啊，你有资历，你有实力，没你说的那么恐怖啊。哦，
0: 这你就不知道了。
3: 你肯定不知道，你是律师，每天接触的都是些弱势群体，面对的都是女人最脆弱的那一面。你是不知道，这女人要凶起来啊，那比老虎还凶呢。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0: 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

0: 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喂，哪位？
6: 杜律师，我是江太太的助理，我姓刘。案子的材料您看得怎么样了？
5: 啊，我现在正在看，还没看完。
6: 啊，好的，那等您看完了，咱们谈一下细节部分。这两天我等您消息。
5: 啊，好的，拜拜。
7: 蜜月啦，蜜月啦。
8: 好，把护照准备好，待会儿换登机牌了。
7: 护照，那就是我的，你那个丑丑的护照。
5: 怎么了？
7: 哎，你的护照呢？
8: 哎，
7: 对呀，
8: 你会不会放在箱子里？
7: 不可能，
8: 打开来看看，打开。
7: 我明明放包里的。
9: 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你到底放哪儿呀？
7: 我也不知道啊，该不会是杜杜不想咱们去度蜜月故意藏起来的吧？
9: 啊，
7: 对不起老公，我邪恶了，我不敢这么想。
9: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飞巴黎，回家呢再好好找一找，兴许在家里放在哪儿呢。哎，天意，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前两天啊我接了个案子，为了跟你去旅游呢，我就把案子给推了，正好回家找一找，然后明天呢我把这案子给办了，然后后天一大早我就到巴黎跟你会合。
7: 杜思远，
9: 怎么了？
7: 你自己故意藏起来的吧？
9: 我怎么可能？我哪敢呢？
7: 可以这样啊？你满脑子就是工作是吧？
9: 巴黎有人接我们，
7: 这是我的蜜月，我这一辈子就是一次的，你竟然敢这么骗我！
8: 错了，
7: 我生气了。
8: 我真的错了，我就是想说多赚一点钱，
9: 给你买很多礼物，对不对？我就想打完这个官司。老婆，你别生气了啊！等我到了巴黎，我给你买包，各种各样的包，
8: 包治百病，
7: 限量版的。
9: 没问题，后天一大早我到巴黎跟你会合。
7: 不行，明天你办完案子就得直接过来。
9: 没问题，明天晚上我就起飞，好吗？不生气，
7: 最后一次机会。
9: 明白了。来，
7: 我恨你。
9: 来，赶紧去办登机啊！
7: 我恨你。
8: 到时候给你买包包啊！来，
7: 我恨你。
8: 好。
7: 我恨你。
8: 我知道，明天晚上我就跟你。
7: 恨你。
8: 哎，来，就拐弯，让。

0: 权威呢？
1: 你权威阿姨一个人坐飞机去巴黎了。
0: 啊？蜜月旅行？你让她一个人飞了？老爸，真厉害。
1: 哎，你穿成这样，你要去哪儿啊？算了，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说这个啊。我告诉你，我这回没有去巴黎，是因为明天我有个很重要的案子要开庭，后天一大早我才飞到巴黎。所以呢，这件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提起，交给爸爸2天的时间，就2天啊，一切搞定。
0: 这能瞒多久？权威一到，电话你就露馅。哎呀，
1: 我知道这度蜜月很重要，但是工作也很重要啊。爸爸不工作，家里怎么办？对吗？所以你要支持我。好了，干嘛？
0: 封口费，
1: 少不了你。
0: 定。

0: 嘿，
1: 外公，在家呢。哎呦，我这按半天门铃，以为你不在呢。
0: 我听见。
1: 听见了？
0: 嗯。
1: 那你怎么才来开门呢？
0: 我刚才洗手间。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哎，怎么样？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0: 什么？
1: 洗漱工具啊，不说好了到我那儿住吗？
0: 哦，I forgot it. Sorry， 全来外公，我一个人住，真的 OK。
1: 嗯，你一个人住真的是不 OK。再说你爸走的时候，你已经答应了到我那儿住啊。中国人讲的是言而有信，啊，没关系，外公帮你收拾，很快咱就可以走啊。
0: No！
1: 看这孩子可怜了，真是饿成这样了。咱赶紧先回家吃饭，回来再收拾东西。走走走走。

0: 哎，杜总呢？
1: 打电话呢吧。
0: 杜杜，吃饭了。
2: 好，我现在过来。
3: 哎呀，妈妈，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烦死了。总之就是，爸爸没去，全员阿姨自己去了。对对对对，哎呀，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吃饭。拜拜，就这么。I'm coming. Coming.
1: 跟谁打电话呢？偷偷摸摸的。男朋友吧？
3: 同学，就是同学。
1: 同学才怪，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小孩都早恋，是不是啊，泉水？
0: 瞎扯什么呢？人孩子给同学打个电话就是早恋了。你们俩都晚了，倒给我练一个呀！啊，一个蔫头巴脑的没主意，是不是？一个愣头愣脑净瞎主意。好好一小伙子不要，哎，净出去瞎找，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人呢？行了，杜杜，别听他们的，赶紧放下电话吃饭啊！吃那大虾，啊，正长身体的时候，吃点营养的东西。哎，吃好了精神好，精神好一切都好。哎，赶明儿长大了，给全来外公带一个棒棒的小伙来啊！
3: 我以后要找男朋友，就找全来外公这样的。啊？
2: 放我干嘛？我是认真的。你看。我不能像我妈那样找一个我爸这样的，因为我妈也忙，我爸也忙，他们两个都忙，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家吃也吃不好，只能吃 KFC。但现在外公不让我吃 KFC。
0: 哦，明白了，他是想找一个像我这样会做菜的。不过呢，大人打拼的时候啊，在外边创业，无可厚非。但是让孩子遭罪，这就不应该了。不过以后，哎，你可以上全来外公这儿，啊，全是好吃的。
4: 喂，刘助理啊，所有的档案我都已经看完了，

0: 现在唯一缺的就是对方婚外情的证据，你明白吗？
1: 哦，我知道，这方面的资料正在搜集，应该也差不多了。我问一下，给你回电话。
0: 好的，好的，你办好了之后，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哎，这儿呢。
3: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啊，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就完了啊！你看见没有？水果给你切好了，哎，吃水果那是你的。
3: 那我就吃。
2: 啊，吃吧。
4: 哎，对了，杜总，你爸跟权威阿姨多长时间能到巴黎啊？
3: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转机。
4: 哎，说到巴黎，我想问你个事儿。
3: 嗯，你说。
4: 你别介意啊。
3: 不会，你说吧。
4: 那你爸跟你妈是为什么离婚的？
3: 两个人没感情了呗，就分开了。趁着年轻，赶紧找。
4: 就这么个理由就离婚了？
3: 嗯。
4: 这可不得。就你爸我倒是不担心，你妈她……
3: 我妈你更不用担心，人家过得好着呢。
4: 不对吧？一个女人，一个家庭是多么重要啊！啊，家庭没有了，她一定会很伤心，她都会……
3: 这个只是国内人的思想，在国外这个是很普遍的。感情好呢就在一起，感情不好呢就分开，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有困难的话还可以互相帮忙的。周末两家人还在一起聚会呢，挺好的。
4: 那你爸他是不是也是这种婚姻观念？笑什么？
3: 你是想问我爸会不会这么对权威阿姨吧？我爸，我觉得得分看对谁。我爸对权威阿姨，你还是问他们吧。
4: 这，
3: 喂，好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
4: 干嘛去啊？
3: 我约了同学出去玩。
4: 哦，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3: 别，您还是在家待着吧。你说我们小孩出去玩，您跟着我们怎么走？
4: 这么晚了呀，不安全。
3: 不晚，刚吃过晚饭。再说玩一会儿就回来了。
4: 那说好了，到点你回家，到睡觉点我可以去查啊。
3: 好
4: ，行，那你去吧。
5: 钱老师，再见。
4: 再见。

0: 你好，我是陈小姐吧？哦，你好，我是权威。嗨，我是
1: Lisa。
0: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派来接您和杜先生的。啊，哎，杜先生人呢？啊，他有点事情耽搁了，要这一两天才会过来。啊，行，那没关系，Let's go。
1: 你一定累了吧？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对啊，每次坐长途我都会觉得好累好累。
0: Trust me, I understand。
2: 这两天真的麻烦你了。哎，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这都什么情况呀？啊，我之前怎么跟你说来着？我不管那些客观原因，我要的就是我的证据，能打赢这场官司的证据。明天下午就要开庭了，这么关键的证据你都拿不到，你让我怎么打官司啊？我告诉你，为了你的事儿，我把我老婆都得罪了。 官司再不打赢啊，我真的没什么话说了啊！我告诉你，你们怎么回来了？没去啊？啊，权威，怎么回来了？哎，爸，权威，你不用找人，这个薇薇不在，薇薇她已经一个人去巴黎了，
3: 她一个人去法国了
4: 啊？是啊。
3: 那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因为护照突然间找不着了，然后，我这个机票啊、行程啊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我就让薇薇一个人先去法国了。护照找不着了？
4: 是啊，我这屋里屋外的我都找遍了，我也没找着。
3: 你是护照找不着了，还是手上的官司把你给留住了呀？
0: 这一定是你们的 honeymoon 吧，蜜月旅行哦。你认识我先生啊？呀，我们副总跟杜先生是 classmates， 关系还不错。听说他新婚 ，I guess it's you。哦，对了，听说杜先生还有个女儿，对吗？哦，I'm sorry， 我这个人超级喜欢八卦，你千万不要介意，只是随便聊聊。没关系，我也喜欢聊天。
1: 哎，陈小姐，你喜欢小孩吗？
0: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小孩的，但都是喜欢别人家小孩，见了面以后掐一掐、捏一捏、玩一玩的。你有了自己的小孩，每天回家看到他们嫣然一笑 ，everything is worth it， 你就拥有了全世界。确实，是因为官司走不开。
3: 爸，你能理解我，我就放心了。你放心了，我可放心不下了。你把我女儿一个人给法巴黎去了，啊？这还叫度蜜月吗？
2: 爸，这点你不用太担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薇薇一下飞机就有人接，然后每天都有人陪同。你放心，她保证玩的特别开心。
3: 嗯，你神通广大。
2: 也不是。
3: 我就是在法国待过几年，有那么几个朋友，所以呢，你以为权威那么好就让你给骗了，啊？就你这雕虫小技，你能骗过他吗？你早晚得穿帮了。
0: 我猜你一定有孩子是吧 ？Yes, I do have a daughter. She's in boarding school now. 哎，我都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她。哦，全小姐，你这么聪明漂亮。
1: 杜先生能长到你，真是他的福气。你们打算是什么时候有孩子啊？我先生跟他前妻的孩子，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现在暂时，哎，孩子这么大了，一定是在叛逆期间。啊，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啊？我说实话，我刚开始真的挺怵的，能像有那么大的孩子了，我都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我觉得好难啊。不过后来发现。 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真心跟他交流呢，时间长了，两个人就会成为朋友。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这次还想着给他买点什么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东西回去，这样能够拉近我们的关系。
3: 能听到这么说，我也很开心。
0: 哎，是那个酒店吗？
1: 啊，对，我们快到了。
3: 思远，这两口子过日子，跟做菜一样。 好的食材，碰到了一起，要用时间和火候来熬。 才能让这两个好食材相融合、相补益，能做出一道好菜来，是不是？
2: 是。
3: 两口子就得说真心话，
2: 你这件事做得不对。
4: 嗨，
0: 前来外公，你怎么来了？
3: 你还知道回来啊？
0: 我跟同学聊天就晚了。
2: 进去吧。
0: 那我。
3: 行了，你女儿回来了，我可以把她完完整整的交给你了。
5: 思远，
3: 我等着你把我的女儿完完整整的交给我，啊！
5: 爸，您放心啊，明天案子一完，后天一大早我立马飞巴黎啊！您路上慢点走啊。

0: 你怎么跟全台外公解释的？还能解释什么呀？被抓了一个现行。你这个全台外公啊，可不是个一般的厨子啊。哎，Lisa，这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空气好新鲜呀。哦，是吗？嗯。啊，你喜欢就好。哎，你喜欢就好。哎，我没想到跟你聊天真的挺快乐的，好像蛮轻松的，这好多话想跟你说。是吗？嗯，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其实我也是。<笑> 哦，对了，Lisa，我不太了解国外成长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是不是很叛逆？哎，你知道吗？他养了一条这么大的蜥蜴呀！我从小就特别害怕这种东西，什么壁虎啊、蝙蝠啊、蜥蜴之类的，这些我看见我就毛骨悚然的。你知道有天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发现他了，我们俩近距离的，他是这样，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对视了一会儿。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被他打败了，我整个人都窒息了，好恐怖啊！
1: 你太好笑了。其实每个孩子兴趣爱好都不一样，特别是女孩，你不可能想着他是抱着洋娃娃长大的 ，right？ 对吧？而且呢，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兴趣爱好都是从幼年开始萌生的。作为家长，我觉得应该真正的引导他，而不是儿少年。
0: 其实我懂的，你是因为。 国外的孩子吧，他确实是想法会比我们要多很多。
1: 对，因为我也知道，我没有不让他养啊。Wow, do you like it here?
0: Yeah.
1: Beautiful, isn't it?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家四个姐妹呢，我们四姐妹呢，家里都是很传统的这种长大的。我们没有养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照常都挺好的吗？我们也不是说很古板的那种人。嗯，不过还好，我一点不反对她去养这些东西，只是不要进我的房间，不要上我的床，好恐怖，你知道吗？哎，但是我知道，我为了她，我就给她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恒温箱，我就让她养着。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把她叫女儿，好，我给你女儿一个家。
1: 当当当当，怎么样？哇，你 like it？这个房间是那种 typical French design 的 suite，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的。怎么样？不错。哦，第一次见面，这是我们的见面礼。这哪好意思呀？这什么不好意思？就一条丝巾，不是很贵。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你到我的地盘来，当然是我照顾你啦。
2: 那抽下吧，希望你喜欢啊。谢谢，客气。这样吧，你先好好休息，应该很累了。然后你醒来之后打电话给我，我带你出去吃喝玩乐，直到杜先生过来。Lisa，
0: 真的不用麻烦你了，因为我先生他后天到，我这两天呢就想在这个酒店好好休息休息，因为我平时工作太忙了，实在是缺觉。等我先生来呢，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好不好？
1: 小费什么不管，千万别跟我抢，千万别！
3: 哦，这就不行了。哎呀，真是。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1: Yeah, you too. 你有我电话，你醒了打电话给我，不管怎么样啊，让我知道。好 ，See you later.
0: Bye.
1: 哦，帮你把门带上啊。
0: 啊。

李秀华诉江大福离婚纠纷一案，经本法庭查明的基本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第46条第二款及第4款等法条之规定，现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李秀华与被告江大福离婚；二、判令原告李秀华分得。

0: 60%，双方共同财产，即1亿3000万元。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宣布完毕，现在退庭。
1: 我现在已经赶不上最晚的航班了，你帮我买明天一大早飞巴黎的机票，不管是头等舱、经济舱，务必要保证我走。
2: 行，
1: 好了。江太太，恭喜你啊！
3: 不要叫我江太太，请叫我李小姐。杜律师，你今天表现非常棒，晚上我设宴宴请你，地方你随便挑。
1: 李小姐，是这样的，明天一大早我要飞巴黎，要不然这样，等我从巴黎回来好吗？
3: 不行，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到位，我拒绝付你尾款。
1: 啊，您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0: 老公，你怎么样？你今天开庭开的顺不顺利啊？
1: 哎呀，当然赢了。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赢的，我看好你啊！那你就赶紧收拾行囊，打着飞机来看我，快点快点，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不然我有你好看的。
2: 老婆，今天晚上的航班啊，一张机票都没有了。我现在买的明天一大早的飞机票，最多再过30多个小时，我将会出现在你的床边，任凭你的处置，好吗？
0: 好，你等着，我一起床我就去找皮鞭去。
2: 那我就只能带着清疮药来了。
3: 啊，对了，接我的那个人叫 Lisa， 你认识吗
2: ？Lisa。我不认识什么 Lisa， 我安排的旅行社是我哥们儿开的，是个男的。
4: 这个 Lisa 呢，人长得很漂亮，
3: 谈吐很幽默。我认为她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女人。等你来了，咱们俩一起请她吃饭好吗？喂。
2: 喂，老婆，那个，法庭这边信号可能不太好，要不然我上飞机之前我再跟你联系。喂，喂，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3: 喂，
2: 喂，喂，
4: 喂，
1: 陆云，你疯了？
2: 你没事去骚扰权威干什么？
5: 干嘛说话这么大声啊？啊，我耳没聋？是不是你心疼了呀？啊？
2: 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自以为聪明，权威是什么样的人，用不着你去评价好吗？幸亏你说你叫 Lisa， 要不然就穿帮了，你知道吗？
5: I'm just curious. I want to see what kind of person she is.
4: And how is she treating my daughter?
5: 你有什么呀？哦，对了，我告诉你，我用你的名义把旅行社给退掉了。
4: 然后我亲自去接的她，
5: 我亲自送她回的酒店，啊，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她。我觉得我们处得挺好的。
2: 别总把别人当成傻子好吗？我告诉你，明天一大早我就飞巴黎，在我来之前，我不希望你再跟她接触，明白吗？
5: 是明白。
6: 什么人啊，总是这样自说自话。
7: 行，吃了真不少。
8: 我说吃了好饱。
7: 我还有2个小时下班，你先看会儿电视，在这等着我啊。
8: 好。我等一会儿先回家，先拿一趟租椅，然后我再去找你。
7: 租椅？什么租椅？
8: 我女儿啊。
7: 瞎扯，你哪个女儿啊？
8: 我的宠物叫小蜥蜴。
7: 啊，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行，那你吃。哎，对了，你是一会儿拿完了租椅在这等我呢，还是直接回家呢？
8: 我打电话你，看你在哪，我去找你。

0: 喝喝，接着喝。
1: 不好意思啊。喂，爸。啊，我还在外面呢。啊啊。
2: 什么？他是不是回我那儿去了？啊，您别着急，我待会儿就回去了。

0: 思然，爸，肚子不见了，他不在我那儿，可能也不在你们家。我摁了半天门铃，他也没理我。我已经通知了全方、全水、全案，他们分头出去找了。可是我们没有他们同学的电话呀、地址啊，也没他老师的电话，我没线索呀。爸，
1: 你别着急，我看看他在不在房间。
0: 你赶紧的。
1: 杜杜，杜杜，杜，那人啊，孩子他们去哪儿了？爸，你别着急，他，我打个电话，我打，你快打，快打。啊，喂，王老师啊，哎，我是杜杜爸爸，对，我找一下杜杜。
0: 什么？
1: 啊，好，好，麻烦你，麻烦你。爸，对，杜杜不在学校。
0: 那他会去哪儿呢？
2: 他离开
0: 我店的时候，他就说他要找一个什么，回来取个什么东西。
3: 反正是
4: 爸爸，
1: 您别着急，我现在出去找找了。
3: 我
4: 也跟你去。来来来，我们接着来。
3: 来来来，
5: 哥，
4: 点
5: 儿
4: 没
5: 什么，
4: 我
5: 再稍微有个
4: 你
5: 在。
4: 太好了。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

0: 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神圣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是在海边度假吗？不是的，我是在海边的一所大学，这里就是大连医科大学。今天呢，我就带你解锁这座校内有海的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9号，赶上开学季，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能跟我一起逛逛这座海上的大学。其他想去打卡的朋友，可以先关注大连医科大学的公众号，学校有开放日的时候就会发通知，到时候预约一下就能进校参观了。我们先来到位于学校最南边的平潮滩，
1: 就是大一最著名的平潮滩，据说名字源自一句古诗，叫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想象一下，把整个大海给收到了学校里头，这也太厉害了吧。所以说学生下课没事过来溜达溜达，发个朋友圈，但是我得跟我妈好好解释解释，我真是在上学，不是在这儿度假呀。
0: 然后我们再到海边的图书馆看看大海。
1: 这个图书馆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窗外就是湛蓝的大海，所以说在这个图书馆一边看着书，一边看着外面的海景，特别的惬意。但是有个幸福的烦恼，我坐在这儿到底是看书呢，还是看外面的海景呢？烦死了。你以为大一就是这些了吗？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大一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啊，就是我身后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据说这里是中国内陆的第一家导盲犬基地，里面培训出来的狗狗都非常的专业。等会儿呢，我将会模拟视障朋友跟导盲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好，小姨妈，我们走吧。
2: 好，出发，走吧。
1: 好了，好，虽然看不见，但是走的还是很快的。
0: 和伊万配合跨越这么多障碍下来啊，我觉得导盲犬对于视障朋友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有想要来导盲犬基地的小伙伴，可以通过爱心导盲犬公众号里基地办公室的电话来预约。距离大连医科大学27公里，开车近40分钟路程的地方，还藏着一座宝藏海边大学。
1: 你以为我在航海吗？不是的，这里是大学实训船，我们来到了这条实训船的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红专轮的驾驶室里面，赶紧让陈船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代表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史。新红专轮是全球首艘具有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功能的智能研究及实训两用船，其智能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1: 可以说一代一代的海大人在不断的完成梦想，逐梦展览。如果大家想跟我一样来到新红专轮体验的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每年的7月11号中国航海日，新红专轮都会来开放。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搜索一下海事大学的公众号就有机会了。
0: 我身后呢就是海大新图书馆，特别好找。进了海大正门之后呢，你就简直走，他俩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海大新图书馆的大厅。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我的天，这里的挑高实在是太高了，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仰过去了一样。而且进来之后呢，颜色虽然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主要是黄色和这种红砖的颜色搭配在一起，但是给人一种很古典的这样的味道。在海大图书馆，如果你看书看累了，学习学累了，找一个放松的环节什么呢，就可以来这儿弹钢琴。这架钢琴呢有一个专门的耳机，戴上耳机你就可以来营造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音乐小世界。图书馆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进来之后呢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这个航海元素啊，所以说在这儿溜达一圈之后，有一种晕船的感觉。
1: 在这儿不需要你千里迢迢往外跑，不需要你熬夜上网把攻略找，大连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浪漫。

0: 燃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我要先看美景，我要去吃猛餐。
2: 你说这都搁哪儿啊？
1: 哎，我来之前我看这会儿的图片老壮观了。
2: 这对劲啊，这到哪儿来了？
3: 长那么大呀？
2: 啊，这我没见过，我只见过这。

0: 吗？
1: 能做，当然能做。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你别再咬了，
2: 我忘了，你这边太好吃了。
4: 没玩公路怎么办呀？
0: 买房吗？
2: 咱俩能行，我觉得
3: 还真考虑上了。

0: 寿仙只需要45分钟，在这座城市能体验完全不一样的风情。朋友们，我的攻略做得老全面了，我要先看美景，我要去吃蒙餐，我要体验阜新最地道的蒙古族风情。这大热天的，我必须得去阜新最凉快的地方待一会儿。哎，你说的这都搁哪儿了？别管了，我先带你踩坑去。哎，不是，在阜新还能踩坑？朋友们，你说这是阜新还是阜新呢？快走吧。
1: 你要按字典上，人叫阜新，物阜民丰，焕然一新。当地人也有叫阜新的，听着就老有福了，是不？梅都阜新，初来乍到，满眼都是资源矿藏和工业底蕴。当然，在我俩眼睛里看到的，则是满街的特色美食和地道好喝。玩转阜新，咱还得先从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开始。
0: 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这就是阜新非常有名的打卡地。
2: 哎，我来之前我看这块的图片老壮观了。
0: 走吧，咱俩进去看看。
1: 阜新煤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当年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也是新中国最早的能源基地。
0: 这是当年的矿车吗？
3: 纯当年的，咱中国人民币第二版连背面的电稿就是它。
4: 我就是老阜新人，咱最早阜新发现煤炭就在咱新丘蝎子沟。
0: 咋知道啊？
4: 我是新丘矿。
2: 哎呀，那得老自豪了，作为阜新人是不？
3: 哎，那尤其这煤炭人，对煤炭非常有感情。
1: 海州露天矿作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时光荏苒，岁月变迁，恢宏的重工业底蕴依旧震撼着初来的我们。哇
0: 哦，真的好大呀！
2: 太壮观了，这有多大呀？
0: 哎，我还真做攻略了，它这个露天矿的高度呢有350米，也就是说你这一眼望去，38个故宫摆在你眼前。
1: 海州露天矿曾为国家能源安全与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2: 看到这个感觉怎么样？
5: 俩字儿，贡献。
6: 千千万万的人在这里采矿，人们力量是最强大的。
1: 2005年避坑之后，转型治理不仅解决了地质灾害和生态退化的问题，还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
2: 看得太壮观了，但我现在就是又热又饿，咱吃点啥呀？
0: 哎，等会儿啊，我找个地儿。
2: 觉得你不用找了，咱俩直接就叫个车，问一下当地这个活地图想就可以。
7: 从阜新的市中心开车向西40分钟，就到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地界。这儿呀，全县30%是蒙古族，想吃阜新最正宗的蒙古族美食，必须来这儿。看着没，这街道牌匾上不光有汉字，还有蒙文，也就说地道不地道吧。
0: 师傅不是跟咱说了吗，吃蒙古馅饼就得是来这个县嘛，咱俩就奔人多的馅饼店去。你看那家行不？
2: 哎，这个行，这个行，
0: 走走。
8: 我就是
9: 那边那个，咱们先来吃掌。
10: 韭菜鸡蛋来2张啊，美女。
2: 哎，你看这一墙都是蒙古馅饼，咱俩要吃的
0: 这么多味儿啊！
11: 来，
2: 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11: 咱家是主要蒙古馅饼。
0: 我俩主要就是吃蒙古馅饼。
2: 我要吃最正宗、最原始的。
11: 最早的蒙古馅饼是墙面的，最好的搭配就是酸菜馅儿。
0: 行，那来2张那个酸菜的。
2: 那蒙古馅饼他们都说虽然大，但是可薄啊，2张我们够吗？
11: 点菜牌这块写的，自新乐蒙古馅饼。特别大，每人2张量就够了。
0: 现在还有位置吗？
11: 现在没有位置了，得排一会儿队，也就几分钟吧。
0: 吃馅饼还得排队，行吗？
12: 我那大馅饼我能吃1张，特别的好吃，完了还大，量还足。
2: 你看我面熟，
13: 我经常看你们。
2: 哎呀，这是我忠实的粉丝。
13: 他们家我基本上一星期
5: 三四片吧，
8: 皮儿薄，啊，肉多，馅儿大。东北下的，
13: 也是慕名而来，
14: 对，这边挺出名，然后就来尝一尝。

0: 哎呀妈，咱排这么久队，终于吃上了，跟盘子一样大。
1: 我倒要看看这大大馅饼到底有何魅力。一个大饼让你吃稀碎，我只能说，哎呦，
0: 这么薄，筷子放在这儿，好像能透过我这个筷子一样。
1: 它这些面上是有一些黑色的小点点的，刚到嘴里的时候，舌头是能感觉到荞麦的那种，俗话说拉扯感。
0: 它这个饼，它的饼皮的韧劲儿比较大，油腻感会更低一点。因为这个荞麦面能把这个肉的油腻感中和一下。
1: 对。
2: 荞面嘛，它是一种极脆的一种这个面粉。做馅饼嘛，面必须得稀，但是这荞面来说呢，太稀了以后裹不住馅料，必须得加入点少许的白面，加上水以后，用筷子搅动搅动搅动，直至搅动的这是筷子都已经特别吃力了，搅不动了，面粉就已经和差不多了。蒙古馅饼的烙制呢，用锅的温度给它干烙，形状像一个铜锣一状，哎，都鼓起来了。这个状态就是馅饼已经成熟了。它的口感嘛，吃着有颗粒感，特别沙口，就证明烙的是特别合格的蒙古馅饼。
1: 你看我吃的这个是酸菜荞麦馅的吗？
0: 没有肉，
1: 我感觉它应该是加了点荤油的，是有点肉香味，但是里头是没有肉的。蒙古馅饼包括蒙餐里的一股清流。
0: 哎，你别说，我这个肉尝起来就不是纯牛肉的那个味道，也不是纯猪肉，也不是纯羊肉的味道。你尝一口，
1: 好像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3: 就好像是让猪肉、牛肉、羊肉在一张馅饼里同台竞技。猪肉带来丰富脂肪，牛肉提供厚实肉香，羊肉又拔高了风味的调门。关键呀，是比例，精准的配比是融合的前提。再一搅拌，不同纹理的肉相互交织。这样的馅料包在馅饼里，就连肉的口感都层次分明，扎实油润，最主要的是又鲜又香。
1: 我这一个快吃完了，太满足了，一张下肚，我这其实饱腹感已经非常强了。
0: 其实我挺想尝尝
1: 干啥呀，
0: 咱们桌上挺多。
1: 哟，你们是在这附近住吗？上这来特意吃馅饼的。他们这边比较特色的不是那个荞麦面的吗？
4: 今天没点，还跟你这换上。
1: 正合我意。行行行，我俩换一张就行。谢谢哥，你们慢慢吃。咱俩尝一尝这个白面的。
0: 看这个白面跟咱俩这个，首先颜色就太不一样了，这是小麦肤色，这是白白嫩嫩的透出来里面这个韭菜鸡蛋的馅儿，
1: 一点再进点油，它就相当于是有点透明的感觉。

0: 这个白面太嫩了，
1: 但是荞麦的那个真的是面皮的香味更浓。该说不说，还得是大碳水带来的满足感。好了，
2: 这是我给你俩家的一道特色菜。
3: 这个特色菜呢是荞麦血肠，只有阜新有。
1: 哇，其实你刚刚一夹的时候，我感觉它好像会比较紧实一点儿。
0: 吃起来，比较绵软，有点沙沙的感觉。
1: 其实你看，咬开这个横截面，能很明显看它跟血的质地完全不一样，就面糊的。
0: 面糊。哎，你说我就很少吃血的人，我就吃这个血肠，我怎么感觉这个味道层次这么丰富呢？
3: 荞麦血肠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或新鲜的猪血，还得用新杀猪新鲜的油、葱姜蒜放入猪血里，加入适当的水调和稀的面片，灌入血肠。

0: 说嘛，这个血肠怎么这么香？它里面原来放了那么多调料在里面。
1: 这个我在别的地方真没吃过，
0: 是
1: 我是第一次吃。
0: 对对对对对，
1: 挺神奇。
0: 你说干来阜新第一顿哈，
1: 大碳水，
0: 对，大碳水，既吃到了荞麦的那个馅饼，还吃到了这个荞麦的血肠，这我挺惊艳。哎，你说我还想再多体验一下这个蒙古族的这个风情。
1: 我早就做好攻略了，
0: 有地方
1: 那必须啊，
0: 我把我这点吃了就走。
2: 草原花海就像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一到晚上真正的热闹才刚刚开始。
3: 我听见风儿吹过远山，吹起了沿途落雪

0: 篝火晚会值得玩不？
1: 我都没玩够。
0: 现在来复新还有个项目不输篝火晚会，咱俩必须得体验一下。摘杏就在下哈巴气村。
1: 等一下等一下，啥村？谁的下巴谁哈气？
0: 哎呀，人家那是蒙语，山口的意思。
2: 哎呦我的天哪，没想到这个下哈巴气村这么远。
3: 是啊，你看咱俩开了一个小时才到这个叫哈头村，是不？
2: 对呀、啊、那不果树吗上面结的、
3: 啊、
2: 哎姐我问一下，这是摘杏的地方不、
3: 啊、
2: 这杏这么红吗、
4: 啊、尝尝看看，
3: 太漂亮了。
2: 我俩也想去摘一下，
4: 那我们一会儿就上去到前山摘去。
2: 一天去好摘好几趟吗？
4: 对对，一天能摘五六车。
2: 哎呦、哦、行行行，
3: 那就正好没错过。
1: 踩油门啊，
5: 看到杏了吗？
1: 看到了。
6: 哎呦这么红啊，太好看了啊。
1: 这是什么品种啊？
4: 叫翠红，也叫我们叫它寡妇。
1: 这山上得有多少棵树呀大姐？
4: 大概有15000-16000棵。
1: 一万多呀。
4: 嗯对。
6: 妈，那你这一年能产多少啊？
5: 20-30万斤
4: 吧。这我们能摘3波杏，早杏、中杏、晚杏，这是最晚的杏。
5: 到了
3: 摘杏几米。走啊，下车咱俩开始干活了。

0: 爽了，吃个大杏，吹点小风，唠会嗑。不知道棒棒摘的咋样了？
1: 姐，咱这个杏只能就是人工用手摘吗？
2: 对呀、啊，只能手摘。摘的话都得戴手套，划破了它就容易烂掉。
1: 高的树尖上的咋摘呀？
2: 就梯子，就这样就可以上了。安全的，这铁的不带折的。没事，
1: 我就是有点抖、
2: 啊。你不抖咋不带抖的？
1: 我这才上三节啊。
2: 那可不，
1: 有点搞笑了。
2: 我给你来一个，我可以直接上树上来。
3: 幸好遇见你，幸运连连，三生有幸。
4: 幸运常伴。

0: 想吃牛肉干就送
1: 我。小雨慢慢挺有意境哈。
2: 哎，小雨你
0: 快啊！今天一共二十多斤啊。
3: 牛肉干啊！
1: 哎呀，大哥，这是现烤的吗？
0: 必须的，尝块不？
1: 能吃吗？
0: 没事没事没事。
1: 第一次吃这个，直接眼看着它从这烤出来，
3: 真的
0: 香啊！牛肉干，
1: 好吃好吃。
0: 来吧，老妹儿，上屋吃一口吧。
1: 走。
4: 在蒙古族色彩这么浓烈的阜新，牛可是当地美食特色里的金字招牌。甭管是精细肉料还是筋头巴脑，牛身上的部件被当地人拿捏得相当明白。
3: 让我来看看。
1: 有
0: 大牛蹄子来了，
3: 这么大，
1: 跟我这个小手臂一样大了。
3: 我俩就直接就拿手吃啊。
0: 别不好意思，直接下手。
1: 行，
0: 你拽就下来了哈，烂乎烂乎的哈。哎呦
3: 呦呦，咱们就是撸起袖子
5: 撸起袖子。
1: 嗯，还是卤过的还有滋味呢。
3: 等一下，让我慢慢的嚼一下，它把我的嘴粘住了。我觉得它跟牛肉很大的区别就是本身筋它不是没什么味道吗？就你卤什么味儿它就是什么味道。它这个就是卤香味特别重，
1: 这个料直接让这个蹄筋的口感层次就更丰富了。
4: 牛蹄得先褪毛，喷枪灼烧表皮的毛孔，杂味儿在这一步就被送走了。蹄子上还带了一股明火的焦香。讲究的做法就得从第一步开始讲究。30多种香料和中药打成干粉，浮匀在牛蹄上，得让味儿吃进去，讲究升级。然后牛蹄在冷水进锅，锅里再下上重磅炸弹，讲究后味的调料粉包。转猛火之前，辣椒、花椒再一起进锅，熬制讲究耐心，起码4个小时打底。牛蹄的每一丝纤维和蛋白都吸饱了卤汁的魂魄，这时候的牛蹄啊，根本不是寻常肉食，那是能在唇齿间掀起惊涛的狠角色。
1: 知道这是什么吗？大棒骨牛蹄筋儿，一整个的。我要下口了啊。啊、哦，太过瘾了！这个就是肉香中带着一点弹牙的口感。
3: 我这个皮是那个烧过的，就是像是炸过的那种猪皮一样烹开的，然后它又卤，它这里面就有汁水。
1: 我要来一口了！哇，
3: 你看我这里面。它还不是卤的汁水，它好像是胶，真的是胶，
1: 胶原蛋白。哦，就我以为就是它是粘的，没想到居然能躺下来，
3: 巨好吃。

0: 哎呀，这一口太满足了，就你嚼这一口，我刚才嚼这个位置，然后你就越嚼，感觉你那个嘴越黏，嘴唇越黏，而且我感觉越贴近这个骨头边这个肉就越香，嗯，那个汁水就越足。
1: 大棒骨来喽，来啊！哦，给我挪一挪啊！
0: 怎么一个比一个更壮观呢？
1: 你来吧啊！各种部位的骨头都有，什么牛脖子呀、脊梁骨啊、篦子骨啊都有这里头。我跟你说啊，骨髓吃过瘾了，肉必须也过瘾啊！啊，肉嘛嘎嘎的啊！
0: 好，
1: 全是满肉的啊！
0: 好好好好，太是那个了，
1: 开灶。

0: 豪横了。
1: 就是想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来这头来就对了。
2: 来一个呗，先。
3: 这口油汪锃亮的，
1: 吃吧，越热越好吃，真的。
3: 入口的时候油香味是特别重的，嗯，但是你慢慢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咽下去，奶香味非常重，整个口腔都是奶香的那种味道。
1: 我这个直接就上吸管吸了。嗯，我这像喝牛奶一样，我现在一闭眼就感觉自己好像置身那个内蒙古的大草原上。
3: 其实阜新这个城市真的很神奇，它属于是内蒙古和辽宁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嘛，所以说它这边的饮食习惯既有蒙古族的那些比较豪横的大肉啊、大油、大碳水那种感觉，又有辽宁这边的一些调味儿，我就感觉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神奇，没有来过的朋友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

0: 老妹儿，是你不？
1: 是你啊，刘姨介绍的，是不？
0: 刘姨介绍的刘毅，给你送的花。哎呀，
2: 咋蓝色儿的呢？嗯，
0: 也真好。
2: 哥，你在哪个厂子上班啊？
0: 哥，搁那雪糕厂上班。哎呀妈
1: 呀，我老爱吃雪糕了。
0: 喜欢不？
2: 喜欢吃草莓味儿的。
0: 跟哥走，上雪糕厂看看去。
2: 咋去呀、啊？
0: 我有车。
2: 还有车呢？走啊！
0: 快，老妹儿上车吧。哎
1: 呀妈呀，哥，这就是你说的车呀？啊，这不厂子里的车吗？
0: 啥叫厂子里的车呀？这是三轮车，快上车。
1: 哎，小易，我跟你说，我爷我奶相亲的时候就搁这吃的雪糕。
0: 我咋感觉那么像咱俩？
1: 是不？看看咋回事，先尝尝他们的味道。
0: 哇，好多人呢！哎呦，
1: 我这么多口味，这头一排。

0: 吃不一样，宝宝。
1: 哎，像小学开始来似的，
2: 来一般最少得吃仨，都大的最少得吃。
3: 就是来就上清华中学。
4: 我小时候这个就喜欢
0: 这个啊，你小时候啊，
5: 我们放假回老家啊，就是说吃冷饮，就唯独这一家。

0: 是50年就成立了，现在就将近7季。
1: 最喜欢吃的是哪个？
2: 吃芝麻的。
3: 就是飞天，
4: 我就是奶油的。
5: 我愿意吃哈密瓜的。
6: 雪糕自由了，这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场景。
1: 11块钱在阜新就能买到巨大的冷饮快乐，
6: 吃个够。我先来一口吧。我这是树莓口味的，我感觉到嘴里就化了。
1: 我这个花生的巨香，你闻都能闻到很浓的花生香、
6: 真的。我发现老口味相对来说就是奶油味会稍微淡一点、然后相对来说你看芝麻花生这个味儿就浓一点，新式的这个就是果味儿稍微淡那么一点，奶油味稍微浓一点。
1: 你那个像黑芝麻糊给它冻成冰块的那种感觉。
6: 哎，我跟你说，就是上次我看一个那个老爷爷来，然后他就拿着小桶买了一桶回去，我就觉得哎呀，在阜新那个小孩也太幸福了。真好吃，这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精华冷饮。
1: 你别再咬了，你瞅你给我咬的。
6: 我忘了你这边太好吃了，我这也有。
1: 你看我就说吧，这个地方就是阜新最凉爽的地方。
6: 虽然它凉，但是我感受到了阜新人民的热情，就那种火热劲儿。哎，小姨，你这地方选的太好了，咱下一站去哪儿啊？
1: 我都已经找好地方了，你看这个视频看呗，
6: 能长？
1: 你见过这么大的？
6: 没有，能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能长这么大，
1: 是不是都吓人？看着像不能吃似的。哦，一会儿咱去这儿。
6: 哎，小丽，这对劲吗？这到哪儿来了？
1: 我跟你讲，那好东西，它有可能真住得好，它有可能就住在这大城堡呢，对不对？啊？
6: 我可没听过那玩意儿能住城堡里。
7: 你好，你好。
6: 哎呀 ，Hello 姐，
7: 你好。哎，
1: 姐，我是联系的您是不？
7: 对对 对, 对。哎呀，
1: 太好了，我们就奔着这东西来的。
6: 哎，姐，那玩意儿能住这么高级的地方？
7: 后边有车间，它在栽培车间里长。啊，我带你上车间里看一下。哎呀，
1: 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走走走。太好了，你看我就说吧，找对地方了。
6: 我这真的，小易。跟咱俩脸一样大。哎，姐，咱种这个是什么品种？
7: 双孢菇，它的俗名就叫口蘑哟。
1: 你说这么大的，它也是口蘑呀？
7: 对对。啊？
6: 这我没见过，我只见过这么大点儿的。
1: 对呀、它能长那么大呀？
7: 就要把它周边的蘑菇全部梳掉啊，它就会长大了。
1: 哦，就跟那个种蔬菜啥一样，把
7: 对
1: 旁枝都剪掉，
7: 对，
1: 长那个大枝。
7: 对对对对，采摘两个你看一下，好吧？
6: 我感觉到这个地方呢，谁对蘑菇都啊，
7: 看，给你一个，我再采摘一个，
1: 再给我一个，
7: 给你一个，哎，
1: 这不需要先拍它吗？我看在网上不都咚咚咚先拍醒它，
6: 啊，需要先拧着摘，
7: 对对对对对，
6: 哇，这真的，小易，跟咱俩脸一样大。谁告诉我说这玩意儿能生吃？
7: 生吃可以啊，哎呀，可以生吃的，
6: 你先尝一下，
7: 你尝一下，
6: 你尝一下，
1: 哎，我可尝了。
7: 摇，咱吃吧。
1: 它不是烤出来口蘑汁水的那个味道，它没有那个口蘑汁水那么甜，但它确实是有一个很鲜的那种蘑菇味儿。
7: 对对对对，非常好吃，
8: 脆、嫩、鲜、甜，是人们对双孢菇的统一印象。双孢菇质地虽然嫩，口感清新不粘，咬起来的脆感非常明显，这条我很有发言权。淡淡的甜味跟鲜味融合，形成独特的鲜甜风味，在极具魅惑的蘑菇界也很有辨识度。
7: 我们是东北最大的生产基地呀，我们每年生产5000吨左右。
1: 你别说，咱在市场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蘑菇，这一般是怎么吃啊？
7: 国内市场这个蘑菇很少见，啊，基本上咱们这个蘑菇出口，国内也有，但是呢，这个在市场上销售的很少，一般用它来做牛排，
1: 牛排好啊，
7: 做汉堡，
1: 汉堡也行啊。
6: 哎，姐，这俩蘑菇就送给我俩呗。
7: 可以，
6: 我俩找个西餐店。
1: 不是，你好好的，你付钱啊。
6: 啊，姐，你这。
7: 没关系，
6: 卖我还
7: 这一箱都送你了。
6: 这么好。
7: 是的，
6: 咱就说阜新人就是厚道，咱俩找西餐店拜拜姐。采蘑菇的小姑娘拎着一个小竹筐，哒哒啦哒
1: 哒哒哒，别哒哒，你继续唱的，
6: 我爱继续唱。傍晚找到了西餐厅，怎么样？
1: 哎，你别说啊，这西餐厅看着真行，你看能做意面、披萨、牛排。
6: 哎，问问这个大蘑菇能不能做？
1: 我觉得有准儿，
6: 走，
1: 问问去。
6: 凯伦咖啡，我在阜新很想你。
1: 我在阜新不想你，但是我很想大蘑菇。
6: 走吧，赶紧去吃吧。哎，这不错啊。嗨，你好。
3: 哎，你好。
6: 这个。哇，
3: 这么大蘑菇！
6: 所有人见了我们都这么说。
3: 这市场上可没有啊，真是很少见。
1: 我们采摘的时候，人家说这个蘑菇大部分都是做西餐用，咱这边能做吗？
3: 能做，当然能做。
6: 行，那我俩就放心的交给你了。
3: 好，交给我吧。
6: 老期待了，期待成品。
3: 嗯，一会儿给你们个惊喜啊。
6: 看我们能吃上什么菜，太好了。

0: 小易，不得不说这环境，你看这小心心，太像跟你约会了。哦，来吧。
1: 来吧，久等了二位。啊、哦，
0: 这是我们的蘑菇吗？
1: 这是你们的蘑菇，第一道酥皮蘑菇汤。啊，这个是用你们的蘑菇做钢碗。嗯，然后它能最大的保持这个蘑菇的水分和这个蘑菇的香气。
2: 哇，谢谢，
3: 非常期待了，
0: 太惊艳了。
4: 掀起了你低盖头来。哇
0: 哦，它这里面是不仅有这个大蘑菇做这个碗，还有那些碎蘑菇是煮在汤里的。嗯，我觉得这个酥皮应该给它切开泡在汤里吃。嗯，是不是？嗯，
2: 哇，哎呦，
0: 鲜都陷到嘴里了，
2: 香，哦，太好喝了，
0: 闻着就是那种很浓郁的奶香和蘑菇的鲜味儿。嗯。我感觉我刚刚那一口是它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个汤，如果是单吃的话，它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咸口的。你加上底下那个蘑菇厚厚的肉感，然后配上这个酱，它那个蘑菇就有点像肉的感觉。
2: 没想到这个蘑菇这么大，但它锁这个汁水锁得还很好。一咬这个蘑菇，你看它带着点那个奶油的汤，然后带着点这个蘑菇本身这个汁水。然后再加上这一口小酥皮儿，就是哎，有菜，然后又有主食的感觉。
5: 酥皮汤想诱人，处理蘑菇啊是第一步。双鲍菇切碎，洋葱也切成仿佛的碎丁，一起在黄油锅里煸炒，不出半分钟，香味喷薄。点上一点伏特加，鲜味再提升一档。锅里沸腾，淡奶油就该登场了。小动转小火慢炖十分钟，这时候蘑菇的鲜味啊完全融入了奶味儿。大双鲍菇做了汤碗，舀上浓郁奶油蘑菇汤，再盖上酥皮，轻轻压紧边缘，混着蘑菇香的蒸汽在酥皮底下膨胀，烹成诱人的金黄山丘。以蘑菇装盘，品蘑菇浓香的汤菜，就算大功告成喽。
1: 二位感觉怎么样？
2: 哇，你这个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一看还有两个更不错的。
0: 是，这两个太震惊了。
2: 来吧，正餐上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来一个吧。这小蘑菇汉堡，这不一口一个？哦，
2: 你看，这个就是上下都是两个小口蘑。
0: 来吧，到我嘴里来吧。
2: 水灵灵的就进入到你的嘴里，
0: 太鲜了，鲜上加鲜。我这一句话，这两个小蘑菇都在嘴里爆炸了。哎呦，冒汁儿了、哦！
2: 太实在了，这个汉堡。哇！
0: 哎，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看这个多少层？
0: 哎，你看它这个汉堡不简单，跟咱俩想的完全不一样。你看它那个汉堡皮上面和下面，那是啥？
2: 这是咱俩的大蘑菇。
0: 那是蘑菇吗？是吗？我没看错吗？
2: 我没想到小的能做成这个汉堡，就大的也能。这个太像了，太像咱们吃的那种就是面饼的了。
0: 大蘑菇到我的嘴里来

0: 真是啊，这么一数，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六种、七种、八种、九种，九种食材加在这个汉堡里，你想想它的口感得有多丰富。
1: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0: 九种食材加在这个汉堡里，你想想它的口感得有多丰富。

0: 不像土，上面就咱俩长那个蘑菇吗？啊，然后结果咱俩现在就吃上了。
1: 但是我很好奇，它是甜味儿的还是咸味儿的呢？

0: 着吃的时候，有点像冻干似的那种，就是没太有水分，但是你一嚼又有水分那种感觉。
1: 生吃的时候有那种空气感。
0: 对对对。但是它这样熟了之后，是明显就是你吃到嘴里，它就是水分很足的那种状态。
1: 这个就是咱们就吃蘑菇的口感。
0: 我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形容，你是不是像不像啊？它生的时候就像是干的海绵，但它熟了之后就像吸满水的海绵。
1: 没吃过海绵，
0: 就像你和我一样，你就是一个稚嫩的儿童，而我富有非常多的。
1: 你已经是成熟的已婚人士。
2: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0: 富有非常多的。
1: 你已经是成熟的已婚人士。哎，我觉得咱俩这个福星这地方选的不错。
0: 其实不光是这顿蘑菇宴没吃够，是整个福星都没吃够。
1: 我感觉没玩够。我印象中的福星，包括我这次来，我觉得福星是一个就过于低调的城市，既有那个自然风光，还有历史沉淀。最主要的有那个民族特色，咱俩吃那个比盘子还大那个蘑菇馅儿饼，然后还有那个，哎，我觉得冷饮店，
0: 冷饮店咱俩走之前再去一趟，
1: 再吃两根，带两根能不能？这些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性价比非常高。
0: 哦，对对对，
1: 没玩够怎么办呀？
0: 没玩够简单的，买房吗？
1: 哎。咱咋能行，我觉得
0: 还真考虑上了。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近。公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9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的嘉宾代表。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向首届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致贺信，为我们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沈阳，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该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盛会，在促进技术交流、产业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辽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注入了强劲动能。本届大会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 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海内外专家学者、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广泛参与。相信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对话交流、碰撞智慧、深化合作，必将收获满满。许昆林指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强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广泛渗透应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辽宁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愈发夯实，已获批国家首批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制造业质改数转广度深度加速拓展，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个，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达到1312个，全流程服务生态正在加快成型。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投资、业务拓展等方面加强沟通对接，促进务实合作，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项目、创新成果、高端人才等资源向辽宁集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发言中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坚实，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取得扎实成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各主办单位将与辽宁共同努力办好大会，汇聚工业互联网

0: 质变迈向人类新的工业文明，人工智能赋能东北振兴的实践与启示等智库成果，为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表示，作为工业大省的辽宁，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融合应用方面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大力支持辽宁布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共同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表示，5G 加工业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辽宁正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方向准、思路清、举措实，取得的进展和展现的活力令人振奋。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全面赋能辽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阿·霍尔瓦特·基拉利、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爱斌在发言中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产业底蕴、科创资源雄厚，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广受赞誉，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辽宁的企业、科研机构深入交流对接，拓展产业合作，加强协同创新，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伙伴深耕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吕志成，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恩汉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辽中区新民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弱项，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9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对外开放规划，研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建辽宁种业实验室等工作。9月8号，省政协以完善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9月8号，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沈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分别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分别做主旨演讲。
0: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辽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质改数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各类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以一流营商环境、优质产业生态护航工业高质量发展。真诚欢迎广大企业选择辽宁、投资辽宁、深耕辽宁，共享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庞肖刚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编制实施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着力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强化企业

0: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有利于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接续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工业体系完备，近年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进之势正起，发展前景可期。国务院国资委愿一如既往支持央企与辽宁深化合作，为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毅中作题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紧盯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将国家战略部署切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周济作题为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能够极大提高制造的质量、效率和可靠性，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创新和优化。要着力构建技术优势、基础生态和保障体系，支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论坛发布《2026中国工业数据治理领跑者企业工作成果》，通用技术集团、神谷集团、南钢股份等企业代表做主题演讲。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熊梦主持论坛，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出席。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拉开帷幕，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聚焦人工智能、工业母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商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
2: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场举行 AI 赋能制造业质改数转战略签约。冶金矿山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交流。 AI 汽车产业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与 AI 技术协同。工业母机座谈会针对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短板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就技术落地、产业集群培育、产研协同创新等课题展开交流，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思路与实践方案。本台报道。
3: 9月7号，吉利集团东北供应商联合大会在沈阳举办，撬动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加速向东北集聚。自吉利整车项目落地以来，我省全力攻坚配套零部件项目招引落地，目前已带动20余个配套项目落户。本次围绕吉利集团首款全球紧凑型 SUV 车型全新生产线建设，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与沈阳吉利汽车、新泉、明博等7家供应商代表签署合作协议，项目投资总额达18.6亿元。
4: 今年呢，我们也力争再落户项目30户，依托吉利这个链主优势呢，全面的去对接全国的优质零部件企业，构建燃油提质、纯电扩容、纯氢突破的整车产品矩阵。
3: 本台报道。
1: 盘锦葫芦岛通过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深耕海洋渔业，激活蓝色经济新动能。
3: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正有序推进，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得到恢复，当地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在葫芦岛，渔业资源增值放流的规模、种类和数量逐年递增，已形成以中国对虾、梭子蟹、褐芽萍等为主导品种的增值放流格局。通过增值放流，近岸海域优质渔业种群生物量增加了，水域生态群落结构和环境得到有效恢复，中国对虾等传统经济品种资源枯竭的状况也明显好转。目前，葫芦岛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5个，建设面积超8万亩。今天，2026年辽宁省林草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沈阳开赛，全省200余名林草消防队员同台竞技。今年首次增设

0: 无人机巡护技术考核。今天，辽宁省消防救援总队举行消防强基工程车辆装备配发仪式，向基层一次性配发167辆水罐消防车和6202件器材装备。消防强基工程旨在通过省级资金投入，提升全省消防安全治理能力。仪式后，还进行了多项实战科目演练。我省各地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群体，持续扩大政策供给，落实技能培训举措，推动社保扩围补贴等政策兑现。目前已累计组织线上线下招聘684场，兑现社保补贴等资金近400万元。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5: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4: 牛郎，
5: 织女，
4: 牛郎，
5: 织女。
6: 你俩才来呢？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5: 今天7月15。
6: 你给我上坟来了。

0: 七月七你干啥去了？
1: 七月七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0: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0: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0: 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
0: 比如说，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0: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1: 走。
2: 你们俩走不了。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2: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0: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2: 我是二郎神，滚！
0: 神呐！
1: 哎呀，要我说织女呀、啊，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啊！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三尖两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2: 我这是老公，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2: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0: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0: 对，文斗。
2: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2: 差不多得了。
0: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2: 是，
0: 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2: 就是，
0: 这都是同事，
2: 这都是同事。
0: 你这，
2: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0: 起来，
2: 哎哎哎，
0: 文斗啊！
2: 中，
0: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1: 合适，来吧，
0: 请听。题，五月一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0: 呦，五月初五什么？
1: 端午节。哎
0: 呦，五月初六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2: 五月初六，知不道？
0: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0: 不服气啊？好。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2: 你来，
0: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2: 六月初六，
0: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0: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2: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0: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2: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犬啊！
0: 哮天犬
1: 天狗吃月就是这头哮天犬吗？
0: 对，
1: 太吓人了。
0: 牛郎，我没跑。
1: 神拳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2: 去吧，哮天神拳。嗨，
1: 哮天拳，哎呦。

0: 来。
1: 哟，小甜犬呢？小甜犬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0: 妈，
1: 去把它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0: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1: 滚！
0: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1: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1: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1: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3: 好，
1: 走。
3: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
1: 啊？谁呀？
2: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啊、你打不过他，你快藏起来。
3: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1: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0: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1: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啊、
3: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啊？
3: 谁是牛郎？
1: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
0: 哎呦，我叫他没叫你。
1: 我牛郎咋的？
4: 我问一下你，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1: 我打了，
4: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1: 你小孩，我不打你。
4: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咋的？
3: 看枪，猜
1: 啊，好枪！呜呜！
2: 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呀、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4: 你就吹吧，
2: 不信是吗？
4: 来，
2: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1: 就你哪脱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4: 风火轮、
1: 啊，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
4: 风火轮吗？
1: 风火轮啊！
4: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我的轮啊！哎，我的，
1: 滚！
4: 我不会滚的，我
1: 滚！
2: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1: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5: 王母驾到！
2: 这回这个麻烦大了。
1: 完了，王母。
6: 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
1: 啊，多大的罪呀、啊？
6: 这么大。
1: 啊？那也不咋大呀。
6: 大胆，竟敢跟我扯犊子！好，那我就罚你跟织女永远不能在一起。
1: 王母，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6: 为什么？你能给他什么呀？
1: 我能给织女幸福。
6: 幸福？呵呵。你有车吗？
1: 我。
6: 你有房吗？你有天庭户口吗？
1: 我。
6: 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给他幸福？我告诉你，不让你们在一起。

0: 起的不是我，是现实。来人呐，把织女给我带下去。
1: 是。
2: 牛郎，牛郎，
1: 等一等。把音乐给我关了。
0: 说词儿就说词儿，煽什么情啊？说。
3: 王母，你说我拿什么给织女幸福？我告诉你，虽然我现在不能给织女幸福，但是我将来一定会让她幸福的。难道说有车有房就能让人幸福吗？
0: 能。
3: 你们太现实了。
0: 听到了吧？无论是天庭还是人间，都是这么现实。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2: 牛郎，
3: 织女，
2: 牛郎，
3: 织女，
2: 牛郎，
3: 织女，织女，
2: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0: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2: 我愿意。
0: 那就是个高度。
2: 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4: 喂，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票买着了，能回家过年了啊！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有钱，最近可忙了，天天拍戏呀，现在还拍着呢。什么戏？就是宫廷戏，古装的，演的谁呀？我就你大儿子这气质，演的皇上。配合我一下。
5: 皇上驾崩啦。
4: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杀青了。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6: 不是，我就看不上你啊。你说我们都半年没戏演了，天天骗你爸妈在那演戏有意思吗？
4: 你知道啥呀，我这叫善意的谎言，就是因为半年没拍着戏了，才应该这么跟家里说。要家里边知道真实情况，得多担心。
6: 哎呀，那是我大意了。你这样啊，你把电话打回去，我跟阿姨说一声，皇上复活了。来来来来来，
4: 上一边去。
6: 来来来来来，
4: 你是不是懂啊？
6: 哎哎哎哎，不是你俩没事的时候就不能多看个书吗？啊，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就是知识，就是文化，没文化。
7: 拿到了。
6: 对，就要倒背如流。
4: 拉倒吧你！
7: 就他一天啊！就
6: 不是，咱们过年回家那票还没取回来啊？
7: 对呀，票呢？
4: 不是，我让诗萌去取了，怎么还不回来？我给他打电话。
6: 多长时间了？
8: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6: 哎呦，回来了！
4: 辛苦辛苦辛苦啊！
8: 这把我累的。你家有水没呀？给我整一个。
4: 有。
7: 慢点。
4: 那个票取着没？
8: 取着了。
4: 拿来吧。
8: 又让我给退了。
4: 那么难买的票让你给退了。
7: 不是，你干什么呀石萌啊？这票可是天福在电脑前奋战了48个小时才买到的啊，那手点鼠标点出毛病了，你看看
6: 怎么还能把票给退了呢？
8: 我既然把票退了，那肯定就是有原因的。 你们知道我刚才在车站碰见谁了？
9: 谁呀？
8: 壮导，有名副导演嘛。壮导跟我说了，他现在正在筹备一部新戏，哎，缺四个演员，正好三男一女，而且都是主要角色。我一合计，咱机会这不来了吗？咱在北京跑了那么多年龙套，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我当机立断，咣，把票给退了。
6: 不是，那拍就拍吧，也不能把票给退了呀。
7: 就是啊，
8: 你知道啥人？壮导说了，这个戏是过年拍，春节演员不让回家。而且啊，我特意把壮导请到这儿给咱们几个试戏，马上就到。
10: 准备，
8: 一会儿啊，咱就施展浑身解数，咱就把壮导拿下。
5: 耶呀嘿，靠！
7: 来来来，八宝米，八宝。
8: 壮导来了，
7: 我去开门啊。哎呀，壮导，人如其名，高大威猛。这一开门，差点给我给撞倒了。欢迎，
1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
12: 这还挺热情，是吗？这三位就是你说那三个朋友吧？
8: 我好哥们儿。
12: 师萌已经把你们的资料给我了。你是方向对吧？
13: 对对对。
12: 方向演过130多次影视作品，演了130多个死尸。
14: 人送外号打不死的小强。哎呀，
12: 挺坚强。你是天福吧？
6: 对，
12: 小伙子形象不错啊，演了32次匪兵甲，32次匪兵乙，这敌我关系还挺平衡。
6: 还演过一次大树。
12: 大树啊，植物都能演，好演员，好演员。剩下那个是不遇对吧？
8: 对对对，
12: 不遇。演过130多个影视作品，129次死尸，还有一次特约，
6: 是，
12: 露过脸，
7: 露脸。
12: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什么角色？
7: 蒙面大盗。
12: 我还演了。
8: 那戏全在眼睛上了，老好了。
12: 还跟我这样一下。行了，话不多说啊，咱们现在开始试戏。
8: 好。
12: 我们现在筹备的这个戏啊，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之间的爱恨情仇。咱们现在是被人刺了一刀这么个戏。停！这得一个一个来呀，这我能看出来什么呀？再说我带了 DV， 给大家留点影像资料，一个一个来，谁先来？
8: 老方，你先上。
14: 先上，
13: 我先来。
8: 行。
13: 导演好，
12: 方向是吧？行，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好，来，准备，开始。
13: 我这疼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2: 给镜头，给镜头。
8: 哎呦天哪！
12: 给，哎呀，停！哎呀，
6: 疼！哎呀，导演得喊咔！哎，
12: 咔！
13: 怎么样？
12: 给我都累够呛了。不是，我意思是你是一个演员，你要有镜头感，你得看镜头啊。呀，
13: 导演，那我再来一次呗。
12: 你别来了，时间紧，任务重，这样下次啊，下一个来来来，回去吧。
8: 天福加油。
6: 行。哎，导演。
12: 哎，天福。哎，小伙子形象不错，但我友情提示啊，注意镜头感。
6: 好，
12: 明白了。
6: 明白了。
12: 好，来，准备，开始。这仇视的眼神好啊！对，就是你别光看镜头啊，你身后有追兵，不是你够不着，你转过去打。就是我意思，你这样，你看血，看血，我意思看伤口。啊？行。
6: 导演，
12: 你想问我怎么样是吧？
6: 是，
12: 我告诉你，你太有镜头感了。
6: 哎呀，导演，我没注意啊，我要我再来一次。
12: 你别来了，时间紧，任务重，下次吧啊！来下一个，
6: 导演
12: 不遇是吧？哎，这我得提醒你一下啊，主要注重戏剧上的这种张力。
6: 张力，
12: 你有张，它才有力量，你明白吧？
6: 明白。
12: 注意把这个反差演出来。
6: 好，
12: 明白了。好，来，啊，准备。开始，远景，近景，哎呀，
14: 哎呀妈，导演，近景太难拍了，
12: 你这也不是拍近景啊，你这坐位镜呢吗？这不，行了，快回去吧。 就是我发现大家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我的想法是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一些小设计能把自己的这个人物饱满起来。
8: 导演，我饱满。
12: 他们，我说的不是身材，
8: 我说的也不是身材，是

0: 啊，那行那行，那咱们试一段试一段。
1: 好好来，
0: 误会了，行，来准备。
1: 等一下，导演，你能不能在这边拍？我右脸好看。
0: 挺注意自己形象，行，啊，好，来准备。
1: 等一下，导演。
0: 又怎么了？
1: 等会儿你刺我一下。
0: 就给你个外部刺激呗。
1: 哎，
0: 好演员，没问题，没问题。
1: 来
0: 啊，好，来准备，开始。哎呦我。
1: 导演，你听我指挥啊，哎，随时准备刺我啊。
0: 行。
1: 刺！
0: 我来，我还有点没来。对。
1: 皇上。
0: 哎呦，这个设计好啊。
1: 你竟然刺臣妾！这一刀虽然刺在了臣妾的腰眼上，可却真真的痛在臣妾心里呀，啊！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吗？大雪纷飞，你我驰骋在疆场啊！你还记得臣妾为你唱的那支歌吗？女人花，还有臣妾为你献的那支。
0: 哎呦，哎
2: 呦，没事，坐哪儿，
3: 坐哪儿，哎呀，
0: 就是那大家明白，就是有点差强人意啊。
1: 啊，
0: 但是不重要，演员更重要的是其他的，就是你和对手之间的配合啊。为了看看大家的程度啊，咱们现在是一段群戏，这个群戏要求即兴表演。我看讲一个这么个故事啊。三个儿子劝说母亲支持自己音乐梦想的故事。没有准备时间，要求即兴发挥啊！来，准备，开始。
2: 动词大，
1: 行，你们仨干啥呢？老大、老二、小明，让你们三个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4: 不行。
1: 行不行？
4: 不行。
0: 那个演员用不用停一下？
5: 停倒是不用，但是可以缓一会儿。
1: 没事吧？
5: 来，继续。
1: 对对对，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5: 行。
2: 啊啊！
5: 一个行字，很好的保护了演员自身不受到任何伤害，这就是传说中的即兴表演。哎呀！
0: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来来来，你快下来缓会儿吧。下一个来，
5: 打的老疼了，你注意点吧。
6: 妈，
1: 啊，
6: 咱能不能不动手？
1: 好。老二，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6: 妈妈，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我听起来都像是美妙的音符。
1: 什么？
6: 抖擞。
1: 老二，你别逼我动手。
6: 软蜜，都起来发骚。
1: 完了，这孩子疯了。
6: 骚了，骚起来发疯。
1: 好，既然你非要如此，咱俩就断绝母子关系。
6: 妈妈，我真的不能没有音乐，但我更不能没有你。我对音乐的感觉，就像你爱我一样。他们就像音符中的哆来咪。
0: 好，太好了，有效时间内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的母亲。下一个，
5: 加油，加油。
6: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1: 小明，
6: 妈妈，
1: 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6: 妈妈，我喜欢音乐，你支持我好不好？
1: 不好。
6: 你看，我连倒退都这么有节奏感。妈妈，请你支持我好不好？
1: 不好，不好，不好。
6: I believe a boy make a big nose bleed.
1: 给我上一巴掌去！
6: 为什么？我只是喜欢音乐而已。难道我连追求梦想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为什么？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big

0: 大家都是好演员，各有千秋，把戏和音乐结合得这么完美，不多见啊！这样，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下来了。我现在给制片人打个电话，你们就准备进组吧。
1: 成了！
2: 哎呀，
1: 接完这个戏，我再也不住地下室了。
3: 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
2: 导演，
4: 谢谢上导，
5: 谢谢导演，
2: 感谢
1: 辛苦。
0: 不是你们，
1: 导演，
0: 先别
1: 这么说，
5: 谢谢导演，
0: 咱们这戏不拍了。
1: 不是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制片方撤资了，我也没有办法。
1: 不是我
0: 不要钱，
2: 我们不要钱，
3: 我们能演戏就行。
0: 不是你听我说，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不拍了就是这个组也就散了。但是我劝大家一句，千万别放弃，一定要坚持。影像资料我已经留下了，明天有机会咱们一定合作。对不起，我先走了。
1: 不是，壮导，
2: 不是壮导，
1: 我们可以
2: 壮导，壮导，
5: 这下好了，戏没拍成，家也回不去了。
1: 我就说这事儿不靠谱。
2: 不是，那个对不住哥几个，这事儿赖我了，我没了解清楚。那个我还有其他副导演的电话，咱再给副导演打电话，咱
1: 去
2: 找别的戏，说接咱。
1: 行了，石萌，三年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根本就不是这块料。方向，上次去拍戏，在河里边趴了6个多小时，导演不喊咔他就不敢停，3、9天，冻得他直哆嗦。他为了什么？他就是为了一个机会。天福，去年拍一个战争戏，从马背上摔下来，腿都断了，到现在医药费剧组还没赔呢。石萌，我们几个里边最勤快的就是你。你每天跑组见导演，可你知不知道，你前脚刚走出门，他们后脚就把你的简历扔进了垃圾桶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有我来北京3年了，到现在都养活不了自己。父母年龄大了，我想回家了，我去买票。
6: 我跟你去。
5: 我也去。
1: 石萌，我真不明白你还在等什么呢。
2: 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我只知道咱们几个来北京好几年了，当了好几年的北漂了，为的就是完成当演员的这个梦想。我热爱表演，我想演戏，虽然失败过，但我也不想轻易放弃。是我们几个条件不好，那就学着笨鸟先飞呗，失败了就鼓起勇气再试一次，跌倒了也没关系，站起来扑了扑了身上的土，不就没事儿了吗？我觉得梦想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就在前面，只要我们努努力，多跑两步，咬咬牙，再坚持坚持，就一定能追到他。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西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9: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

0: 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1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0: 1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6: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费零，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 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

0: 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

0: 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在这儿等待，集合。哎呦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啊，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就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1: 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啊？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0: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顺风啊，给咱网购的啊。
1: 哎呀，这
0: 哎不对呀啊！
1: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对呀，
0: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哎呀，
2: 别跟他抢，
1: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
0: 还有人，黄大妹子份儿的啊！黄大妹子啊，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蹭咱们的呗。
1: 这
0: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是经济条件挺好，她也不差钱啊。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1: 她不是抠门，
0: 这不以前吧，她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她是结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
1: 貔貅的消化系统，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0: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1: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
0: 哎呀，我就是这么一说呗，
1: 还就那么一说。
0: 你这么的
1: 啊，
0: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1: 合理分配咋分配？
0: 这么的
1: 啊，反正
0: 吃的我拿，
1: 嗯，
0: 这个你背
1: 啊。 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太尖了。
0: 什么？你过来，
1: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我搞什么事情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0: 不什么意思？
1: 啊，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回来。
0: 哎呀，你是。 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儿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呐？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是，哎呀，
1: 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我的妈呀！
0: 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伙一投怀送抱，这小鸟依人呢。<笑>你是啥？
3: 行，你看吧，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件东西我替你背着。一边
4: 打去。那我亲你一个。
3: 滚犊子！
1: 哎呀，
3: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0: 不是，
1: 不是说你，
0: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3: 你是犊子，不是？
4: 你这也不像。
3: 谁知道犊子长的啥样啊？你给我有点正经吧，快点的，分东西分东西。对，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
3: 啊，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应该的嘛。
3: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
0: 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6个馒头、8个花卷。
1: 怎么的？
0: 这家伙，牛肉干儿，啊，烤鱼片儿，对，奶糖，
1: 你看看，你看，
0: 巧克力，哎，
3: 全是进口的。
0: 是进口的，
3: 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1: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0: 你是不是有啥事儿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呀，大哥大嫂啊，
1: 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
0: 嗯，
1: 节俭，
0: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
3: 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啊，
1: 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
3: 哎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1: 哎，老头子。 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3: 吃上了。
0: 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
0: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呀妈，
3: 你这人也太小店了！
2: 哎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0: 哎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笑>哎，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拿土啊。不土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1: 你黄奶奶买的。<笑>
2: 黄奶奶？哎，
0: 你买的呀？啊。<笑>
2: 黄奶奶。
0: 哎，
2: 你买的呀？啊。<笑>
0: 黄奶奶。
2: 嗯、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0: 滚犊子！谁纳你爷存折了？<笑>
1: 他说你是啥玩意儿？
2: 犊子，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1: 那，换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不是，
1: 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2: 啥意思？小费啊？
1: 啥叫小费呢？全款。
2: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
1: 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2: 不值
1: 20。<笑>

0: 块钱只能买一样。
1: 老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2: 过期的啊，怎么办？
3: 哎，这不是说办日期吗？这不过期
2: 买药啊？
0: 那就是假的。
4: 什么的？
0: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4: 不是
0: 吃就出问题，我这
4: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1: 你想要啥样的？
4: 你都知道啥样的？
0: 酸中毒啊？汞中毒？
4: 哎呀，哎呀，哎呀！
0: 铅中毒。
2: 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0: 王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重的直接就翻篇了。哎
2: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0: 王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2: 是吗？
0: 赶紧的。
2: 真的假的？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0: 好办了，
4: 实体店就好办了。
3: 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4: 什么20块钱的？这加10倍罚款。啊，
2: 10倍，200呀？
0: 200能行吗？最低2000。
4: 你真疯了你呀、啊！
2: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米粒超市啊！哎呀
3: ，我的妈呀！不可能啊！
4: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3: 对，
4: 大米粒儿
2: 不用，
4: 大米粒儿。
2: 哎呀，老潘大哥，
4: 别得让我们家兄弟黄你啊！出来，
3: 爸，
4: 出来！
3: 哎呀，爸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啥呀，爸呀？
4: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3: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4: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3: 咋？
4: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她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3: 啊，对呀、啊。
4: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3: 对，你好好看看
2: 这个。
3: 啊、对呀、啊，是我那儿的。
4: 那就行了。
3: 怎么的了？
4: 给你黄姨200块钱。
2: 哎呀，不用，
3: 我也没带钱呢。
4: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2: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你这成啥事儿了？你
3: 这是咋的了呀？
4: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3: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1: 看不着！
3: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
1: 快点！
3: 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啊！
0: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3: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2: 500？
0: 500？
4: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3: 对，
2: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3: 你说黄姨呀、啊、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啊、
2: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再
3: 过去。人家那黄姨呀、啊、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
4: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
2: 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3: 呀，别着急别着急。
2: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你整的这……
3: 问问
2: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
3: 买不来呀？
2: 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5: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2: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4: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 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3: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2: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这是不骗我的？
3: 咱可别去了，
4: 不去了，
3: 不去了，我们不去了。去
2: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4: 走。
6: 儿子，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7: 快过来，吓我一跳！
6: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8: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6: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8: 是我。
6: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哈，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8: 行啊，大爷，
6: 谢谢你。
8: 来照一张。
6: 带你的照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8: 哎，善吧啊！
6: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2碗。
8: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6: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
8: 来碗面，
6: 就在这吃，
8: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6: 新来乡长吃饭呢，
8: 那，哎，干啥呀？
6: 我去看看去。
8: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6: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8: 下去了。
6: 那新来的就在这罩上了，
8: 可上时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嗯，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嗯，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6: 哎、别上，大爷听大爷，乡长的单子我买。
8: 拉倒呗，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6: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啊？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就瞧不起我啊？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 大爷不差钱
8: 是吗？嗯，
6: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了。
8: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6: 来，嗯，点你一下，
8: 点一下、啊。
6: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哎呀，
8: 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6: 买个好，
8: 买对了，
6: 快点的，
8: 来。
6: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8: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6: 有炮击没？
8: 有。 那卡刷卡。
6: 好，大爷。

0: 你要听孩子的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挣钱。
1: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 好，那我刷了啊、哦，
0: 快点的，
1: 刷了。好，来开，
0: 来签个字儿吧。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1: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
0: 咋的？
1: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1: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1: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1: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1: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0: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1: 2900，
0: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1: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0: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1: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事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0: 还有啥事儿啊？
1: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就在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八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
0: 啊！这不完了吗 ？GDP 都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临时大事吗？这什么？小沈阳啊，
1: 不是，
0: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1: 退钱？
0: 不买了。
1: 那不可能，
0: 大爷后悔了。
1: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容易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0: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1: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不对？
0: 妈，这还咋这样呢？
1: 那我怎么样啊？
0: 你就不给了呗？
1: 我能。哎，行了，说
2: 好了。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钱，买个单。
1: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0: 现金。
1: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0: 刷卡呀。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1: 乡长，你现钱数啊？
2: 啊，对呀。
1: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1: 真给啊？
2: 啊。
1: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1: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你都签单呢。
0: 钱呢？你拿来，放这儿。
1: 因为啥呀？
0: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1: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0: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1: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0: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0: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1: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的了？
0: 你要干啥这孩子？
1: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了？你说你，
0: 我这是点你。
1: 你可别给我整的事儿，我告诉你。
0: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1: 干啥？你要烟没有？
0: 你松开我！
1: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0: 我不动！不可能！一动不动是王八！
1: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0: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1: 你找讲理？
0: 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3: 你快起来，大爷。
4: 快来呀！
3: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4: 为我做主啊！啊，
3: 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4: 哎呀，
3: 哎呀！大爷，你怎么的了？
4: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咋回事呢？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虫了。
3: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嗯，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呀，
4: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3: 实
4: 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寻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嗯，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两清了。嗯，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1: 他该我钱呢，
4: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哎，你说明白了吗？
3: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4: 你还要讹谁呀？哎，我就是气性大。
3: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4: 好了好了，
3: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1: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你
4: 打你个大嘴巴。你会不会说话呀？这孩子越来越生脸。
3: 没事。
1: 啥呀
3: 小伙子？
1: 什么呢？
3: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1: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3: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1: 先生，先生，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3: 没事，
1: 原谅我，
3: 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4: 这我深刻的接受教训。
3: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啊，
4: 好，行了，
3: 我再陪大爷唠会
4: 儿。你慢慢吃啊。
3: 啊，没事没事，
4: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3: 没事，
4: 俺们不省心了啊。
1: 领导真得这样啊，这领导真得这样领导。哎，
4: 你这是啥呀？
1: 没事啊，
4: 这是什么东西呀？
1: 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啊，
4: 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1: 拿着吧。啊，
4: 行，好，谢谢。那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1: 咋表示啊？
4: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1: 行啊，
4: 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过年了，咱大伙都乐呵乐呵，
1: 唱一个，
4: 唱一个，
1: 把你翻啊！
4: 来来，走，
1: 唱一个。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

0: 从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一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2: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游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

0: 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6: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费零，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 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

0: 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

0: 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我是在海边度假吗？不是的，我是在海边的一所大学，这里就是大连医科大学。今天呢，我就带你解锁这座校内有海的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9号，赶上开学季，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能跟我一起逛逛这座海上的大学。其他想去打卡的朋友，可以先关注大连医科大学的公众号，学校有开放日的时候就会发通知，到时候预约一下就能进校参观了。我们先来到位于学校最南边的平潮滩，
1: 就是大一最著名的平潮滩，据说名字源自一句古诗，叫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想象一下，把整个大海给收到了学校里头，这也太厉害了吧。所以说学生下课没事过来溜达溜达，发个朋友圈，但是我得跟我妈好好解释解释，我真是在上学，不是在这儿度假呀。
0: 然后我们再到海边的图书馆看看大海。
1: 这个图书馆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窗外就是湛蓝的大海，所以说在这个图书馆一边看着书一边看着外面的海景，特别的惬意。但是有个幸福的烦恼，我坐在这儿到底是看书呢还是看外面的海景呢？烦死了。你以为大一就是这些了吗？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大一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啊，就是我身后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据说这里是中国内陆的第一家导盲犬基地，里面培训出来的狗狗都非常的专业。等会儿呢，我将会模拟视障朋友跟导盲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好，小姨妈，我们走吧。
2: 好，出发，走吧。
1: 好了，虽然看不见，但是走的还是很快的。
0: 和伊万配合跨越这么多障碍下来啊，我觉得导盲犬对于视障朋友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有想要来导盲犬基地的小伙伴，可以通过爱心导盲犬公众号里基地办公室的电话来预约。距离大连医科大学27公里，开车近40分钟路程的地方，还藏着一座宝藏海边大学。
1: 你以为我在航海吗？不是的，这里是大学实训船，我们来到了这条实训船的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红专轮的驾驶室里面，赶紧让陈船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代表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史。新红专轮是全球首艘具有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功能的智能研究及实训两用船，其智能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1: 可以说一代一代的海大人在不断的完成梦想，逐梦深蓝。如果大家想跟我一样来到新红专轮体验的话，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每年的7月11号中国航海日，新红专轮都会来开放。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搜索一下海事大学的公众号就有机会了。
0: 我身后呢就是海大新图书馆，特别好找。进了海大正门之后呢，你就简直走，他俩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海大新图书馆的大厅。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我的天，这里的挑高实在是太高了，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仰过去了一样。而且进来之后呢，颜色虽然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主要是黄色和这种红砖的颜色搭配在一起，但是给人一种很古典的这样的味道。在海大图书馆，如果你看书看累了，学习学累了，找一个放松的环节什么呢，就可以来这儿弹钢琴。这架钢琴呢有一个专门的耳机，戴上耳机你就可以来营造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音乐小世界。图书馆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进来之后呢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这个航海元素啊，所以说在这儿溜达一圈之后，觉得都晕船的感觉。
1: 在这儿不需要你千里迢迢往外跑，不需要你熬夜上网把攻略找，大连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浪漫。

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哎，
3: 刘建，
2: 我小兔子没这个。
3: 包子给人家都
4: 平安说的呢。
2: 平安说的呢。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铸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0: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着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1: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0: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1: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5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乌桐， 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8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100种绣花针法和近1000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五一放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0: 云南是少数民族，
1: 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4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7彩云南的7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2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2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

0: 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1: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2: 比较好看。
3: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1: 把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肩膀要晃动，挺起来走，就是世界，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好，再看前面。
0: 对金永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3: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0: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4: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5: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0: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6: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0: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5: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0: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4: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5: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7: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5: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0: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10天， 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5: 宝色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2: 有请盛菊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5: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0: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8: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9: 来皮乌骨嘞。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9: 姑姑哎，姑带来。
8: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10: 我们上山去找马鹰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10: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们怕迷路，又活泼，要路线一大早就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熊，过夜就很危险。
1: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具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
2: 你们不记得
3: 不记得我
4: 他是没走
2: 他不记得见了没回。
1: 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树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恭喜你，
2: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嘛，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咱们有警官证，要名片干什么？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湾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
1: 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2: 竞争这么用的，
3: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4: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
1: 嗯，
0: 你怎么看呀？
1: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你。
4: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啊，
4: 就算一名片。
1: 咱能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栏啊。嗯，有道理啊。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5: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0: 行吧。
1: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6: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7: 谢兵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
4: 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7: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没注意。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8: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老金，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0: 好。
8: 小薛，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4: 谁？
8: 老金。
6: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9: 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我不是这个意思。
9: 那你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说呀，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
9: 什么叫包庇我呀？
6: 你呀，还有你棍子。
9: 以后当着外人面，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
6: 坑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9: 哎，
6: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8: 别闹了，就是他。
6: 没露脸啊？
8: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

0: 踪了，看来就是他了。
1: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是。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2: 老金，
1: 帮大忙了，太感谢了。哎，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2: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1: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
3: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定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4: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调啊！这样，这个奥龙东星斑，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的，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
1: 你们看这样行吧？哎，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啊！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啊，
2: 那就喝点儿。
1: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你看，要不然我来点。嗯，这个。
2: 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5: 抱歉，没有。那酸辣土豆丝有吗？也没有。来来来来来来，喝啊！哎呀，
1: 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
2: 啊？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
1: 金总。
3: 哎，怎么呢？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啊？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哎呦，
1: 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啊，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哦，
3: 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这，
1: 你看看，二维码。
3: 哦，来，二位。
5: 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3: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哎，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啊，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5: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
3: 啊，你看，
1: 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6: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7: 没问题。来，来，来，来，来。
8: 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
6: 嗯，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7: 回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门那厕所翻墙出去。
6: 让你捡了个现成的，哎，
7: 别说啊，咱们仨人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哎，
6: 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你在吗？
7: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8: 不能够，
6: 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7: 对，
1: 寒碜我。
6: 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啊，还挺悬的。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1: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2: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1: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2: 嘿，
1: 老金啊。 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2: 这我不太清楚，
1: 反正最后领了。

0: 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咱们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1: 那时你们自己不说，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份儿比楚政委足10倍。
2: 李涛啊，差不多得了，给老金勉强给了点面子。
0: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3: 小徐也在呢，
4: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0: 吃的差不多了吧？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做老郭的位置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瞧瞧咱们现在这个潘喷子。
2: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我怎么变了呢？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
1: 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2: 所以说，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
3: 潘组长，潘小潘，
4: 潘喷子，
3: 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
4: 是。
3: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2: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一下。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金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
1: 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0: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蔡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
3: 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1: 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还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加班儿。我告诉你啊，这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好，再见。谁啊？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4: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3: 怎么样？高科技。
5: 你还挺了解。
3: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5: 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3: 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
5: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3: 咱们贷款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一样。
5: 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
3: 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
1: 喂，小徐。什么？好，我马上过来。
3: 老金出事了。
6: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十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你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君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
3: 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
2: 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唉，
1: 看来这创意的压力是真大呀。
2: 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4: 医生说这个。

0: 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1: 谢谢。

0: 拆走了吗？
1: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
0: 我们进屋看看。好。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麻布，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0: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2: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0: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3: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3: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快去。走吧，小徐。
1: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兄弟说了，让他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辛苦了，张队。嘿嘿，你也会客气啦。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0: 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吗？
2: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1: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2: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1: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2: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1: 这不早说呢。
3: 早没想起来吗？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0: 咦，怎么了这是？大妈，您是这家的吗？啊，我就住这儿。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您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1: 动静？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哎，有，哇哇的好几声呢。 然后就没了，我心怎么回事啊？我就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什么都没看见。您认识这家的人吗？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1: 哎，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哎，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一看呢，就是干那事儿的。根据熊法医给出的。 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正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儿。空气针？嗯。金正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 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区同志，放下小区的监控。好。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长工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三叉戟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
2: 哎，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3: 回头

0: 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1: 我觉得啊，背头说的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2: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0: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3: 你这不是绕远吗？那你说，你是领导，听你的。
0: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 再做的，你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哎呀，李头，棍子，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
1: 小徐，把第四段视频再放一遍。
4: 放。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0: 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
5: 潘组长，你觉着呢？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 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这种情况啊，以前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嗯嗯，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6: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就拿今天来说吧，这会开个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了，
5: 我跟他不计较，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啊，
6: 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
5: 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我知道，
4: 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来吧，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0: 你看看这个：
4: 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 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5: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6: 对，
7: 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5: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 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一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
8: 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0: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1: 啥意思？
0: 你刚才说了呀，一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1: 我这是在教你。
0: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头，绝不能手软。
1: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是不是楚政委？
0: 不是楚政委，
1: 不是他是谁？
0: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2: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外头犯的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嗯，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掉到派出所的？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直来直去的，现在却能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
3: 啊！你怎么不敲门啊？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2: 工作。
3: 在你那闹半天了都。
2: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完全是替棍子着想。
3: 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劝劝他啊。
2: 哎，花儿，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
3: 哎呀，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卖了你的。哎。

0: 哎！
1: 啊，
0: 等会儿。哦。
1: 哎呀，这事儿啊！哎呀，
0: 这是着呢，还是？

0: 金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你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那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啊，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嗯。嗯。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你得往心里去啊。

0: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我一个姐们儿。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1: ？
0: 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
1: 知道就好。

0: 等等，哦，你说。
1: 我去，他可大脚趾头的。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也给花打电话。
1: 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2: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1: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2: 你吃错药了吧？
1: 回头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
2: 你又别什么坏呢？
3: 哟，节目吃完了？
4: 哎，忙吃完了。
5: 今天白班，
3: 一大早跑趟机场，排两个小时才回来。
2: 有消息了吗？
3: 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1: 你认识他吗？
3: 能找着，
1: 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3: 就这儿，那我还混混了？
2: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6: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
7: 呀，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跑一趟。
6: 去哪儿这是？
7: 东风大酒店。
6: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7: 哎，得嘞，
6: 上车吧。

0: 咱俩是白底镇，住几天啊？
1: 3天，4天，3、4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按长得像明星。
0: 晚上俩大老爷们儿活动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
1: 保你们满意。主，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2: 大人，主，前面右拐。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2: 几个字儿呢？
3: 右这儿，右拐。
2: 右拐。
3: 对，就这个门儿。
2: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3: 没错，我们来接个人呢。
2: 我这车进不去，
1: 要往里开。
4: 魏师傅，
5: 哎，崔师傅，
4: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5: 错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5: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1: 啊，认识吗？说话。
0: 认识。
1: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1: 哪个？
0: 小姐。
5: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0: 是啊。
5: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6: 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7: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6: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6: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5: 小徐。
7: 哎。
5: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7: 好，
6: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5: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6: 好，
5: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6: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5: 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6: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1: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6: 真有你们的，
5: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1: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7: 好。
6: 哇，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5: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
1: 交给你。
6: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
1: 像。
6: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8: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6: 那你怎么不去啊？
5: 那换你去抓捕。
8: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0: 安若，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上车，
0: 开车。
1: 是是是是。
0: 安若，注意安全。
1: 哦，哎。

0: 哎呦，好，谢谢啊。
1: 我去给您拿行李。
0: 好好好。
1: 晚上好，先生，有预定吗？
0: 啊，没有。
1: 那请跟我来。
2: 哎，先生，这边请。
0: 啊。
2: 您的房间到了，您早点休息。
0: 啊，好，谢谢啊。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你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
2: 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3: 带路。

0: 你们俩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潘师傅来呀。潘师傅这会儿恐怕都睡着了，咱们这种基层的行动就不用烦劳他了。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给他打。
2: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在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
1: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
2: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1: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
2: 哎。

0: 这黑，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霞呢？
1: 面壁，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还不相信我。 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2: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1: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
2: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1: 你给我站好了，还不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
2: 那我

0: 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那你过来吧。哎，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把那个拿起来。
1: 干嘛？
0: 跪上去。
1: 跪榴莲皮。
0: 对。
2: 潘子，冷静！哎，你也太过分了，你！
3: 韩组长，注意形象！
1: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你俩串通一气！
2: 没有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
3: 怎么了，领导？
1: 还怎么了？
2: 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呐？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1: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0: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1: 再来俩鸡蛋。
0: 明白。
1: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我怎么了？
4: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了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了电话，顶多算扯平。
1: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4: 得了吧！活儿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5: 让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1: 你笑，笑，笑出来！回头下回再生气。
5: 是，别，
1: 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5: 该再来劲还是你。嗯，
1: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5: 服不服？
1: 服。

0: 食堂没人了。哼，那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
3: 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4: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5: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峰同志。
6: 省厅派姚峰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2: 太好了，姚峰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
7: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2: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8: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2: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9: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8: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10: 您刚刚不还说？
8: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9: 全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11: 你看，就我们几个。
12: 阿姨好，
8: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12: 您好。
11: 哎，你好，你好。哎，
12: 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
11: 哪只基金啊？
12: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1: 就是
12: 那只。
11: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8: 拜拜。

0: 再见，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1: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
2: 你瞧，这个花儿姐啊，对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
1: 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3: 对喽。
1: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真孙子！
3: 哎，
4: 小姚，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1: 哎哎，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2: 对喽。
3: 行，我记下了。
5: 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的哪出啊？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长脸。
6: 李队真会办事儿啊！你快坐坐。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
1: 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7: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调动，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哎，
8: 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听说过捧杀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了，顺利的破获了一起网络诈骗案。
6: 这是和李队和在座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说案子。好，好，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九十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
1: 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
6: 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3: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干？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1: 对，
2: 我有一个问题。
1: 啊，说。
3: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2: 哎。
1: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2: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点，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哎呀，也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 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8: 潘组长，先干活吧。
6: 好，干活。
2: 这个真。

0: 小妖别拍了，
1: 工作上，到时候好坏在文章里。你这镜头又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0: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1: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0: 凉拌。
1: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0: 小妖，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学生。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2: 没有。
1: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0: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1: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0: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注意，一代人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0: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
1: 哦。
0: 三局两胜。

0: 们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
1: 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0: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的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2: 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跟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3: 行了，
2: 一个冬天。
3: 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2: 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你们怎么不去？
0: 这不是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
2: 好。
0: 我。 哎呦！哎呦！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哎呀！
2: 哎，别，这过分了。

0: 哎呀，那那那，
1: 哎呦，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在确认了。他们家是不是来这里找线索
1: 啊？警校里没敲过呀？
0: 没有，我社长叫的。
2: 咱们上车了。

0: 这是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潘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喷。
0: 哎，少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哎呦，他们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
1: 潘师傅，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

0: 晚班了。
1: 哎哎，别别，
2: 咱们合计合计啊。
0: 怎么了？
2: 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
3: 这你就沉不住气了。
2: 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

0: 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
1: 不觉得。
2: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飞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哈，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3: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2: 哎呦，肥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这组长，我落到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晚上你住我屋去啊。
3: 喷子，这才几天呀、你就坐不住了？
1: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3: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1: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3: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0: 你俩真这么觉得？
3: 沉住气。
2: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3: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吧。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老板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死了！金大哥真的死了！
1: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深层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
1: 你为什么给他下药？是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谁？谁让你这么干的？
0: 我也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

0: 金大哥家人间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1: 你照做了。
0: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可是他说事成之后给我10万块钱，我真的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嗯。哎，
1: 二位，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嗨，碰运气。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刘霞，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1: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拉他的黑车司机。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
2: 一匹配，人就出来了。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3: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
2: 还装傻呢？
0: 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
1: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0: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
1: 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家父母家蹲守的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 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4: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
1: 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
0: 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0: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2: 啊，不不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0: 这怎么是害你呢？
2: 那个，你让杯头站中间吧。
3: 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2: 啊，不不不，你得站中间。你呢，一点都不普通。
3: 啊，不不不不，你得站中间。
4: 我站中间。

0: 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1: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哎，我听说你在三大里边当组长了，怎么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啊？
2: 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
1: 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
0: 我尽量吧。
1: 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设，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预设这边就不一样了。
0: 行，我知道了。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朱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感觉我被架空了。
0: 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地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2: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2: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帮我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
0: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
2: 我是受够了，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
0: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
2: 那是我厚道。
0: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2: 点我呢？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
0: 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

0: 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
1: 啊，我可没这么说呀。
0: 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1: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儿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0: 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3: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太贵了。
2: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着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哎呀，
3: 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4: 精辟啊，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2: 这都是他原话。
4: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1: 闭嘴。
0: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3: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0: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3: 我没名片。
5: 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6: 什么事儿？
5: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6: 嗨，他也神经过敏了。
5: 怎么了？
6: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5: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不许喝酒啊！
6: 遵命。

0: 我钓鱼呢，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1: 你钓这鱼，
2: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
3: 真的大，真的有3斤哎！我的天哪！
1: 哎，顾哥回来了，
0: 嗯，
1: 顾哥，
0: 哎，
1: 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0: 这个好看。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哎，
1: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歪啊？
0: 没小子呀，
1: 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0: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1: 哦，离得近。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实占地。
0: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唉，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2: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
0: 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1: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1: 上菜喽，没了。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3: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焗，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
4: 没必要，
0: 多余。哎呀。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吗？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4: 是，我明白。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0: 什么个意思啊？自罚都是三杯，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4: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哎，
0: 还是白的好，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
4: 嘿，你俩，来。
0: 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4: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 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我这儿有了，瞧。
0: 瞧，看不见。
4: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0: 然后呢？
4: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

0: 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1: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1: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2: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3: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4: 六哥哥，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
5: 好，咱俩出去聊聊。
2: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5: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2: 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6: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2: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6: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2: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6: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的。
2: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6: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2: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6: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了，
1: 危机个屁！你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看来你是真不懂。现在流行姐弟恋，哼！
0: 棍子，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1: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2: 哎，去看看，我撒尿去。

0: 你出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
1: 哎，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老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0: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

0: 兵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1: 什么意思？
2: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1: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3: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0: 老三位有事儿啊？
1: 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0: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
1: 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1: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3: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1: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2: 我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还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2: 哎呀，陈队，来快！什么情况？
5: 又打案子？
0: 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1: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
0: 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1: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也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0: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1: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0: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1: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0: 怎么探？
1: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4: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0: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2: 嗯，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个十百千万20万。
0: 20万？你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呢？
1: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2: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0: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4: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2: 什么搞定了？
4: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0: 赞助？
2: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4: 嗯。
2: 哦，对对对对，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4: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2: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1: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
4: 嗯，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6: 听着，

0: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1: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2: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1: 背头呗，他们儿轻啊。
2: 崔师傅是熟脸网红。嗯，
3: 这个好办。

0: 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1: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 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2: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1: 先生找谁？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
1: 追
0: 我！抓住你！你再跑！
1: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
1: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3: 那天的事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华姐了，您担心吧。
4: 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3: 那什么事儿啊？
4: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将画面传回电脑。
4: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3: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4: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3: 说了怕你也不懂。嗯，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阿姐，朋友圈下载。我现在

0: 晕了，晕了，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
1: 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0: 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2: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3: 喷子，你怎么看的？
4: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
4: 你俩谁戴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5: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00万还差1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
3: 看办了，这叫什么事？
1: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0: 小徐。

1: 那个大款朋友，你看，我问问。
2: 好，人家该你的，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
1: 就是啊，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2: 那怎么办呢？找楚宗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
1: 一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我。
2: 哎，
1: 不看。
2: 又要申请报案经费，什么案子？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1: 这回要多少钱？
2: 这回可能有点多。你说说看。200万。瞧把你给吓的，哎呦！
1: 你可真敢开牙呀！
2: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
1: 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2: 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1: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答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
2: 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
1: 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2: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了。
1: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2: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哎，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1: 得，白忙活。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
2: 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只能想别的辙。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

0: 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城刚的死，还有谢冰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1: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的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
0: 拍卖会就在明天。
1: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谁去啊？我。到时候给崔师傅画个妆，认不出来。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了。这张卡里有一百八十六万，你们先拿去应急。
2: 哎呦，哎呀！
0: 除非为这钱是哪儿来的？
2: 这是我个人的。
0: 啊？您？
2: 算你们运气好。
0: 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 这几天去交新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
1: 哎，
3: 180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1: 不行，
3: 是是是。
1: 老鼠，
3: 这个钱不能动。
0: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1: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0: 我们这边的事儿比这边的案子重要。
1: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0: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哎，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嗯，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1: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0: 糊弄鬼呢吧？
1: 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1: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了。
0: 陈铁军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2: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
0: 哟，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1: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0: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1: 我解释过了。
0: 嘿，还挺横，心虚吧？
1: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1: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0: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3: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0: 对，我问楚正呗。
2: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0: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4: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0: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4: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5: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借钱给我吗？
0: 你别说话。
4: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5: 你就实话实说。
0: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4: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

0: 支持和理解。
1: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2: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1: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3: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吧，纪律意识比较强。
1: 编，再接着编。
3: 好，
4: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5: 去找棍子，找喷子，
4: 找小吕，
6: 找徐曼，
4: 我一定要挤进我的园区。走，现在就走。
1: 嘿，你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5: 教育什么？
6: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1: 金天君，你气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3: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6: 我向你发誓，
3: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1: 你还想吃饭？

0: 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阿姨，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化了。哎，没化。
1: 化了，逗你呢，张华。
2: 楚政委早啊！哎，
1: 您昨晚住单位了？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2: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2: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
1: 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3: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1: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3: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的沙发，腰都快断了。
4: 泡好了吧？
1: 哎，
4: 怎么不化呢？这半小时就出发了。
1: 化化化。
3: 来，
4: 换上。

0: 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儿，你下。
1: 这样都能认出来？
0: 你就是华成辉，我就认着。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力。
3: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精。
0: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哎，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们了，一起签了啊！
3: 嘿，我怎么少76啊？
4: 去不去了？
5: 去去，快点签，快点签，
0: 马上就好，快点。
6: 吴总，都准备好了。

0: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你好。
2: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渤海。
1: 您稍等，渤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签下字。谢谢您，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介绍和您的号牌，您收好。

0: 我觉得这个瓶子，这个是青花的，这个是。我帮您放到衣帽间。谢谢。我觉得这个可以拿下。平常这次来，本应该有几瓶。你有实力，日子在，这是意大利的大实话。
1: 故意的吗？有人手里没拿彩纸图册。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
2: 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撤梯子。崔师傅要干嘛？
1: 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巧，太巧了，又见面了。
2: 我们认识吗？
1: 贵人多忘事，上回在海州的家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家福德拍卖会。
1: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1: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竞拍激不激烈？
2: 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人徐国海，
1: 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张，张氏，
1: 幸会，
2: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脸，太牙脱俗。
1: 感兴趣？
2: 随便看看。

0: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60万，460万，470万，47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2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儿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冠，请各位出价。
4: 12万，
0: 12万，
4: 22万，
0: 30万，
4: 30万，
0: 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6万，
4: 37万，
0: 37万。

0: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象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线。

0: 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2500万，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3500万。578，578，578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5000万，3000，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6000万，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6000万，8000万，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4次。恭喜588号先生。
1: 一组订579号，二组订薛凯。
2: 哦，对不起。
3: 你好。
2: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3: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2: 57。
3: 记错了。
2: 哎，这不是我，
3: 不是您，要不您确认一下子。
2: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3: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

0: 到了吗？
1: 武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主政委哪儿？
0: 哟，把这茬忘了，
2: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0: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你谁呀？张华同志，下班了。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儿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化妆侦查，化妆。
1: 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
0: 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1: 我对你绝对忠诚。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哦，
0: 我最近呀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是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领黑名单的。哎
0: 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
0: 欢乐豆。
4: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5: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4: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5: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4: 明白了。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盛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盛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3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1: 查过目了哦，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2: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
3: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
4: 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1: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的够全面的。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5: 嗯，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
5: 嗯，现在还不能动他。
1: 为什么？
6: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6: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1: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
0: 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

0: 为左轮到的吗？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1: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骨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 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
2: 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
0: 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1: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0: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
1: 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3: 崔师傅。
4: 要不咱们就收网吧，收网，收网，收网！
5: 同意，同意，同意。
6: 这样，这样，这样。楚政委，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4: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呐？
7: 天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记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3: 这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1: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8: 请先熄火。
9: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8: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屁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2: 说来听听，没准有什么启发呢。
1: 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那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2: 到时候你审，你觉得子弹够吗？
1: 哎呀，我就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
3: 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2: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3: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敲了进去。
2: 您退休了，你想脱警服啊？我有个办法。
1: 说，
2: 鹏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1: 这没问题。
2: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0: 好。
2: 棍子，
3: 嗯，
2: 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3: 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2: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古聪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确定准备好了？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0: 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好，
2: 跟别跟别别
1: 胡总，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胡总，你放心，
2: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3: 大黑，薛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4: 我求你不会跳绳吗？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1: 谁说才八十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
2: 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3: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4: 这个古聪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1: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2: 哎呦，不是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3: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
2: 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你帮我跑一趟太昌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 B 座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

0: 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你。谢了啊！哇，北头，薛凯坠楼身亡，这是在哪儿啊？
1: 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
0: 嗯。
1: 下一个，聚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 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这回我该咋说呀？实话实说。哎，
2: 张华同志，哎，我是楚。
3: 聚力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3: 啊啊，
1: 来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4: 不认识。
3: 仔细看看。
4: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5: 田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6: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0: 你看着我，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
0: 小子，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0: 和平区
1: 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楚
0: 政委。距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0: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哦，没有。好，谢了啊。
1: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0: 对对对对对，下一个，下一个。
1: 军警商务大厦。哦，
0: 这我看呀。
2: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不大局的，让您别太。

0: 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
0: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啊。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哎哎，好好好，
0: 谢谢啊。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0: 回什么呀，回去又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1: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0: 哎，徐师傅，
2: 撒尿。
1: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0: 嗯，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0: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1: 是，现在古从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1: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0: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3: 快去。
0: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
1: 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很好。
2: 那我们先把药吃了。嗯。好的，好的，好的。宏泰大厦排除。
3: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2: 你好，南京财路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3: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4: 关山博物馆也排除。
2: 啊，百花深处中餐厅吗？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
5: 南苑游泳会所排除。喂，半影咖啡厅吗？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6: 薛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
5: 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
7: 宏宇投资公司。
6: 对。
7: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

0: 结束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点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在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1: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2: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3: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4: 好。

0: 哇，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古潼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田，兵分两路，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2: 是，准备。
3: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2: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发现目标，目前正在迎宾大道往南丰路方向行驶。
1: 实时通报他们的行车路线。
0: 好的。
1: 师傅们，发现嫌疑目标，我给你。

0: 你们在干什么呢？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2: 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2: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
1: 你跑不掉了。

0: 别过来！警察，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小曼，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放下，都把枪放下！

扣住！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再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我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8点、9、10点，
0: 11点多嘛。
1: 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0: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是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
1: 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

0: 是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我什么长啊？嘿，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
3: 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2: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哦，你欧什么欧啊你？
0: 王后，根据吴宏宇的交代，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
1: 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4: 抱歉啊，来晚了，这么多散会了。
1: 楚政委，钱还你了吧？
4: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2: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4: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1: 大事儿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2: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5: 我们仨平摊。
4: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4: 下次？嗯。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填窟窿，没门事。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这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回头一会儿见着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
1: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2: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3: 嘿，
4: 黑了，也瘦了。
3: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0: 嗯，好样的。
5: 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

0: 你找时间到医院看看他，别说是我没帮你啊。严重吗？不严重。朱小伟，好久不见。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哎，
1: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0: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笑>

0: 08年，
1: 10年了，
0: 整整10年了。
1: 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0: 我怕你把我忘了。
1: 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你。
0: 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1: 现在梦醒了。
0: 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1: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0: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没多大变化。
1: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
2: 叔嘛，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乔丽，你屁股坐那边，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2: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3: 乔丽，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
4: 喂，起开，进去，坐。哎呀，这个快坐，坐下。
5: 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10年做个了结。
3: 看着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
0: 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06、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
3: 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0: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
6: 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
1: 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
6: 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

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

0: 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红桃
1: A， 一副扑克牌54张，里面有54个成员，这组织可不小啊。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0: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 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4: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
1: 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2: 我们看看。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0: 平师们说你受伤了。护士，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哦，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镇支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0: 累不累？
1: 哎，孟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了？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3: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1: 嘿，哎呦，
0: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1: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3: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4: 点你呢，滚！
1: 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5: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1: 我看看。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5: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3: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5: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1: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3: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1: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5: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1: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案经费里

0: 还省不出一顿饭呢，出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1: 哎，我看行，
2: 这可是你说的，
3: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2: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海洋。 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三二一，笑。好嘞。哎呀，感谢感谢呀！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呀，
0: 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哎呀，
2: 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0: 哈，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
2: 夸我什么呀？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呦，哪里，惭愧，惭愧啊！
4: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哎，
2: 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4: 哦，没有，
2: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啊！
0: 那怎么请？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2: 就是，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夫妻双方便。
5: 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0: 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哎，
2: 都听我的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破费了，李总啊。哎呀，
2: 没事。
5: 这个位子留给你妈。你把他叫来了。
2: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6: 妈，你别来了。
7: 我都到了。
2: 三叉戟，
0: 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
7: 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0: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7: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0: 哦。
7: 哎。
0: 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有吗？没有吧？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不知道在哪儿见过。
8: 哎呀，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2: 开饭，开饭！
9: 李总，行，
2: 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徐曼她妈妈。你不觉得她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科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你歇菜！
1: 小绿，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谢警官，找我有事儿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1: 你其实是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你把刀放下！冷静，咱冷静，你别冲动。给我滚！别冲动！哎，陆睿，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2: 唐卫民把钱还给我，
1: 再让他来点儿，给我跪下！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唐卫民是谁？别废话！冷静，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4: 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 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3个。他确实非常优秀。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3个警察，叫三叉戟。 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这孩子。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行。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
1: 一会儿就好了，好吗？这里边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帮。
5: 哎呀，
6: 疼吗？
7: 不疼。
5: 来，深呼吸。
6: 还紧张吗？
5: 文文，你送你回家。
6: 你们三个一块送我回家吗？

0: 我有事儿，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1: 小满，
2: 不许没礼貌啊！
3: 没事儿，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2: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什么大勇敢？那叫大无畏。
1: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3: 对呀、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
2: 小贱、
1: 小不点儿。
2: 你觉得哪个好听？
4: 我想叫大不点儿。
2: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1: 大不点儿。
2: 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我也没想到。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这可是老伴儿，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18年了，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1: 哎呦，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当市局了呢？
5: 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儿。之前错怪这孩子了。哎呀，
2: 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5: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 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1: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2: 真麻烦。
5: 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儿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3: 哎，别扔，
4: 别扔，
3: 别扔，别扔坏了。
1: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3: 嗯，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
3: 嗯啊，
2: 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
3: 魏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哎，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地离开喽。
5: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1: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上也挂不住啊！问题是徐曼也没来，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11点了，该准备好了呀。
1: 潘师傅，啊，老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没有啊。
2: 面试怎么样了？还好，有几个好苗子。
1: 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嗯，但是形势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
3: 请进。
0: 菜
4: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5: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6: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5: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三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6: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0: 太气人了！
7: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7: 不听。
1: 他们说。
7: 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他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7: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8: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
1: 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
2: 好，
3: 好，好，好，
2: 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4: 对，对，
2: 好，好，好。大家兴奋一点啊！
1: 好，
2: 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1: 好，
4: 好，
2: 高兴一点，茄子。好，这样啊，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查啊，咱们冲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3: 好，好，
2: 所有队友，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起步走，一。二一，
0: 来，
2: 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1: 是。
5: 我估计啊，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6: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嗯。
5: 那我叫了啊，
2: 吴奇，
1: 到，报告，
7: 请进，
2: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
1: 对，我在法制支队。
2: 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1: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3: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
1: 实战还没有。
6: 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1: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1: 我爸爸让我干的。
5: 那个，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
1: 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5: 谁让你来报名的？
0: 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
8: 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
9: 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
1: 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8: 那还有奖状呢。
10: 是啊，健身房。
5: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0: 对，
5: 一个自愿的都没有。啊，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11: 哎，潘师傅，怎么了？
5: 哎呀，
6: 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12: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6: 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
2: 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12: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2: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12: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

0: 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1: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
0: 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
2: 弄虚作假，
3: 自欺欺人，
2: 歪门邪道，哼。
0: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 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2: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早啊，师傅们。
4: 小徐，给来一下。
3: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1: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2: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事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2: 不是，
1: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0: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
2: 哎，
3: 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傅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
1: 不光是我。
2: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
3: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2: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也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
1: 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你说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2: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 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对，
3: 你背头师傅说的对。
2: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大不点儿。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

0: 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网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1: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3: 是
1: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5: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6: 啥是云茂币啊？
5: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得多划算呀！
6: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5: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0: 不好意思哈，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1: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下，您得跟上时代。
0: 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1: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哎，
0: 姐，
1: 不送，谢谢啊。
0: 那有需要您跟我打电话。
1: 好的，
0: 不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什么人？
1: 推销的。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
0: 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0: 说什么呢你？越说越没溜了。
1: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呢。
1: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0: 有吗？
2: 好嘞，到了，36。
3: 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3: 没有。
0: 什么是云茂商城？嘿，
2: 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那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
0: 回头再说吧。
2: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
3: 哎，好嘞。
2: 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4: 你真同意了？
1: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浪漫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4: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们就搬过来吧。啊？
1: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4: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1: 别别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4: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1: 有钱啊。
4: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哎呀。
1: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啊。
4: 哎，小满，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案子呀？
1: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4: 保密。
1: 我们有纪律。
4: 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4: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4: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4: 有道理。

0: 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1: 来，拿着，小心点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早啊，师傅！
1: 一级，
0: 小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了？
2: 省厅跟咱们实际率。
0: 没事儿，我不急。
3: 飞猪啊，干什么呢？
0: 没有啊，我是手没劲儿，哥。

0: 怎么样这边啊？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开会，
1: 老板
0: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好，
0: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3: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个、
0: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喽。
2: 好棒棒！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3: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4: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1: 保洁阿姨。
0: 什么？
1: 说把儿子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2: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2: 好，
0: 散会。
3: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3: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过猛了。
4: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呀、啊？哎
4: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妈，两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4: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4: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4: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三令五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贾总。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1: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1: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4: 你吓我一跳。
0: 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4: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4: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4: 妈怕别人偷吃。妈
0: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4: 儿子，嗯，快吃。嗯。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嘛。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4: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4: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4: 儿子，哎，儿子，儿子，儿子，
0: 妈，有一个人，
4: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没事吧？
0: 妈，我吐饿了。
4: 老弟，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0: 到底在哪里呀、啊？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啊？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1: 我知道，家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也……
1: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2: 不是，
1: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2: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1: 是吗？
2: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1: 请，
2: 明天见啊！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3: 我
2: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3: 我
2: 对不起工资。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1: 夏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2: 那你还有事吗？
1: 没有了。
2: 走你。
1: 夏总辛苦啊。
2: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这我该演啥呀我呀？
4: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2: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4: 别给我讲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2: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啊？
4: 复杂吗？
2: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4: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2: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4: 你说的。
2: 我说的。
4: 说话算数。
2: 说。
4: 哎呀，好儿子。
2: 妈妈。
4: 儿子，哎呦。
5: 贾冰。
2: 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
5: 你！你有病吧？
2: 收一下。
5: 干什么呢？
2: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5: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哎咦
2: 咦咦咦咦咦咦！哎，阿姨。
4: 啊。
2: 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4: 要听。
5: 嘉宾，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4: 没毛病。
2: 来哈，没毛病。
5: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2: 啊，今天呢？
5: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2: 当然了。
5: 点的谁呢？
2: 不。
5: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2: 人不走你这么。
5: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4: 我才知道。
5: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4: 没毛病。
2: 浩浩啊，
5: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2: 哎呀，
5: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2: 你看
5: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2: 嘿，玩大喽！
5: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

0: 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0: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呀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1: 妈，
0: 完喽。
1: 妈，
0: 露露，
1: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1: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2: 没事没事，阿姨，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1: 什么？
0: 不是，
1: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你，
1: 他那个负心汉！
0: 哎，
1: 我走！
0: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1: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是，任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来还怎么待？你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1: 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1: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1: 啥？啊！
0: 妈，妈妈！
1: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2: 哎呀，
1: 阿姨，
2: 快回来！
1: 哎呀，阿姨，
2: 快回来！阿姨，
1: 哎呀，别吵了，阿姨。
0: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夏松，出事了！
0: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
0: 啊！
4: 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
0: 啊！
4: 全公司人都看着呢。
0: 啊！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3: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5: 多好啊，
6: 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7: 丢了，
1: 老钱，
7: 二姑丢了。
1: 这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7: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1: 丢哪了？
7: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他捡啥，我扔啥他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1: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7: 我也记不太清了。
1: 你看，
7: 啊，对了，二姑，
1: 嗯，
7: 你带手机没？
1: 带了。
7: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
1: 啊，
7: 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
1: 哎呦我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7: 我肩膀，
1: 很贱，
7: 打。
1: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7: 我欠你的，行不？
1: 说好没？
7: 打。
1: 疯了。
8: 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了。你别说话，听明白没？
1: 搞定。
7: 二姑、
1: 啊，
7: 你这嘴皮子太溜了，头大。
1: 不行啊，倩儿
7: 啊，
1: 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7: 不还有你呢吗？
1: 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7: 对，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夸夸夸。二姑、带着宝宝赶紧走。
1: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7: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1: 你确定吗？
7: 我还是送送你吧。
1: 你看你这孩子。
9: 左眼皮跳跳，考试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0: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他，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嘿，啊，小姨夫爷爷。咋的了？
2: 气儿。你一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我都没劲儿啊。
1: 谁让你辈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2: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
1: 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
2: 小偷在哪儿呢？
1: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揍他，就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夫爷爷。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偷，还有20%不确定。
2: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啊，80%超过60%了，揍他！
1: 嘿，小姨夫爷爷，这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着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2: 行，
1: 千万别动手啊！
2: 我尽量控制。
1: 我还是不放心呢。嘿，啊，小姨夫爷爷，
2: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废了。
1: 废废，
2: 我的肺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
3: 你好，大哥。
2: 小伙子，哎，今天天气不错呀。
3: 啊，是，挺好的，
2: 阳光明媚。啊，晴空万里。
3: 是，
2: 光天化日。啊，你是老弟。你这么干下去，你的路在何方啊？啊，
3: 路在脚下呀。
2: 我知道路在脚下，你干啥来了？你干啥的？
3: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
2: 不是，这你们都是成伙成伙出来的，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3: 哎呀，大哥挺懂行啊。我们这不少人呢。啊，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
2: 刚才80%，现在90%了，再忍耐。小伙子啊，呀，
3: 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
4: 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
2: 夹钱包好用不？
3: 这大哥你真是，你真能弄，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
2: 100%了，擒他。
3: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2: 别动，给你拍个照。
3: 哎呀，大哥，你真的，你给我拍啥照？
2: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3: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
2: 知道脏你还干啊？不是，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偏干这个？
3: 不，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行出状元。
2: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3: 当然了，你真是，大哥，你真是。
2: 你给我站住！啊，
3: 你干啥呀？
2: 你听，

0: 回头，我快忘了，
1: 我们不想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2: 哎呀大哥，不记得
3: 呀，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
2: 小伙子别动啊，我认识你
3: 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你认识我？
1: 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

0: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小伙儿啊，哎呀，
1: 你咋了？
0: 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
1: 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0: 你姓啥？
1: 我姓王。
0: 你爹姓王？
1: 废话。
0: 不是，你爹不就是老王吗？
1: 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0: 你妈我也认识，
1: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0: 老王太太吗？
1: 真不能闹，大哥，你别动。
0: 咋的了？
1: 我真认识你爹。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
0: 啥？
1: 真是个孝子啊！
0: 哎呀妈，大哥，
1: 你咋了？
0: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啊？
1: 啊？
0: 那你俩都说啥了？
1: 你爹吧，夸你，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从来不干坏事儿。
0: 是啊，
1: 你听话呀，你得。
0: 我明白，大哥，明白，拿着，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1: 拿着，
0: 哎呀，拿着，大哥，你等会儿啊，我找你，
1: 不是你这，
0: 不是这个事儿，大哥，这钱嘛不是给你的，你要再见着我爸，你把这钱给我爸。
1: 让我爸在那边啊买二两好茶叶喝，啊，大哥，啊，
0: 那边
1: 啊，就那边啊，给我吧，大哥，你把一块还给我，
0: 该，
1: 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了六年了，你上哪儿见着我爸去你啊？
0: 真是的，你俩还唠嗑，真逗。
1: 我爸走六年了，
0: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我你俩咋见着面的吧，你俩怎么唠的吧？
1: 我托梦见的你爹。
0: 你爹让我教训你，
1: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要说你要钱就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哎呀，
0: 是不是走丢了呀？我得送送他。
1: 大哥，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呗。
0: 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家。
1: 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儿？
0: 谁呀？
1: 你偷手机。
0: 我没偷啊！
1: 你没偷手机？你别，
0: 你偷没偷？
1: 我没有。
0: 你看那是啥？啊？
1: 那是啥呀？哎呀，
0: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哎，
1: 往我收拾不了呀！ 老姨夫，来来来，撒给他，
0: 就他！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
1: 没偷。
0: 你撒给，撒给，撒给！
1: 你别动啊！他说了，你偷了他的手机。
0: 我说我没偷，
1: 怎么没偷？
0: 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1: 对。
0: 我作证啊，刚才他拿个夹子，他说他夹过手机，夹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儿。你说你年轻轻的，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
1: 哎呀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保洁员？
0: 怎么办？
1: 我知道怎么办啊！
0: 你怕偷了你的手机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0: 好啊好啊！看我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他这电话号码。
0: 哎，
1: 刚才咱们几个人？
0: 四个人。
1: 现在咱少一个呢。
0: 跑！抓住他！抓住他！
1: 往哪跑？
0: 再
1: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0: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结果吗？
0: 对对对，你打吧打吧，赶紧打！
1: 走，别动啊！
2: 响了响了响了！
1: 不在我这儿。
3: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1: 小偷，那是我二姑。
4: 那是我媳妇儿。
1: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3: 我打错了。
1: 不是，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3: 我一直就没走，我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1: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3: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嘛，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
1: 哎呀，
0: 别动啊！
1: 啊，
0: 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
3: 啊，
0: 你是怕他出事吧？
3: 对呀。
1: 哎呀，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3: 不是王小倩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
1: 你
3: 让我干啥呀？
1: 你负责呀！
0: 我负责。
1: 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
0: 你打，
1: 走。
0: 响了，
1: 响了。
0: 就在你这儿，
1: 响了！
0: 把一在我这儿，你们给我
1: 响！
0: 走，
1: 你都闪开，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看谁响！我响了啊！
0: 哎
1: 哎，
0: 我的手机，
1: 什么情况啊？
0: 小姨夫。

0: 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
1: 没人信啊！我信，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2: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
1: 是最干净的，谢谢大哥，我也信了。对不起，你咋这么好呢，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3: 没事，
1: 误会了啊。
3: 没事，没事，
1: 实在抱歉，真的。
3: 哎呀，没事，没事，
1: 这是个好孩子。
3: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4: 王倩，
3: 这是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
1: 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啊，不是，你是最好看的小偷。不是，大哥，您这，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谢谢。二胡包，你脸红了。
5: 我撒谎了。
1: 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
3: 哎呀，
1: 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3: 没问题，你是好人。
1: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6: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
1: 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6: 客气了，胎教。
1: 啊，
6: 我有个主意，哎，
3: 怎么？
6: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1: 没有啊。
6: 没有。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1: 好，好，好。
3: 来来来来来，
6: 醒醒，给我放音乐。

0: 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1: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Zhuanyuan。
2: 你又来了，
1: 小豆，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2: 哎，加油！
1: 他怕了。
2: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1: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3: 蔡老师，
1: 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

0: 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嗨，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十年。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汉下拉索。
1: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1: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好好好。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1: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干啥呀？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
1: 等等，你就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0: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呀、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先别看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 这是九三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您。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2: 你轻点儿。啊，
0: 我练过铁砂掌。
3: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
1: 幸会啊！
0: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1: 对，
0: 咬哪儿来着？
1: 咬完了。啊，咬完了。
2: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0: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1: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件，我简直就是能。
2: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等一会儿。
0: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1: 有有有有。
0: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1: 李小霞谁？
2: 你的同桌呀。
0: 对
1: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2: 你还追过他呢？
1: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0: 李小霞是男的。
1: 男的我追她干什么玩意儿啊？
2: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1: 我差点没揍他。
2: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1: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2: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1: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2: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1: 沈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郭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0: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1: 那我必须记得。
0: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1: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2: 他们俩干什么呢？
1: 他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是那个这是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0: 这王德胜呢？
1: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你看，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啥？哎呀，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1: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1: 是，
2: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1: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0: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1: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4: 蔡老师。
1: 谁？
4: 郭阳、王德胜，祝你
5: 生日快乐！
1: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2: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
2: 怎么还来看我呀？
0: 真是你
2: 们的

0: 事儿，我都知道了。哟，
1: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啊，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 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2: 谁说的？
0: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
1: 别，难过什么呀？
2: 对呀，
1: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2: 是啊，
0: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1: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呸！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0: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1: 呸！
0: 都躺下，都躺下，哎，躺椅子上。
1: 行，您别，您别着急，别着急，
0: 躺下，躺下。哎，
1: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0: 郭阳啊，
1: 哎，蔡老师，
0: 你那肝等到了吗？
1: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0: 现杀？
1: 不是，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0: 羊的肝你也敢用？
1: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0: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
3: 怎么这是？
0: 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1: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0: 没听说过。哎，
1: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哦，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出去。
1: 不是，那我们
2: 不是，我是叔叔
1: 自己的。
2: 不是，
1: 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0: 加工厂，
1: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0: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1: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2: 我这肾没问题呀。这谁造谣的？
1: 谁说的？
0: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1: 马上走？
0: 他就在这儿呢。哎，
1: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 Happy Birthday， Sorry。
1: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3: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1: 哦，小霞呀。哎，怎么了？
3: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1: 那不对呀。
2: 是啊，
1: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啊，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4: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3: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来呀？李小霞，
4: 我是马上走。
3: 那还不如李小。
4: 哎哎，干嘛？哎，
1: 别撞了啊！
5: 人是吧？
4: 别撞了。
5: 哎，你谁呀？
4: 别说，来，起来！
1: 哎，我说，
4: 等等，
6: 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3: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0: 等等。

0: 我知道你是谁了。
1: 不，这人是谁呀？
2: 谁？
0: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3: 劝什么？
4: 捐啥？
2: 捐什么？
5: 器官。
2: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4: 是人吗？你
2: 是你？你给我过去！
4: 你看，
2: 还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
4: 扫房？
2: 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
5: 说，说，说，说，
3: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5: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哦，
5: 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1: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5: 还有一次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了。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0: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6: 老伴儿，
7: 老师，
0: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5: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0: 老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3: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4: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5: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

0: 我是在海边度假吗？不是的，我是在海边的一所大学，这里就是大连医科大学。今天呢，我就带你解锁这座校内有海的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9号，赶上开学季，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能跟我一起逛逛这座海上的大学。其他想去打卡的朋友，可以先关注大连医科大学的公众号，学校有开放日的时候就会发通知，到时候预约一下就能进校参观了。我们先来到位于学校最南边的平潮滩，
1: 就是大一最著名的平潮滩，据说名字源自一句古诗，叫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想象一下，把整个大海给收到了学校里头，这也太厉害了吧。所以说学生下课没事过来溜达溜达，发个朋友圈，但是我得跟我妈好好解释解释，我真是在上学，不是在这儿度假呀。
0: 然后我们再到海边的图书馆看看大海。
1: 这个图书馆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窗外就是湛蓝的大海，所以说在这个图书馆一边看着书，一边看着外面的海景，特别的惬意。但是有个幸福的烦恼，我坐在这儿到底是看书呢，还是看外面的海景呢？烦死了。你以为大一就是这些了吗？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大一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啊，就是我身后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据说这里是中国内陆的第一家导盲犬基地，里面培训出来的狗狗都非常的专业。等会儿呢，我将会模拟视障朋友跟导盲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好，小姨妈，我们走吧。
2: 好，走吧，走吧。
1: 好了，好，虽然看不见，但是走的还是很快的。
0: 和伊万配合跨越这么多障碍下来啊，我觉得导盲犬对于视障朋友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有想要来导盲犬基地的小伙伴，可以通过爱心导盲犬公众号里基地办公室的电话来预约。距离大连医科大学27公里，开车近40分钟路程的地方，还藏着一座宝藏海边大学。
1: 你以为我在航海吗？不是的，这里是大学实训船，我们来到了这条实训船的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红专轮的驾驶室里面，赶紧让陈船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代表着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史。新红专轮是全球首艘具有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功能的智能研究及实训两用船，其智能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1: 可以说一代一代的海大人在不断的完成梦想，逐梦展览。如果大家想跟我一样来到新红专轮体验的话，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每年的7月11号中国航海日，新红专轮都会来开放。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搜索一下海事大学的公众号就有机会了。

我身后呢就是海大新图书馆，特别好找。进了海大正门之后呢，你就简直走，他俩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海大新图书馆的大厅。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我的天，这里的挑高实在是太高了，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仰过去了一样。而且进来之后呢，颜色虽然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主要是黄色和这种红砖的颜色搭配在一起，但是给人一种很古典的这样的味道。在海大图书馆，如果你看书看累了，学习学累了，找一个放松的环节什么呢，就可以来这儿弹钢琴。这架钢琴呢有一个专门的耳机，戴上耳机你就可以来营造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音乐小世界。图书馆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进来之后呢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这个航海元素啊，所以在这儿溜达一圈之后觉得晕船的感觉。在这儿不需要你千里迢迢往外跑，不需要你熬夜上网把攻略找，大连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浪漫。

0: 卡式种植户种葡萄全看树，数字化管理让葡萄口感好，品质高。老梨园引进科学种植技术，改施肥改思路，老品种南果梨香气浓郁，甜度升级。我省顺利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从木梁到钢骨，重塑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在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有个李子种植大户叫李德峰。他种的李子呢，不靠产量，靠品质。一个李子啊，能卖到10块钱。那咱们去看一看，这李子为啥这样牛？
1: 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2: 他判断不准，干活去，其他的干些施肥呀、割草啊、打药，这可以雇人。当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1: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
2: 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10块钱，10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18个果，卖180的。
1: 啥？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3: 我们从北溪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2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那个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来，准备买80箱。贵要多买点，这他很多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意卖给我呢？
1: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4: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晚熟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0余年。
1: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5: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的糖分，看看它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整整高了4.4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

0: 的高温，总是阴天下雨，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16.4，这非常不容易。
1: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三个投入。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
0: 原来呢，它这个都是沙质土，就是漏肥漏水完，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有机肥这些年的改良以后呢，它这个土质还比较肥沃，营养含量特别丰富。
2: 施肥啊，都是农家肥，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需要8方粪，得这么投入。第二，喂一些饼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到7000。
1: 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2: 春天蔬果，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输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吗？
0: 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1: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2: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成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实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1: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检知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0: 这是个纺锤型树型，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身，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2: 风味啊、口感啊、成熟度啊都上来了，外观还漂亮，味道还好，谁吃了都说好吃，有筋性，你吃完特别有咬头。
1: 有了好的品种，再结合科学精细的管理，一个个个头饱满的李子为乡亲们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3: 辽阳灯塔是小黄金村的刘兴国，种葡萄啊已经有20年了。他总结出了一套葡萄管理方法，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把式，一听就明白，一用就有效。到底是什么样的管理办法呢？咱们一块儿看。
4: 一大早，刘兴国的葡萄园前就热闹起来了，搬箱称重，好一顿忙活。现在正是玫瑰露和巨玫瑰葡萄上市的季节，这些收购商啊，老早就等着刘兴国开园呢。
5: 来没有10多年了，他家葡萄吧，质量挺好，口感也好，相比之下就比一般家强。完事老百姓吧都认可，超市认可。我现在是王子杨郎，
6: 就糖度好呗，品质好，颜色好，啊，这就是特点呗。
7: 现在目前你瞅的情况就有10来台车，要是高峰时得有20来台，就是20来个客商。
4: 为啥刘兴国的葡萄这么受欢迎呢？我们记者跟着他走进了同村杨玉梅的葡萄棚。种葡萄8年，杨玉梅的葡萄都是刘兴国给指导的。现在棚里成熟的巨茉莉，个个晶莹剔透，看着十分诱人。
7: 快种完了是吧？啊，快！啊，一会儿车又来了。嗯，在9月份时候吧，上那个分也别上早了。嗯嗯。嗯，完上。别上坨，一棵树啊，搞一小就行。
8: 啊，一棵树就行。
7: 搞小几小，就那几小，扣一小就行，别上太多。2两左右呗，复合肥呗。啊、你串儿修在2斤半左右就行。
4: 乍一听觉得没啥，可细心的一定能听出来点门道了。施肥的时间和数量上都有很明确的数字，这难道就是刘兴国的绝招吗？
7: 就是说，通过俺们这些年的摸索，用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最终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能产出高质量、高品质、高糖度的一个葡萄。
4: 在刘兴国看来，葡萄的每个阶段都有严格的数字标准。以辽峰葡萄为例，第一个数字化管理就体现在株数上。
7: 首先这个选

0: 这个辽丰这种东西，重新从那个按照就是说种植的棵数、株数，就是应该说啊，每亩定植在400棵左右。
1: 数字化管理的第二步就是定产。按照刘兴国的算法，辽丰葡萄的亩产达到4000到5000斤的产量，果品的质量就有一定的保障了。
0: 像这个3年树啊，进入丰产期啊，现在我这是属于这个棚架这个模式，棚架小棚架的模式，所以现在俺们是留多少人，留些是15个枝，留了些是5串果，这就是进入丰产期就够用了。啊，2年树呢，就是啊留10个枝，留4串果，每株都是5串，5串都能在12斤至15斤左右，俺们产量控制2斤7分2的一串。
1: 瞧瞧，为了让葡萄好吃，管理已经精细到叶和枝条的数量了。可这还不够，在水肥管理上，那也得精确到数字。
0: 原先假设说，俺们给告诉那个周边老百姓，这一个棚子上4个小时水，就是俺现在用喷灌形式，你看那都喷灌，水肥一体化。现在俺们上2小时，逐渐往下减，就是肥水都在往下减，但主要肥料还是高钾肥。就像这种情况。像这种正要转世的时候，现在俺们主要冲是1两左右，完事儿再过下阶段再来个2两左右，1两半，再上2回就完事儿了。都是说数字化管理，就是说都是有一定数量的，完事儿能产，就是说一是造成肥不浪费，第二还造成肥这个果不脱肥。
1: 不管葡萄到了哪个阶段，都有一套数字化管理体系。刚开始乡亲们还觉得可丁可卯的没必要，可实验了几年之后啊，就尝到了甜头。
2: 产量我上去了，产量高了，1000斤，1000斤果的话，那就是5000-6000元的嘛。你说这一棚是2亩的，不就10000多元吗？
1: 刘兴国早在2014年就成立了合作社，把周边的100多家葡萄种植户都围拢起来，抱团取暖。而他的这套数字化管理技术也无偿地教给大家。
0: 我这个数字管理啊，就能达到标准化生产，那个标准化生产也能达到高质量的一个品质，在市场上也有竞争力了，啊，这个客商也越来越多了。
1: 看似一个个不起眼的数字，都是刘兴国22年在土地里总结出来的经验，接地气儿又实用，是咱乡亲们听得懂、用得会的方法，更是切切实实能为大家伙儿带来好效益的妙招。
3: 咱们接着昨天的基层行说，看看省里专家在 ICU 和眼科发现了哪些问题，怎么有针对性帮扶的。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5: 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ICU 病房内，一名丘脑出血迫入脑室的危重症患者的病情牵动着医护人员的心。此前，当地神经外科主任于明奇已经紧急实施手术，化解了致命危机，但患者颅内仍残留血肿，后续仍存在病情进展的风险。
6: 没用抗凝药是不？
7: 没有。
6: 那家里积极的话，丘脑那块穿一下，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可能再微笑也能解除。
5: 辽宁省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包义军下沉科室，和基层医生一起研判病情，细致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微创干预。
6: 当地于明奇主任给他做一个脑室外瘤，但是因为丘脑出血本身的量也比较大，这种情况未来在这个丘脑出血不能有效的吸收的情况下，就会长期的存在梗阻性脑积水的风险，所以能把这丘脑的出血能再重新再处理一下子，把它排出来，将来病人恢复会更快一些。
7: 我们现在一会儿马上CT室去定位，定完位以后，然后就直接到手术室了。
6: 在这个区域重新针对那个血肿做一个微创的穿刺，然后去继续排血肿。常规的穿刺的进针的点、进针的方向、患者的体位的摆放，要尽可能的标准。操作过程当中，是要注意严格的无菌操作，这是需要注意的最主要的两个点。
8: 这男孩啊，不要指向太硬，高无底，高低了就奔下面，偏上一点不怕。现在几乎是垂直的了，可以了，不再动了哈，成功。于主任操作很规范的。
9: 包院长这个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吧，帮我们确定了一下手术时机和手术方式，还有那个

0: 手术的精准操作，这样再用很小的微创啊，用个两毫米的一个创口，就能解决了这个颅内出血的原发出血的部位，进一步让那个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
1: 手术结束后，包医

0: 方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1: 医学会组织这样的活动，建立这样的一个机会，建立联系了，将来线上线下的交流指导，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这样的话，基层医院有什么问题和诉求，也可以更及时的跟这些专家来实现对接，这也是这次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2: 这个铁手术技术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县域基层医院开展的一个青光眼的一个手术。
3: 同一时间，眼科办公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定制授课。
2: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个微创术式啊，最早呢是应用于婴幼儿先天性青光眼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核心作用机制呢，就是咱们的切开眼睛的一个下水道史莱姆试管，达到了一个恢复眼内的防止眼瘤的自然眼瘤功能，从根本上降低眼压。
3: 青光眼属于不可逆盲眼病，基层患者数量比较多，以往科室主要开展传统外引流手术，技术方式相对单一。辽宁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马小丽结合基层需求，聚焦适配基层推广的防角切开微创术式，细致拆解技术要点，讲解诊疗规范。
4: 打开房角的范围，您刚才也说了，120度，有没有可能120度解决不了问题，再继续打分一下，不采取外露手术？
2: 也可以，也只要有可以分离的房角，我能够看到的，因为刚才也说，只要能看到就能操作，只要粘连的，它就有可能有实现功能，就可以进一步进行再做二次的房角分离。可以。
3: 传统青光眼手术损伤较大，恢复慢，对视力影响较大。一直以来，基层眼科医生都希望突破技术瓶颈，引进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安全性更高的微创术式，而这次专家下沉，正好为科室补齐这项技术短板提供了宝贵契机。
2: 而且这个内容白主任选的也非常好啊，是非常适合基层医院开展的一个比较新的示意技术，应用于青光眼方面的治疗，损伤小啊，操作时间相对比较短，恢复比较快。这样是患者能够以最小损伤得到最大的一个临床收益。
4: 这个术式最近这3-5年在全国就全面铺开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出去进修学习。这次这个马老师过来，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契机。通过这个他详细的讲解讲座，基本上我们就有信心去开展这个术式了。
3: 专家下沉带来的不只是几台手术、几堂讲课，更关键的是搭起了上下级医院互联互通的纽带，让帮扶效果长久落地，实实在在造福当地百姓。
5: 有病例，有针对，每次下基层，主委专家都是提前和各科室了解好有哪些疑难病例。那这样下去啊，或者直接在手术台上操作，或者拿着影像片子复盘，这样的带教活动对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提升都非常的有帮助。
3: 上午8点，在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骨科病房，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常务委员杨岩，针对一例膝关节韧带损伤合并下肢血栓的复杂外伤病例，开展现场复盘指导。
6: 那个查体的时候吧，这个拿这个手吧扶了点这个大腿，然后用一个手按照胫骨结节这块查就行，哈，他这就标本呢，哈。这就好的一边没啥事儿是吧？然后感受一下。
3: 这名患者既有膝关节韧带损伤，外伤后又并发下肢血栓，如何精准制定治疗方案，把握手术时机，成为科室亟待解决的诊疗难题。
6: 内侧瓣膜后脚有损伤，今年多少是？
7: 54。
6: 这种内侧瓣膜后脚损伤，判断信号等级不是特别高，不是那种呈线样的高信号的，这是一片都是有点均匀一致的这种，像半月板变性也好。或者叫退变性损伤也好，实际上你要是55周岁以上左右的病人，你要做核磁的话，90%的病人都会有这种表现。
3: 杨岩主任提出，骨科诊疗不能只依靠影像报告盲目制定手术方案，必须全面排查患者合并症，评估手术风险，同时结合患者年龄、身体条件和生活需求综合判断。
6: 虽然我的经验是，绝大部分肌腱血栓是比较老实的，不会脱落的，除非啥呢，揉搓它，或者是大量活动，肌腱血栓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一般情况，你通过报告治疗，一般1个月左右，那个血栓就变成陈旧，就激化了，这个脱落风险就会比较低。你说你能看得了吗？把前面那个盂肱下韧带带着前方关节囊和那个关节盂唇一起兜回来了，这边出了个揪嘛。
3: 病房实操查房结束后，杨岩主任又通过手机调出自己本院接诊的典型疑难病例，结合自身。

0: 丰富临床经验，讲解基层骨科术前检查、手术评估中极易遗漏的关键要点，帮助大家规避临床误区。
1: 说过特别多，包括这个病人的查体，包括这个月片，骨科讲究月片嘛，包括月片，很多细节是我们以前不是了解那么深的，通过这专家来传授吧，这个长进特别大。
2: 63岁女患，因胸痛4个月，加重15天危主住院。
0: 同一时间，医院心内科的精准带教工作同步推进。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海伟聚焦基层诊疗短板，开展专项查房复盘。
2: 既往有冠心病、心绞痛病史，否认吸烟因优势。
0: 这位冠心病患者伴随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反复出现心绞痛症状，管控难度大，也是基层慢病管理中最容易出现诊疗偏差的重点人群。
3: 就是他的右胳膊还是弱一些，可能有狭窄，有斑块狭窄，到时候测下来说 B 的血压，
4: 做一个四肢血管的超声，
3: 对，做一下。
0: 面对这类复杂病例，刘海伟主任逐一纠正基层诊疗误区，细化复杂冠心病的全流程管控思路，从根源上减少心绞痛反复发作，稳定冠脉病变进展。
4: 可不可以用那个什么沙普巴菊加的？
3: 可以啊，阿内这个药啊，现在是一高血压降这种的，已经指南里面已经推荐了，但是你得把那个 ARB 去掉，然后用那个。
0: 查房结束后，科室医生主动拿出了日常积累的疑难病例，把平时诊疗中遇到的困惑逐一提出，向刘主任请教，
3: 使他的这个耗氧量减少。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血脂的控制，
4: 对，
3: 一定要控制的。
0: 刘主任逐条梳理分析，规范诊疗思路，帮基层医生补齐短板，为今后同类病患的救治积累可借鉴的实战经验。
4: 这位通过老师来以后，把心理方法、心理技术，有很多细节，包括用药的剂量、给药的方式，还有包括对于患者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调节，都有很大的帮助。
0: 精准帮扶，多点开花。在康复治疗室，辽宁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务委员赵倩正在为一名脑卒中发病2个月的患者问诊评估。此患者正处在康复黄金恢复期，肢体功能受损明显，康复干预难度不小。
5: 拿回去，好，再伸出来，偏的，左侧鼻唇沟浅，视齿偏右，伸舌偏左，它其实是一个左侧的中枢性的面舌之瘫。
0: 赵倩主任提出，康复诊疗有着清晰的临床逻辑，只有精准摸透患者的致病根源与发病机制，才能找准康复干预的切入点。
5: 找个容器也行哈，中间拿挡上，让他训练的把东西从这一侧拿到这一侧，然后呢两侧来回倒，训练的就刻意的练，去数患侧的视野中有多少个。
0: 赵倩主任现场一对一指导，摒弃通用康复模板，为患者量身定制分阶段个体化的康复干预方案，明确训练重点与实操手法。
5: 拿到这，
6: 其实我们收获很大，有些预防功能、运动功能的训练，我们以前可能都没有做到的，然后针对的每个患者，然后出一个康复计划，问诊、查体，然后治疗康复计划，然后实施康复治疗方案。
0: 一次帮扶只是起点，长效赋能才是关键。只有把这类帮扶形成常态化机制，才能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规范优质的医疗服务。
7: 以后的医疗工作当中，比如说出门诊也好了，还是急诊班也好了，如果遇到这个我们科室相关的一些专业，这样合适的病例，我们可以一起进行讨论，需要我们进行那个手术指导的，我们可以进行手术指导。这是一个长论持久战的过程，是个长远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
3: 因为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把一些最新的东西、最新的研究进展、最新的治疗方案带给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啊，甚至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定期过来，并形成一个固化的模式。
5: 因为我跟于主任也有微信了，也有联系，电话都有。其实他可以呢，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沟通。如果说他们有想学习或者参观的想法，也可以到我们医院去看一看，应该还有一些可参考的地方供他们来借鉴。
8: 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啊，不光能在

0: 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也种着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啥样一眼就能看到。到时候呢，还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那咱种地有啥拿不准的，看着作物啊，就能直接的问专家，大伙儿千万别错过。好了，接下来呢，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28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冷一夜，这昼夜温差呀明显拉大，正是我省玉米水稻灌浆增重的关键阶段。那近期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适宜，整体条件是有利于秋粮积累干物质。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现在我给大伙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香甜味糯。为什么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韩香甜味糯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广式耐高温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凤米加561呢，它是属于一个广式的品种，在全国各地啊都可以去种植啊。但是呢，它对于高温耐高温这一块呢，表现是非常的突出啊。温度呢越高，咱们这个品种品性啊，特性啊，表现的越好，果穗呢越长，果棒子呢越大。咱们现在是在河北省清县，现在这块田里呢有100多个品种。咱们的凤米加561呢是种在了地的中间啊，地的中间呢，是对品种呢是。这个耐高温，在这100多个品种当中吧，它现在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可以看到它这个果穗都是均匀一致，最主要一点它是属于一个大棒型品种，棒子大它的这个产量才会高，产量高了那咱们就是自然而然会多卖钱。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包叶啊是非常的厚啊，包叶厚呢证明它的这个货架期啊比较长。一般的糯型玉米鲜食玉米呢，它的这个货架期呢采收期呢一般在7天左右，我们凤米加561呢它的这个采收期呢可以达到15天啊，所以说它采收期长，咱们上市时间也会长啊，这样一来呢保证了它的一个商品性啊是非常好的。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加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9到24度；大连晴，17到24度；鞍山多云转晴，11到24度；抚顺晴，8到23度；本溪晴，9到23度；丹东多云，11到25度。锦州晴，16到28度；营口晴，14到24度；阜新晴，8到25度；辽阳晴，10到24度；铁岭晴，10到23度；朝阳晴，10到25度。盘锦晴，14到25度；葫芦岛晴，12到26度；沈阳晴，9到24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韩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虔诚，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老梨园引进科学种植技术，改施肥，改思路，老品种南果梨香气浓郁，甜度升级。我省顺利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从木梁到钢骨，重塑海上安全生产底线。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铁岭市阿集镇朱家村的王玉清大姐跟西红柿打了十几年交道，妥妥的老行家。可最近呢，却被一件事儿啊难住了，给咱黑土地打电话，跟我们说呢，让我们赶快去他家棚里看一看。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2: 这位是王玉清，家在铁岭市阿集镇朱家村，跟西红柿打交道十几年，棚里的活儿都门清，可今年偏偏遇上坎儿了。
3: 我过上检查检查，看看是啥虫子
4: 啊？我给你看看，
3: 用点啥药？
4: 啊，这可不咋的，这一个，这还有，这个是五六个。
3: 我是打架时候看着的，我这不是刚开始瞅一颗两颗的还不太多，或者往里头一瞅，里边越瞅越多越多，你有时候一堆一拉的都十个二十个都有。我说这啥虫子没看着过呀，整那些年大棚没看着过，不知道啥虫。
2: 王玉清大姐这心里犯嘀咕啊，种了这么多年大棚，从没见过这种小白虫子，之前也试着喷了药，可压根没效果。看着虫子一天比一天多，大姐真是实在没辙了。
3: 打了好几回药也没打下去，找好几个人看的人说都没有，不知道是怎么事儿。
4: 啊，这是幼虫，它这卵呢就没萌发那个幼虫之前呢是淡红色，到幼虫呢，看来它就变白色了。后期呢，它虫体转化为介壳，咱们叫介壳虫。
2: 这介壳虫专门祸害植物，平时总扎堆趴在枝叶果实上吸取植物的汁液。要是这虫子多了，密密麻麻爬满植物，严重影响植物的呼吸和光合作用。
4: 这种虫子呢，主要是吸食汁液，同时释放霉污，得是霉污病。如果它那个吸食这个番茄茎杆呢，时间长就容易枯萎。八到九月份这段时间呢，就是以幼虫为主，打这虫子的就是最佳时期。后期呢，它要是比如说成介壳了，就不好打了。
2: 介壳虫一旦长了介壳，就难治了。那眼下具体该咋治咋防，咱听听土地哥给咱细说。
4: 这个柿子苗定植的时候啊，就是开垄时候，里头可以用点晒虫胺跟那个底肥在一起用。定植之后，苗起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两个配方，一个是罗宋乙酯，加比丙醚，一个是罗宋乙酯加晒芹酮，趁着没成那个介壳呢，赶紧把它喷掉，七到十天喷一次，连喷两次到三次，完这个通风呢，一定要加大通风量。
1: 南果梨马上就要大量上市了，这独特的香味值得很多人一年等一回。在鞍山汤岗子镇杨家村呢，有这样一片南果梨园，它始建于1965年，至今为止没有采用过嫁接的技术，没有更新过品种。一般这样的情况呢，梨园可能会面临产量低、品质差的问题。但这个老梨园啊，产出的南果梨品质不降反升，还有了品牌，就叫南果梨1965。那咱们听一听它的故事。
5: 鞍山的天气早晚温差开始变大，正是南果梨成熟的季节。
6: 这个果园坐落在汤岗子温泉水之上，鞍山铁石山脚下。我当时接到手的时候，好像是四五百棵树。
5: 南果梨1965位于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镇杨家村，占地150亩。1965年，杨家村的老书记带领村民开辟了这座果园。20年前，王小雨接手，成为梨园的新主人。这个季节，南果梨在鞍山随处可见。他家的南果梨又特别在哪儿呢？

0: 放点硬。
1: 零天津是14.，这个无天津是15.几。
0: 十天的这个南果梨的，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包括从口感、从色泽，包括从香气，已经它是能闻到这个南果梨的香气了。
2: 一定要甜。采摘5天的7.55分，采摘10天的是8.96分，所以采摘10天的可能是最高分，可能赢得了大家的这种喜爱，是吧？
1: 南果梨这个品种啊，需要后熟，不同的时间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刚采收的那个南果梨品质比较硬，香气比较淡，糖度也不高。储藏5天之后，这个香味儿又有所提升，果实也变软。到10天之后，它这个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甜，这个果皮会更薄，外观呢也是逐渐变成黄色。所以就是储藏10天的果实，就是品质更好，在市场上能够表现更好。
3: 3年前。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开始合作，引入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合理的施肥配方。
4: 22年嘛，去参加沈阳农业大学那投研项目了。参加这投研项目之后嘛，经过那个专家教授孵化指导，24年嘛，就是考虑，做这个标准化果园种梨吧。不光是种梨，参加投研学习之后呢，然后也要抬头看市场。做了果农之后嘛，然后还要学习销售，看市场之后要懂客户，然后懂品牌。不光是种梨，还要做一个，懂经营的一个素质农人。
3: 如今又是一年南果梨的成熟季，今年的品质如何？采购商是最有发言权的。
0: 我主要是线上嘛，然后这些直播啥的来做那些，
5: 他就是搞矿，
0: 然后这不今天正好是跟这个沈阳农业大学，然后这不一起也来搞这个活动嘛，所以质量我还是放心。
4: 我俩60年代的老果园，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像别的说嫁接呀，或者是怎么样改品种啊，我们这都没有，然后一直说守护在这块儿，传承到现在。我这一片梨园，应该达到40多年。
3: 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合作，除了走市场销售之外，他们还打算尝试一下新的销售模式。
0: 什么叫确定用户？就是我们这个南果梨1965这个一级品，通过几年的时间要卖给所有我们确定用户。比如你，我们是认识的，你是通过这个黑土地的直播啊，你看到了介绍了，或者你是家乡人，你来找到了我们，然后你注册成为了我们的会员，成为了一个确定用户。然后你向我发出订单，所以真正的溯源不是通过工具建立信任，而是基于信任，然后再借助工具来实现。
3: 在王小雨的梨园里，树上的果子个头大小是差不多的，他也尽量做到没有磕碰，没有瑕疵。他希望把老梨园产出高品质南果梨的口碑传播出去，坚守当初老书记建立这片梨园的初心，好好种梨，让大家吃上正宗的南果梨。
6: 在辽宁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曾有成千上万艘木质渔船，它们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生计，却也因船体老化、抗风能力差，在海上留下了不少惊险的记忆。去年10月，一场关乎安全底线与民生福祉的渔船木改钢专项行动在辽宁全面启动。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迭代，更是一场从木梁到钢骨的安全重塑。目前我省的木改钢工作进行得如何呢？咱们跟随记者走进渔港码头。今天是今年伏季休渔期间游渔捕捞专项的最后一天。在结束了这一段时间的忙碌之后，凌晨4点，刘春武把今年春天才造好的钢制渔船靠向渔港岸边。
7: 每年都这个套路，他就是到这个点还没出来。哎，山东海域出来，山东那边很好，但大连那边不好。基本上今年出去90来条船吧，基本没有挣钱的。哎呀，一个回合效率20多万干没了。
8: 这个一个回合啊。
6: 刘春武说，出海捕捞本就是老天赏饭吃，有赚有赔再平常不过。他在海上讨生

0: 季已经有20多年了，见惯了风浪。今年的鱿鱼捕捞虽说不太好，但刘春武的心情没受到太大影响。
1: 扣眼就是1/7的，庄稼不收年年种，还得干，能不干吗？肯定把安全放第一。我们这帮船员每一天都给他们上课啊，每一天都告诉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
1: 必须注意安全，别都次要的。你挣完钱了，命没了，你挣的钱有啥意义？他不那么着吗？
0: 对于刘春武来说，由木质渔船换成钢船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踏实。
1: 差一晃呗，稳性好，
2: 稳性好。
1: 哎，
0: 跟刘春武同在一个泊船点的船主孙科，他家刚刚造好的大渔船很快就要迎来首航了。
1: 回人都是劲儿，现在回人都是马上就取钱去了，是吧？
2: 马上就要取钱去了。
1: 对了，
2: 啊，这两艘船现在就是都是你的
1: 啊？对
2: 啊。
0: 孙科和刘春武一样，有20年的海上作业经验。去年之前，他有5艘木质渔船。木改钢政策出台之后，孙科决定让5艘陪伴了多年的老伙计休息休息，取而代之的是这2艘披红戴花的钢制渔船。
1: 你看那个，都是新的，嘎嘎新的，你这东西能一样吗？是不是？对不对？新人也商量啊，对不对？
0: 木改钢改的是船体，住的是安全，暖的是民心。新钢船装载量大，航速快，让渔民敢于驶向更远的海域。
1: 也遇到风浪了，不爱回家，这个还得占锚，什么事儿没有，对不对？
2: 不用来回跑，
1: 不用来回跑，省油。你看啊，现在这钢壳，讲说往那么拐弯，现在还比方说拐弯都不用像以前的来回打舵挖完那么打舵了啊。这是坐这跑道，现在都不用这车推着往那一掰，你一会儿往前照着，就往那么推了，自然就给拐过来了，
2: 声音就变化
1: 啊，是不是？
2: 啊，
1: 你看看一会儿，
2: 一点一点的
1: 啊，对不对？往那么推了吗？
2: 对，
1: 对不？你看浪花出来吧，往那么走了吧，船个就走，省劲不？
0: 渔船换骨带来的不仅是安全，更是实实在在的红利。船身变强了，设备升级了，操作环境也优化了。与此同时，更大的载氧池和更强的供氧能力让捕捞的海鲜成活率大幅提升。
1: 时间长了，东西回来带死不拉活，怎么卖呀？
2: 对，
1: 怎么弄成？
2: 也卖不上价是吧？
1: 对对对，
2: 得不偿失是吧？
1: 死了就完了，海鲜就活着值钱，死了不值钱。
2: 对对对，
1: 成本也高啊，对不对？成本也高。
2: 但是我能感觉你这么开心，感觉肯定是钱不能白花。
1: 你哪有钱哪有白花的？
0: 木梁变钢骨。恰逢开渔时节，孙科琢磨着怎样能让收益更上一层楼，刘春武也在盘算着如何实现鱼虾满仓的美好愿望。
3: 截至目前，我们大连市整个启动木改钢是997艘，计划建成578艘，现在已经启动了在建的是522艘，已经建成了是325艘，其他的均可以按照计划进行。
0: 然而换骨绝非易事，一艘中大型钢制渔船造价动辄数百万元，资金从哪儿来呢？面对这一痛点，辽宁省市两级政府与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
3: 现在我们是每周集中办公，把县市区涉及到的10个县市区集中到我们执法总队集中办公，针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逐个问题破解，逐个问题解决。
0: 省财政按渔船造价实行先建后补，配套阶梯贴息机制，各大银行开辟快审快贷通道，推出无抵押专项贷款。同时全省成立工作专班，将审批时间大幅压缩，提供一站式服务，彻底打通了政策落地的堵点。
1: 反正我是3厘利息，他给贴1.5%，我不就没拿多钱利息吗？他这个还可以5年还款，分批还，
2: 压力小。
1: 二呢，你要说你要那什么，这2年干的不好，你还可以续贷，还你几年，你这不是这么事吗？谁不愿意？另外，谁也不愿意使用新船呢？
4: 早晚都得改。再一个，木楼年头多了也危险了。
5: 造价虽然是高，就是，以后的维修成本低，所以家现在就选择了不这个。
0: 今年74岁的张立学跟大海打了半辈子交道，他心里有杆秤，清楚地知道海上作业安全意味着什么。
5: 效率更高，性价比也高。原来就是

0: 六米以下的团，现在改为十一米，团体要大一点，抗风浪好一点，安全系统要好。
1: 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张力学最终选定大连海发船业有限公司，并与这家企业签订木改钢订单。
2: 我们作为世属国企呢，木改钢是我们最主要的政治责任。我们针对辽宁省这个渔船呢，安全是第一需要，所以我们在从设计上、从制造工艺上，都要确保这个船那个安全性的，包括航行的姿态、油耗啊，提高它的经济性，这样这样渔民呢才能愿意选我们的船。
1: 在省市政策的推动下，海发船业迎来了淡季不淡的生产热潮。自2025年10月以来，企业不仅敲定了近百艘渔船改造实单，还手握数百艘渔船的意向订单，为当地中小船厂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3: 这个渔船现在就是说建它得需要多长时间？
2: 三个月吧，从生产从设计到生产三个月。
3: 是十几米？
2: 这是12.86米。
3: 它这个一般也都是近海作业的？
2: 近海作业，这20海里范围内的，很普遍，尤其在沧海县周边。
3: 这个造船。
1: 除此以外，海发船业并未局限于单一的造船业务，而是积极向游艇产业、海洋能源、低空经济等多元新兴赛道延伸。企业打通了渔船、休闲游艇、海钓艇等多品类船艇的建造与交付全流程，补齐了东北地区无大型豪华游艇本土生产线的短板。通过造船加文旅双线发力，形成了全链条一体化的海洋文旅发展生态。
4: 木改钢工作总体看来是进展顺利的。截止到目前呢，全省累计申请更新改造1797艘，准备建成1181艘渔船，这比过去5年之和还多了1000余艘。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尊重渔民意愿的前提下，加强政策供给，坚持示范引领，推动更多的渔船参与更新改造。
1: 辽宁渔船木改钢的换骨之路，是一场政府精准施策与渔民期盼安居乐业的双向奔赴。它不仅改出了渔业的安全底线，改出了造船产业的蓬勃生态，更改出了沿海渔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盼头。破例并举，标本兼治，这场由木改钢撬动的系统性变革，正托举着海上辽宁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破浪前行。
5: 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6: 要提醒大伙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于9月22号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使用技术，我们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块来逛逛。关于种，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风预警范围缩小至海区，仍然需要注意防范。
1: 白天呢，全省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注意早晚添衣，谨防感冒。那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拉开帷幕，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聚焦人工智能、工业母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商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
2: 其中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场举行 AI 赋能制造业质改数转战略签约。冶金矿山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交流。 AI 汽车产业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与 AI 技术协同。工业母机座谈会针对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短板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就技术落地、产业集群培育、产研协同创新等课题展开交流，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思路与实践方案。本台报道。
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自永久落户沈阳以来，持续释放产业催化效应，带动我省质改数转加快推进。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城三鱼泵业建成了国内泵业首个全流程数字化高端制造基地，一台精密水泵顺利下线，全程仅需10秒。
3: 我们每年大概以5%资金去投入到我们这个数字化转型当中去，我们大约现在人效能降低15%左右，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大约提升40%。
2: 2019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辽宁，7年来管理层多次参会取经，紧跟行业发展风向，加速从依赖人工的生产模式迈向全流程自动化。如今企业正尝试将大模型嵌入生产流程。
4: 通过它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收集，包括我们产品的模型，包括市场的分析，厂内的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在学习在试用。
2: 今年我省连续出台质改数转系列政策支持，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为制造业企业质改数转提供全流程的服务。
5: 从这个免费诊断，到项目的贴息贷款，到试点城市的培育，到人工智能基金的应用，包括人才和其他方面的支撑，我们都提供了专项政策。
2: 如今，辽宁已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37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家。就在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发布，为行业建立了先进的模型底座。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再次汇聚行业精英，前沿技术和行业应用将带给辽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本台报道。
0: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生产的甲醇新能源汽车实现量产下线，这款电、甲醇、汽油混动的车型引发了热烈讨论。高寒天能不能开？甲醇在哪能加？用起来省不省钱？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工厂进行探访。
6: 我现在来到的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那这里也是整个东北的首个甲醇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半年前，这里还是一间空置的厂房，3个月改造完，这里每3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整车。那大家很关心的呢是冬天零下20-30度它到底行不行。那其实甲醇的冰点是-97.6度，而它-40度发动机就能正常的启动。那车好不好咱们开一圈才知道，走。刚才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个车的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底盘非常稳，而且起步也很轻快。那么这台车的100公里纯耗不到8升，也就是说换算下来每公里也就2毛钱左右，而且可纯可油可电，再也不用担心出远门的续航焦虑了。吉利、蔚来、地通、桥路明等10几家

0: 供应商也跟着落地沈阳，而本地一批传统零部件企业也跟着改造升级，从车身到底盘再到内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咱们沈阳本地就能产，整车本地配套率预计能超过40%，年产能20万辆。那最后呢，告诉大家点实在的，4亿的购车补贴，车价直接补10%，不限户籍，也不限上牌地。那目前呢，全市已经投运了21座甲醇加注站，年底前达到50座，全省呢建成100座。那从造得出到买得起，再到加得上，甲醇车这条新赛道，沈阳跑起来了。本台报道。
1: 创新赋能制造，体育点燃激情。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7号晚在本溪市开幕，跟随记者去本溪看一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2: 这里是本溪体育馆，现在是晚上6点半。那参加开幕式的代表团演员们已经在后台做准备了。那这场盛会呢，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狩猎、秋千、珍珠球。光是听到这些名字，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好奇了？这些项目到底怎么比？
3: 我们5个人共同拿着一个2米长的一个杆子，然后有4个人是在前面，1个人在后面倒着跑，注重于团队合作，我们节奏必须要一致的。
4: 狩猎这个项目起源于古代的时候去打猎，然后呢打来的猎物要扔到同伴的筐里，狩猎课也是我们师专的特色体育课程之一，目标必须是冲击冠军。
2: 这个像是蒙古族的动作。
5: 对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拿分点就是展现出各民族的一些舞蹈特色，我们付出的努力也很多，争取拿到好的一个名次。
6: 晚上7点，开幕式正式开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场内各代表团入场时带来的助停表演，那每一个城市呢都会带来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节目表演，这也让我感受到这一次的运动会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聚会。
7: 56个民族汇聚在这里的时候，我切身的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见证了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为着一件事情共同努力。
8: 这次比赛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让更多人了解少数民族的项目。
6: 昨天起，辽宁15个代表团将在5个比赛日完成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及3类表演项目的角逐。
4: 准备的比较充分，努力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得第一。
9: 我觉得以体育为纽带，拉近我们各族同胞的距离，我觉得才是本次比赛最有价值的意义。
6: 本台报道。
10: 一方赛场，万千美好时光，城市的精彩总是激情不断。本周六东北超淘汰赛，大连队将在梭鱼湾主场迎战延边队。昨天下午，延边队已经顺利抵达大连。
11: 这里是大连火车站的一站台，东北超的延边队刚刚乘坐着高8028次列车到达了大连。那在半决赛首回合的对话当中呢，大连队是1-2落后，所以说这给球队在本周六的主场作战带来了背水一战的压力。但是比积分板上的数字更动人的是跨越山海的足球情谊。延边队的顺利到达，不仅拉开了两支球队在本周的对话序幕，同时也续写了大连足球城与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情谊。
12: 心理上、比赛状态上还有训练的状态上应该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定会全力以赴，
13: 希望在客场给大家所有球迷们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4: 每个人都期待着在这种受关注的舞台当中去展示自我，提前几天来到大连，提前适应一下城市啊、环境啊，也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吧。
15: 为迎接延边队，曾经亮相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国乐客民乐团奏响了欢迎曲，大连市准备了暖心的欢迎仪式，并为球队送上海产品大礼包等伴手礼。
16: 我们特意也为球队啊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作为东道主呢，将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和足球嘉年华等方面的工作，为两支球队能够精彩对决创造良好的条件。
15: 本台报道。
10: 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
1: 很多人以为秋燥呢是一种病，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不能马虎。
6: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

0: 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1: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2: 在中医看来，秋燥呢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
3: 二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的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
0: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1: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饮，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0: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2: 入秋之后，不少人出现干咳的情况，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润燥。
3: 不过呢，润燥也要讲究方法，有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我们留意。
0: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1: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2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2: 生活当中除了养生调理有讲究，咱们的反诈意识也得要提高，打着助农的旗号去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

0: 安徽的王先生呢，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还让农产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1: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2: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果子你不能怪兽。
1: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2: 西瓜全部烂掉了，不能销售了。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3: 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
0: 对于保证金的数额呢，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4: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1: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4: 那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那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1: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4: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1: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4: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些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这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1: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5: 如果说遇到

0: 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2: 以助农销货为名呢，骗取农户的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呢可以关门跑路。所以骗农户呢，即便是受骗农户，即便是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落进了圈套。
1: 核实企业真伪不能只看表面，要核查它的真实资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并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
2: 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可随时向当地相关部门举报。
1: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就能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目前，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就要正式上线了。
2: 在这个 App 的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上，用户呢可以提问，比如说我问他，我接到了一个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一个会员，每个月要扣费800元，可以相信吗？系统呢会帮我生成风险提示，并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做出回答，还能贴心的关联视频案例。
1: 除此之外，它可以提供反诈资讯，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等等。
2: 而在反诈词典板块呢，则是内嵌了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等内容，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
1: 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2: 最近上海民警呢，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3: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4: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5: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4: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6: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4: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6: 你都是错的，
4: 你永远都是错的，
6: 对，
4: 不会错的。
3: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4: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下载，
5: 对
4: 不对？
5: 就
4: 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是吧？
1: 反诈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海关守住国门安全线，以为把珍珠贴身藏好就能悄无声息蒙混过关。
2: 近日呢，深圳沙头角海关识破了一起人身绑藏走私案，现场查获海水养殖珍珠1393粒。
7: 当日我们在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出区旅检大厅监管进入旅客时，发现一灰衣女子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我们主动申报，我们观察到她目光闪躲，步伐急速，企图快速通关，于是将她拦截下来进行查验。
8: 经仔细检查，海关人员在当事人身上搜出这批藏匿的珍珠，现场清点共计1393粒，经鉴定均为海水养殖珍珠。当事人称，受人委托带货，以此赚取劳务费。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置。
7: 因境内外税差产生了利润空间，不法分子会铤而走险，逃避海关监管，利用珍珠体积小、易大量携带的特点，通过人身绑藏、行李暗格、车辆夹藏等多种方式进行走私。
8: 海关警示，通过走私方式逃避监管，携带物品进境，轻则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2: 9月4号，在杭州的环北立交上，一辆车呢发生了侧翻，危急时刻众人冲上前抬车，上演感人一幕。
8: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当天傍晚

5:46左右，在杭州的环北立交上，一辆黑色商务车侧翻，占据了一个车道。当时正值晚高峰，后方车辆已经开始排队缓行。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架一大队城中中队勤务室发现险情后，立即指令最近的铁骑队队员董亮亮赶往处置。抵达现场后，董亮亮第一时间确认侧翻车上的司乘人员。

0: 随后，董亮亮马上疏导排队的车辆，让出安全区域，并指挥大伙开始联手合力翻正车辆。最终，在众人的联手合力下，侧翻车子被翻正，整个救援过程仅用4分钟，后续交通也很快恢复正常。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静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那今天白天大风预警的范围缩小至海区，但是仍需注意防范。那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阳光明媚，但是紫外线比较强。那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气温都不到15度，其中阜新、抚顺、本溪、铁岭和朝阳不足10度，阜新最冷，只有7度。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各地都在22度到26度之间，这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还是要及时调整着装，早晚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最近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躺在床上怎么样也睡不着，而窝在沙发里刷一会儿手机，这困意很快就来袭了呢？沙发能让你顺利进入睡眠的状态啊，这个理由有很多，比如说电视或者手机里传来不大不小的催眠的声音，柔软的沙发提供恰到好处的包裹性等等。但是最关键的是，沙发不会像床那样给你必须要睡着的这种焦虑感。当人们担心睡眠不足或者是入睡速度不够快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这种焦虑。过分关注睡眠可能会降低人们对好睡眠的感受，而增加对不好睡眠的记忆，反而导致失眠。那一般来说，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够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的情况。同时，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自己没有睡好，也不一定是真的没睡好，反而呢，过度的焦虑容易产生睡眠障碍。那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3度到9度。大连晴，24度到17度。鞍山多云转晴，23度到11度。抚顺晴，22度到8度。本溪晴，22度到9度。丹东多云转晴，24度到11度。锦州晴，26度到13度。营口晴，23度到12度。阜新晴，25度到7度。辽阳晴，23度到9度。铁岭晴，23度到9度。朝阳晴，25度到7度。盘锦多云转晴，23度到13度。葫芦岛晴，25度到11度。沈阳晴，23度到9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一场女子1/8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直落两盘淘汰了6届大满贯得主，晋级8强。
3: 纽约艳阳高照，阿斯阿什球场被阳光分成明暗分明的两部分，这种光线上的差异增加了选手判断和处理球的难度。画面上方的郑钦文起初就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比赛打了20分钟，他就以0-5落后。没有比0-5落后连追7局更难完成的奇迹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第6局，郑钦文已经是退无可退，但他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反观斯维亚特克，一旦与郑钦文缠斗起来，他的失误就陡然增多。从0-5追到5-5，郑钦文用了30分钟时间。他越打越自信，而斯维亚特克却是越打越急躁。结果郑钦文以7-5拿下首盘，继上一轮的基斯之后，斯维亚特克也成为了郑钦文创造奇迹的见证者。第二盘，郑钦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正手大力挥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

0: 政见闻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继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连续两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两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郑钦文正在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
1: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Yeah. And 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2: 晋级八强之后呢，郑钦文又立刻进行了加练。本场虽然取胜，但是郑钦文的一罚成功率只有41%，因此他在教练李巴的指导下着重加练了发球。下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的对手呢将是2号种子莱巴金娜。
3: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了关注。
2: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
3: 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加装机械臂后，可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多项任务。有德国经销商表示，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在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应用程序控制等功能上显著提升了产品性能。中国企业代表指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需要将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回归产品本身，重点是用这项技术真实解决用户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柏林动物园的侏儒河马宝宝小面包近日迎来了成长历程当中的新突破。4个月大的它呢，正式开始了探索更深的水域，成功解锁了潜水技能。鼓起腮帮子，憋气下潜，河马宝宝小面包首次挑战大水池就表现出色，在水底灵活嬉戏，还好奇围观游过的鱼，可爱模样圈粉无数。动物园方面表示，侏儒河马天生热爱水下活动，虽然不会游泳，但潜水天赋出众。从现在起，它将逐步适应园区水域环境，上午在外场活动，下午进入室内水池戏水，游客可近距离观赏它的趣味潜水日常。侏儒河马原产于非洲西部的沼泽和雨林，体型比普通河马小得多。由于人类捕杀和栖息地被破坏，当前野生侏儒河马的数量估计只有2000头左右，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2: 好，接下来北美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期已传入澳大利亚，野生鸟类迁徙是禽流感跨区域传播的核心载体。澳大利亚科研人员正在对鸟类活动规律展开研究，建立病毒传播风险模型，构建起一套早期风险预警体系。法国农业部7号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3.9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或将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9月初举行期间，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也于近日在大运河上拉开帷幕。装饰精美的16世纪风格船只沿河列队巡游，传统划船比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

0: 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当青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遇上火烧云，落日把漫天云霞染成热烈的金红色，水天一色如梦似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这幅大自然绘就的绝美画卷。
8: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7: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8: 明天见。

金秋时节，我省一批重大项目正抢抓工期全速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成功造出高核214合金薄材，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材料自主可控。我省各地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升基层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采收旺季，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和科技创新，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金秋时节正是施工黄金期，我省一批重大项目正抢抓工期全速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

0: 新动能。
1: 日前，总投资约22.5亿元的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循环资源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项目位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项目将对原中级车辆生产基地进行适应性改造，规划建设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固态电池研发生产等四大核心板块。全面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约8.8亿元，创造就业岗位约200个。
2: 该项目呢将带动上下游物流、运输、维修等相关产业发展，其中呢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板块设计年处理报废重型卡车约20,000台，轮胎回收呢加工板块设计年回收加工轮胎约10万吨，形成呢回收加工再利用的闭环产业链。
1: 本溪市项目建设同样跑出加速度，今年全市计划建设项目410个，总投资801亿元。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抽水蓄能工程，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通风兼安全洞、太子河隧道已实现贯通，截至8月底开工，累计完成投资14.19亿元。
3: 截至目前，通风兼安全洞及太子河隧道已全部开挖完成，实现了贯通，主体工程处于施工准备阶段。
1: 在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正酣，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目前施工进度已完成近50,000平方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4: 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1: 在铁岭开源，辽宁启生源年产6万吨地阿勒酮糖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玉米资源，发展生物制造产业，主厂房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目前土建工程全部完工，即将全面启动钢结构施工。
5: 现在目前这个扩产的这个6万吨项目是应该是按照现在目前行业水平的比较高的一个标准来进行的，然后服务足够多的高端品质需求的客户。
0: 航空发动机里有一道关键缝，缝中藏着比 A4 纸还薄的金属箔，能够锁住高温高压气流，防止泄漏。过去这项技术全靠进口，如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成功攻克全套制备技术，让这一关键材料实现自主可控。
6: 我手里拿的这片金属箔，它看起来薄得像纸，但是它的学名叫高和214金属箔材。它的厚度呢只有76微米，比起我们传统用的这种打印 A4 纸还要薄1/3左右。别看它不起眼，航空发动机里边可就少不了它。
7: 这个蜂窝结构用在发动机这个叶片和机匣之间这个缝隙，通过这个蜂窝的这种结构软的摩擦模型，同时又能保证气流向后排，那么就保证提高它整个工作燃烧效率。
1: 金属轧制到如此之薄，极易出现开裂、厚度不均等问题。早年国内没有成熟方案，航空发动机密封薄材长期依赖进口。金属所低偏锡高温合金制备技术团队通过核心工艺攻关，打通了国产化全链条。
8: 因为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把它轧制成0.076毫米的薄材，然后呢我们把工艺进行放大，把成分要给它控制的比较精确，我们要把尽量把这个合金做的一定要纯净，我们在冷轧和热处理过程中一定要实现工艺的一个适配性。
1: 目前采用国产薄材加工的蜂窝组件已装机试车500多小时，工况稳定，密封优异，纯净度、强度、延伸率等指标均与进口相当。国产薄材不仅造得出，更用得住。
7: 下一步我们希望能把薄带材做到50微米以下的厚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从这个航空发动机用的一些技术，像一些民用车用发动机或者一些电池这些领域去推广。
0: 当下汽车的核心竞争力正从发动机转向智能座舱，大连依托软件产业优势加速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日前记者走进东软智行实验室，探访即将量产的舱型薄一体预控制器，感受服务找人的驾驶变革。
9: 眼前呢是东软最新推出的一款智能化车载产品，它把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自动泊车三者进行了一个融合，深度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0: 我可以通过跟上面的这个虚拟人进行人机交互，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
1: 该产品把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自动泊车融成超级大脑 AI 赋能下，记住习惯、预判需求，空调、音乐、下班路线、上车几安排，
2: 重点这个攻克人工智能技术在车载领域的应用，把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技术、智能体，这个应用到我们的这个智能座舱、自动驾驶产品当中，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进一步的升级我们的舱型泊一体化的这个产品，并且呢把它推向这个量产。目前呢我们也已经拿到了这个具体的一个合作的意向。
1: 在大连高新区，车联网企业已集聚近百家，从业者接近20000人，年营收超过84亿元。全国智能网联软硬件前十强中，有7家在这里设立了研发机构。从软件名城到智能网联汽车新高地，大连正在这条新赛道上加速奔跑。
3: 我省各地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通过搭建服务平台、专业力量进社区、设立党员示范岗等举措，切实提升基层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本溪市坪山区站前街道，小蕊书记直播间成为深受社区群众欢迎的特色党建品牌。直播间以社区党员干部为骨干，邀请司法、民政、人社、卫健等部门工作人员解读民生政策，形成诉求清单，限时办结答复。
4: 没事就看这个直播间，一看有些问题谁问这个问那个了，都挺好，挺方便的。
5: 不仅提升了我的工作能力，也拓宽了居民的诉求渠道，进一步呢让我们社区工作者啊与社区居民心贴心，零距离搭起一座永不打烊的连心桥。
3: 阜新市大力推动各行各业专业力量下沉基层网格，在海州区河北街道西华园社区，社保工作人员常态化对接社区群众，切实解决了老年群体办事难、群众办事多跑腿的问题。
6: 我们作为社保工作人员，坚持随叫随到，上门解决居民遇到的社保相关难题，把服务做实做细，落到网格一线。
3: 目前阜新市已有2666名公安、司法、社保、水电气热、人社等行业专业人员实名制入格，构建起基础网格兜底、专业网格赋能的全新治理格局。在朝阳市双塔区金源社区，由朝阳环境集团安捷物业公司经营的社区食堂，提供低价实惠、食材透明、按需配送的助老套餐。公司党员轮流值守，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放心的家常饭。
7: 我是经常来这里的，感觉这里像家一样的温暖，菜饭可口软烂。
3: 此外，安捷物业在管辖小区全面推行党员示范岗和红色管家，提供精细化、常态化的便民服务。为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业务能力，大连市举办2026年城市社区全港通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决赛中，全市12支社区工作者队伍围绕政策咨询、群众沟通、矛盾调解、应急处置等内容同台竞技。
5: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旺季，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和科技创新，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产销两旺。小小农产品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3: 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村的艳红桃桃园里，采摘选购的客商络绎不绝，快递发运一片繁忙。如今河口村艳红桃年产量达4000万公斤，年产值超1.5亿元。
8: 今天这个艳红桃非常受大家的喜欢，因为它个头啊特别的大，汁水度特别多，特别好吃。
3: 一颗桃甜蜜一方水土，一片菜地同样种出致富路。在本溪市连山关镇刘家村，当地依托优良山区生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供港蔬菜直供基地，把广东菜心、芥蓝、菜苔等南方蔬菜引入辽东山区，累计投入3160万元，流转土地2664亩，配齐种植、管护、出加工全套设施。
9: 这个技术呢，能让咱们辽宁人能吃到广东的菜，能吃到南方的菜，同时呢，我们把菜心呢，还能卖到我们的广东和香港去。
3: 南果北种同样开花结果。营口市站前区光明村选定

0: 当年栽植即可挂果的百香果作为特色项目，依托大棚控温、精准控水等本土化技术，破解了南方果品在北方做果的难题。直播带货、社群团购、沉浸式采摘、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本地百香果走出乡村。
1: 是我们改良了这个水肥，然后我们今年果子结的比去年要大啊，产量又比去年增加了10%左右。
0: 金秋九月，我省各地葡萄陆续成熟上市。在大连瓦房店李官镇，占地70亩的金泽葡萄农场示范种植了10多个特色优质品种。现在，妮娜皇后、澳洲天王等新品种进入盛果期，风味独特，供不应求，售价是传统品种的4到5倍。
2: 妮娜皇后现在最近这一两年最火的和是最先进的，口感好，脆甜。不吐皮儿，它有一股酒香味儿。现在上市20以上到25，供不应求。
0: 而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小庄子镇燕家村，当地合作社通过直播带货，用一根网线牵起田间与市场的直通桥，让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在200多斤左右。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210亩蒿柳养蚕基地4月试种蒿柳，8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目前顺利进入收获季。
3: 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蒿柳养蚕呢，每亩的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蒿柳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两个的亩产呢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0: 近日，全省人力资源市场建设交流活动在营口举行，活动围绕精准职业指导、职业指导工作室建设等议题开展分享交流，并首次设置了职业指导工作经验交流环节。今年前7个月，大连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880.6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2.6%，出口同比增长16.1%，船舶出口374.9亿元，同比增长178.1%，成为拉动增长第一引擎。日前，宇树具身智能产业学院落地大连，学院由宇树科技与大连工程学院联合共建，双方将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师资，将企业真实案例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通从实训到就业的全链条。本溪市日前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80家重点企业提供1800余个就业岗位，涵盖制造、医药卫生、批发零售、物流运输等10余个行业，吸引2000余名求职者进场，近100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开海后，满载渔获的渔船陆续回港，梭子蟹、虾爬子、鲅鱼、刀鱼堆满船舱。营口鲅鱼圈的码头上，渔民分拣、过秤、卸货，一气呵成。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现场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

0: 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抽，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大火煮，等这个汤汁儿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办事观众朋友可是放100个心呐。
2: 对呀、而且阮老师找的都是最好的产品哈。咱赶紧宣布这个团购活动开始吧。
1: 你们俩呢，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急性子。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我还不能宣布。你们没看到那边吗？我请到了古胶原软骨片的负责人刘经理。今天这事儿啊，就由刘经理来宣布团购活动的进展了。
0: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啊，把刘经理请上来。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1: 欢迎欢迎。
3: 阮老师好，
1: 刘经理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这几天呢，二位啊，我呢跟刘经理呢沟通的挺好。那么刘经理也说了，非常想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是吧？
3: 是，我们公司是非常愿意与贵栏目合作的。这个栏目啊，影响力很大，市面上有很多厂家都排队找阮老师合作。能上这个栏目的厂家，

0: 都是行业中的翘楚，所以今天啊，我也很荣幸能来到现场。
1: 好，那刘经理，那您就说说这个团购活动的事儿，我们的观众朋友啊，目前是最最关心这个问题了。
0: 今天呢，我既然亲自来了现场，我绝对带来了足够的诚意。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市场价是118一盒，已经是薄利了，良心价了。但是既然是跟阮老师合作，必须给优惠，118直接给到两位数，99一盒，怎么样？我们的诚意是很大的，也就是您吧，不然市场价谁的面子都不给，一分钱都不会降。哎
2: 呦，这好啊，刘经理怎么这么爽快啊？
3: 是
2: 一下子直接咔嚓就给了两位数，99。哎呦，刘经理，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哦。
1: 刘经理啊，就这两位数99，我觉得呢，还是可以往下降一降的。
0: 阮老师，哎，这99一盒已经是不挣钱了，还要再往下降价，说不过去了。
3: 刘经理，您肯定也是了解我们的节目的哈，就我们这个节目，您知道在这个全国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嗯，那么这个团购活动呢，虽然说您呢赔了那么一点哈，但是后续你们的这个品牌啊、产品呢，那都会迎来一个全国的爆火。然后到时候呢家喻户晓，就那个销量呢，那都是翻了番的，翻好多倍的往上涨的。
1: 是，
3: 对，
1: 立冬说的特别对。刘经理啊，我觉得吧，您要有一个大局观，眼光的就是放得长远点儿，就说和我们合作过的那些个厂家，哪个之后不是挣得盆满钵满的呀？
0: 罗老师啊，我不管别的厂家是怎么给您降价的，但是我这款产品可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盒子上都印着 GB2410号的，这表明产品在质量、营养成分等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要求，产品质量是大有保证的。99一盒，您还要再往下降价，真的赔钱了。
1: 刘经理，我觉得呢，您这回来呢也是百忙之中来这么一趟，既然您来了，您也有诚心了，其实我也很有诚意，咱们两家就愉快的合作一次，您呢就答应我再往下降降吧。刘经理，
0: 阮老师啊，您说你想什么价位，我考虑考虑。
1: 您呢给我降到了99一盒，那我呢就稍微咔嚓拦腰砍一半，49一盒，后面的小数点呢，您那么大的厂家也就别跟我要了。
0: 什么？怎么就拦腰砍一半49了？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阮老师，你要这么说呀，就当我白来一趟，这凳子呀烫屁股，我可坐不了了。
1: 哎呦，刘经理，刘经理，
3: 坐，
1: 哎，立冬帮我拽着呀啊。
3: 你坐。
1: 刘经理，您先坐着，这个凳子您能坐。您说您这么大一个领导，这降价这事儿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2: 就是啊，
0: 阮老师啊，要是我们厂一般的产品，您说这个价，我绝不还口啊。但是您要的可是我们厂的冠军产品，骨胶原软骨片。这款产品为什么能称为厂里的冠军产品？就说它其中的成分，一共添加了10种主要成分，什么鸡软骨提取物、牛磺酸等等，这些我都不说了，这些都是小钱儿。就说这里面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是最贵的。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成分它成本它就比较高，只有高端骨胶原产品里头才含有它。我知道，
0: 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是需要依赖非常前沿先进的设备，历经很多道工序才能对其提取。为什么市面上添加这种成分的产品微乎其微？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个财力。还有这个项目背后有10万级净化车间、空气净化系统等硬件条件，严格按照 GB2760 条例标准执行，确保安全性。阮老师，您身为一个外人，都觉得产品这么好，但是您不知道好的背后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多少心血，这只有我们厂家自己知道。
1: 我知道你们厂家背后付出了很多，有一句老话他说得好，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绝对没错。刘经理，平时要是我自个儿买你们这个产品，我肯定一分钱我不会跟您讲价，但是我这次呢是团购活动啊，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购买这么一款产品，所以呢我呢就求求您呗，您就答应我49一盒给我呗。

0: 答应吧。
1: 是，
2: 阮老师啊，我再跟您说，这款产品啊，之所以是我们厂的冠军产品，还有一点就是它可是全国冠军周培丽代言的。培丽在河南省第14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田径比赛中，那可是包揽女子少年甲组100米和200米冠军，其中200米决赛以25秒75的成绩夺冠，她很厉害的。
3: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她非常厉害，很多媒体称那个培丽是什么女飞人以及双冠王呢。关键培丽她长得还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她。
2: 培丽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可是我们厂的骄傲，
3: 那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啊，是吧？
2: 罗老师，你看，全国冠军都能选择我们的产品做代言，可以说无论从品质还是品牌等等方面都值得信赖。您要是今天坚持49一盒，那我们真的没什么可谈的。我先下去了。
4: 您坐。
0: 对，
4: 那咱再看看阮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话说。
3: 我呢也真是没什么话说了。我只能请出我的救兵了。救兵，我有救兵。
2: 救兵啊？什么意思？
3: 那培丽就是我请到的救兵啊。那个小秋，把那个视频放出来给刘经理看看。
2: 什么？
5: 袁老师好，厂家代表您好，我是周培丽，最近在比赛，所以不能来到现场。袁老师跟我说过，他希望大家都能少花钱，用上好的产品，这个想法我也非常赞同。这款骨胶原软骨素非常好，我每天训练的时候也都在吃，我也推荐给大家，希望这次厂家能和袁老师有愉快的合作。好产品遇好平台，就像千里马遇伯乐，希望通过这次合作把省钱和健康实实在在带到大家身边。非常感谢厂家代表为大家的付出，我相信我的眼光没选择错人，我也会跟这种有情有义的好厂家持续的合作下去。
3: 怎么样刘经理？哟，
2: 这没想到你既然认识培丽。这我都不知道啊，你怎么认识他的？
3: 我嘛怎么跟你说呢，辗转联系到的培丽啊，我跟他说了我们团购的这个想法，他非常赞同，所以呢刘经理今天这个团购的价格您看。
2: 那既然我们代言人都这么说了，哎呀，没想到你们会认识。我也不能说什么了。那就49一盒给您呗。真没办法。但是咱事先说好啊。你一开始想要的10盒一组嘛？
3: 对。
2: 我能给您一共准备50000组，原来是我们这么定的。但现在呢，全给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49一盒呀，赔太多钱了。我最多给您30000组，您同意就同意，不行呢，我真没办法了。
0: 行。
3: 30000组，行，刘经理，30000组就30000组。对了啊，给我记得包邮哦。
2: 还要包邮啊？哎，行吧，那我下去找人给您发货。哎，对了，团购这事儿啊，我们合作成功了，您也跟培丽说一下。因为我们公司啊，后续还想跟他签约，让他继续做代言人呢。
3: 好，那刘经理啊，这个培丽这个事儿呢，我回头直接跟他去联系。那这会儿您就先去忙。
2: 那行，那我先下去备货。
3: 好，
2: 好，
6: 谢谢刘经理，慢走
3: 。
4: 谢谢啊，
6: 阮老师啊，我现在真的太佩服你了，砍价的时候怎么那么飒呀？哎呦，赶紧给我们的砍价高手阮老师鼓鼓掌吧！
3: 我自己也给鼓掌。哎呀，
6: 观众朋友们，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被阮老师啊一下砍到了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了
4: 690。
6: 哎，对，没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呢。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啊！
3: 那么这次呢，观众朋友，其实多亏了这个冠军培丽了啊。他平日里我跟大家讲，训练是很累的，但是他一直在努力的为国争光。大家想，一个女孩365天的坚持训练，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那个培丽啊，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看到我啊，培丽，有机会我一定要请你吃饭。那么这次的团购力度这么大，一组400多，我们观众朋友就能拿到手了，整整是10盒哦。所以大家真的也要好好的珍惜这次优惠的大好时机。培丽，我再次的向你表示感谢。
6: 谢谢。
4: 这个一组啊。

0: 还400多就能拿到冠军产品骨胶原软骨片，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这次团购呢，厂家也说了，一共呢只给了3万组。
1: 对，
0: 其实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也就是杯水车薪，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拼手速，咱们赶紧抢起来。
1: 那行，那你就少说两句吧，给大家多留点时间吧。
2: 好的，那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市场价1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超值惊喜，重磅优惠。在此期间呢，骨胶原软骨片啊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1: 哎，
3: 我要报名5组骨胶原软骨片
1: 啊。
3: 啊，现在团购吧，真的太划算了。
1: 好，5组，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我终于抢到了。这次团购吧，力度太大了，一组吧能省下690，我订5组，省下来3450块钱呢。哎，我一个月的这个退休金呐都省下来了。我现在吧，两个膝盖总是没有劲儿，一动就疼。哎，如果吃点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呢，补充补充。哎，之后我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吧，一边唱一边扭，我得吸引老多老太太了。
1: 立冬啊，立冬！这位先生，我相信那天很快就能到来啊。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科学配比，补充每日所需，安全有保障。好，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啊，能够包邮到您家，您在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呀，那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哎，我需要那个骨胶原那软骨片
1: 啊，
4: 帮我订上8组呗。
1: 8组啊，好。
4: 嗯，
1: 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我那退休有几年了。
1: 嗯。
4: 阴雨天下雨时候就腰疼。我老伴儿呢是退休教师，那颈椎啊都不怎么舒服，发麻。我们嘛也用了一些产品，感觉吧不是那么明显。完，这次看到阮老师您推荐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哎，我一下就心动了。添加的成分好，完了还有这个产品还是名人代言的，这是有保障是吧？
1: 嗯。
4: 还有那个专利原料什么，别的我也说不出来了，反正就是好啊，我就要抢8组，阮老师。
1: 啊，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您太可爱了。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的品质呢是很高的，对您跟您老伴儿来说，如果用的话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它10种营养成分是相互协作，那么这里头重点呢，就是添加的这个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这个成分只有是高端骨胶原产品里头它才会添加，它能消炎，能给咱们的骨骼呢提供营养。你们二老呢拿到手呢就按时吃，然后呢有好消息呢别忘了第一时间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哦。
4: 嗯。啊，好的，任老师，那谢谢您了啊，任老师。哎。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足足省下了690元，并且包邮到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培丽，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很多人都看到我领奖时的光芒，却不知道我的关节已经在一次次训练中透支，是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了我，让我重新回到赛场，让我跑得更快、更强，骨骼好就能一直向前。大家快来和我一起选择关节灵骨胶原软骨片吧！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要团购6组骨胶原软骨片。
1: 6组，好，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6: 嗯，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
6: 这6组骨胶原呢，我能省下4000多块钱呢。我跟您说说我们两口子的情况。
1: 嗯。
6: 去年我左手手掌骨折了，快1年了，还是有点疼。我老伴呢是腰疼，一到冬天呢就酸胀酸胀的，所以呀，我们这事都想用骨胶原软骨片。

0: 给我们的骨头也补一补营养。有时间了哈，我俩也报个老年团出去玩玩。
1: 我相信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一定会给你们老两口呢一个很好的体验。那么这款产品的品质和安全那都是有保障的，所以你们两位呢拿到手以后呢，按时每天吃一点儿。那么六组呢，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
0: 嗯，好的，谢谢阮老师。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在此期间呢，骨胶原软骨片还能包邮到家。好，我们更下数据，骨胶原软骨片全国仅剩11287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冉老师好。
1: 你好。
0: 我要订购四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买太划算了，您帮我报上名了吗？
1: 您要四组没问题，这边已经给你报好了。
0: 我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皮肤特别粗糙，尤其手指甲特别容易断裂，好几次都出血了，把我疼得不行。还有我父亲呢，他驼背越来越严重，总说后背和腰疼，所以我这次订上四组骨胶原软骨片，我们俩都一起补一补。冉老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这么大，我觉得我父亲一听到这个好消息，肯定高兴的腰都能直起来一些了。
1: 这次骨胶原软骨片的优惠力度呢，确实是很大的。团购嘛，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买到好的产品。行，四组我给您报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
0: 好的，您也注意身体。
1: 谢谢，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90元，限时包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培丽，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很多人都看到我领奖时的光芒，却不知道我的关节已经在一次次训练中透支，是关节岭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了我，让我重新回到赛场，让我跑得更快更强，骨骼好就能一直向前。大家快来和我一起选择关节岭骨胶原软骨片吧。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你好。
4: 我要团购两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
1: 两组，好，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4: 嗯，太好了，这个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这是我激动的手机都差点没掉地下。这个省钱的大好时机我一定要报上名。这个我这辈子呢就是会省钱。就连我儿子这个大平房这个婚房都是我省钱省下来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厂里上班，胳膊和腿呢都不怎么好。前几天呢洗澡的时候呢还把腰闪了，这给我难受的。这不呢正好看到你们这个栏目呢有这个骨胶原软骨片这个团购活动，省钱不说，产品品质还高，还有明星代言。另外呢还有这个专利原料。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呢，一盒才49块钱，一组呢还不到500块钱，太划算了。
1: 这个过日子其实就是要算计着花。这次的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的这个价格呢，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非常满意的。你看咱们如果说长期吃下来，咱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而且呢，这款产品无论它从专利原料还是从技术等等等等，都是一等一的好，所以您呢可以放心的吃。两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而且是包邮的，您在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好了。
4: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只需要4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语文老师好啊。
1: 你好，你好。
5: 我要订四组骨胶原软骨片。
1: 四组，好，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5: 刘老师您辛辛苦苦为我们砍价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呢是退休的体育老师，这肩膀和腿总感觉疼，我怎么按摩呢也不见什么改善呢。我还吃过氨糖钙片也没什么变化。

0: 但这回呢，我看到这个团购活动啊，我感觉我很适合这个骨胶原软骨片。
1: 嗯，
0: 等我这身体硬实硬实啊，我还能去老林大学当体育老师呢。
1: 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啊，对您，我告诉你，真的会有很大

0: 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呀，您这电话啊，一直占线呢，我才打进来，太难打了。
1: 是不太好打。
2: 能跟您通话，我太荣幸了。我今天吧打电话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吧平时好游泳，
1: 好游泳，
2: 但是也不知道是受凉了还是怎么的，这浑身关节啊这都疼啊。尤其就是我这肩膀啊，它抬不起来，现在这完了，我自己整的又拔罐又刮痧啥的，也不见啥效果啊。那再一个吧，就是我老婆她是老师，然后吧一天呢讲课站下来也是腰酸腿疼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我们这种情况应该补些什么呢？
1: 那么咱们的骨头如果缺营养了，如果破损了或者有炎症了，其实就应该去把它修复一下，给它补充营养，给它消消炎。那么按照目前情况来讲呢，您跟您夫人呢，我觉得啊，都应该补充一些骨胶原。骨胶原呢，它就是等于骨骼的一个骨架子。那么骨胶原补充好了以后呢，你身体的这个骨架子它就会结实。
2: 那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就是我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1: 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里边含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呢对您的身体健康来说它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成分呢，它不仅能消炎，还能给我们补充营养。这个成分呢，它是需要高科技的这个仪器才能把它提取出来，那么只有高端产品当中才会添加这个成分。好了，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2: 哎，别老师，我这你得帮我订上啊，我要订六组啊，骨胶原软骨片订六组啊。
1: 订六组没问题，这边帮您记好了。
2: 那太好了，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只需要400多块钱就能把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带回家，一组十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690块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培丽，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很多人都看到我领奖时的光芒，却不知道我的关节已经在一次次训练中透支，是关节岭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了我，让我重新回到赛场，让我跑得更快更强，骨骼好就能一直向前。大家快来和我一起选择关节岭骨胶原软骨片吧。
0: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您为了腾冰的活动的事情啊，操了不少心，您这个年纪也要注意身体啊。
1: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关心，我会注意的。
4: 阮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我年龄不大，为什么感觉头发老是枯黄粗糙，皮肤也不怎么好，就是跟我相亲的人呢都说我看起来有点脏脏的，还有我腿也不怎么直，我最近练了瑜伽全身都疼，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想问一下啊，你有补充过这个骨胶原没有啊？
4: 没有啊，咱也没听说过呀。
1: 也没听说过，那您现在是非常需要补充一些骨胶原软骨片了。这个骨胶原呢，它是组成人体肌肉皮肤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个骨胶原你补充的好，对于我们人体的肌肉啊皮肤啊都有很大的好处。那么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解答到这儿吧。
4: 等一等，阮老师 您说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这么适合我，我想参与这次活动，麻烦您帮我订个5组骨胶原软骨片行吗？
1: 我们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确实对您目前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您需要5组的话，那我就帮您登记好，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哎，
4: 谢谢您，再见啊。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仅需要4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期间呢，骨胶原软骨片还能包邮到家，超级优惠，巨大惊喜。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骨胶原软骨片全国仅剩3197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那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